0: 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

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童兵。让我们用歌声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让我们为祖国母亲送上衷心的祝福，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国庆节加上不少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回馈游客，有一定力度的惠民措施，就更让人想借着长假期和好天气与家人朋友一起秋游了。于是大家就一起走在路上了，这就免不了会拥堵。出行做好攻略，规避火爆路线相当重要。让我的歌与你一路相随吧。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惹人醉，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篇，百感交集汇成迷人的歌海。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你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再次走进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童冰。在秋高气爽、同欢共庆的美好时刻，让我们为伟大祖国送上深情的赞歌，借着歌声，让我们为祖国母亲送上衷心的祝福，生日快乐，吉祥平安。长假期大家都想出去走走，领略山的巍峨、海的壮阔、草原的苍茫。尽管现在出行可能会遇见更多的人，也难免出现一些拥堵，但大家能够一起出行，共赏美景，实实在在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你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冰。

着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惹人醉，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篇，百感交集汇成迷人的歌海。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飘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别制作，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1: 大家好，
0: 还有阿生。嘉华呢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而阿生呢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
2: 对的。
0: 所以你看啊，我们节目一早这就聚集了这个装修的硬装的专家，还有呢我们软装的专家，所以啊也让我们的节目的专业性更上一层楼。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可能是很多要装修或者说曾经装修过的朋友心中的一个痛点，那就是工期。工期被拖延，或者是装修公司承诺到点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这种情况其实在施工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基本上都会踩这个坑。
0: 对，
1: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大部分的业主他在装修的时候都会要求就装修公司，哎，过年前能不能搞得定，搞不定我就不装。
0: 对，
1: 那因为一听到这句话，所有的装修公司几乎都会统一口径说可以，
0: 你放心了，
1: 可以，没问题的，
0: 放心，
1: 一定可以的，没问题的啊，正常来说都可以的，就反正这种各种的说法都是层出不穷的。然后所以我很建议说，作为消费者，作为业主，不要盲目的听进说可以这两个字，一定要行，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是你们的施工的计划怎么做的。就你现在用我们说就倒推嘛，你用1月20，不要说28了，用1月20号那作为一个终点，你往前倒推，把中间的节假日啊给抽取出来，那你现在每一个工序要多少天？那肯定，我告诉大家，每一个工序与工序之间是不可能出现无缝连接的。
2: 是的，
1: 就肯定是多多少少都有一天半天。
0: 不可能吗？
1: 不可能。
0: 其实蛮追求，大家会觉得蛮追求这种。
1: 其实有很多是就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不可以。
0: 比如说
1: 我那天说的，你铺完这个卫生间的地砖，对吧？这边就马上装马桶了。但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说，如果是在最好的质量上，最好能够再放一天。特别是我们广东这个比较潮湿的天气，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地砖它铺完之后，你表面上是干了，对吧？你人踩上去，哎，好像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再加一些外力，其实它里面的基底是没有完全干透的，它还是可能会受外力的影响，它可能会说，倾斜的角度不对啊。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回去看一下你们的马桶，背后的那个瓷砖会不会长期积水？如果会，其实当时也是因为赶工期导致的。就是我这边可能早上铺完砖了啊，下午师傅来就可能把这个马桶装上了，因为你要装马桶的时候，它要往下压，它有一个往下的压力啊。这是一压，其实它地砖它没有完全稳固的状态下，你一压，可能原来做好的那个倾角改变了。那导致到那个水，可能本来我那个铺砖的师傅是把那个水是往那个地漏方向给倒的，结果你一压可能改变了它那个方向，结果是反方向了，把那个水往马桶的背后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水口，尾伤水口啊，就往那个地方去漏了。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在早期装修的很多业主，马桶背后的那个瓷砖经常会出现积水，很多人开始会以为是不是那个马桶的水箱漏水，但是一摸，哎，其实都是干爽的。其实就是因为长期我们有时候因为用马桶，有时候也会用一些水去冲洗，这个水它没有正常的流向我们的那个地漏的方向，而是往了这个反方向的马桶水箱后面的瓷砖。所以这也是因为赶工期啊，有时候我们说每一个工种之间，他为了赶时间，
2: 赶进度，
1: 对，所以就这种所谓的无缝连接，有时候未必是好事。
2: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有个补充，就是我们做完每一个工序啊，都需要相关的一个质检员，业主还有我们的管家一起去到工地去参与验收。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呢，如果你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工序的话，那上一个问题就落下来了，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最简单理解的就是一个48小时的一个避水测试，我们要反复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测试一下我们邻居之间有没有出现渗水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做到位的话，那换到下一步去做的话，那防水这个层已经搭起来了，那出现漏水的问题的话，就要重新凿开，又要重新再搞一次，就很麻烦了。
1: 而且像刚刚阿生说的，也有一个点呢要注意，因为就无论是找什么样的装修

0: 公司，它其实里面也是涉及到多工种的合作。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就很考验，就是关于刚刚说的管家也好啊，监理也好，或者说督察队也好，他的及时的这个检查过程中，他发现问题，他要修复。如果说你其他工种已经进场了，像刚刚生说，我这个防水还没确定，对吧？你就开始铺砖了。那后期发现漏水，那我想问，究竟这个防水是原来就没做好，还是由于后期的铺砖导致到破坏了这个防水，对吧？这个其实变成责任很难去厘清，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朋友说，我自己还想去涉及到管理装修，就是说我自己做半包，我自己涉及到一起去参与到装修的这个协调过程，那就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经常说，装修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你上网扒一下攻略，对吧？自己做一下这个功课啊，做个半年左右啊，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但其实装修水很深，我们在这个行业十多年了，我们有时候在监管很多工程的时候，我们都要提起十二分精神，
2: 对，
0: 就不断的去研究，哎，怎么样避开工人会就是出猫腻的问题，同时让材料商也好，就供应材料的商也好，还有安装的工人，他每一个工种之间的工作协调能够更合理啊，更科学。那现在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到无忧参观过他们的展厅，他们的工艺的那个展示，我认为现在目前他们出的这一套施工的方案，我觉得是目前来说在国内都相对比较科学的，而且是普遍受到各大大大小小的装修公司普遍采用的。但为什么要采用？因为它很多的施工的时间点、节点和编排是合理性很高。但是我所以为什么说那个作为消费者，你无论找什么装修公司装修，或者说你自己想真的参与装修，你先不要着急下决定，先到无忧的这个展厅，你去看一下，观摩一下，你认为你那么多的工序，200多道工序，那么多个工种，你自己能不能协调的完？如果说你想参与，但我不建议你自己独立去支撑这个施工的管理，你一定要找专业的装修公司或专业的团队给一个建议你，然后你自己作为一个参与者去旁观去观察，这样子可能会更有保障。毕竟房子装修完之后，你可能要住10年20年，
2: 对，
0: 不是说我今天装完啊不喜欢明天再装，不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你买任何消费品，买个手提电脑，买个手机，买个汽车，甚至我说你买个飞机，你可能买完不喜欢我都可以卖掉啊，我可以二手。但房子啊，房子都能二手，但你的装修不能二手，你的装修做完之后遭了罪，然后这十年你就可能一直都糟心。
2: 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装修的话呢，被拖延工期似乎也是一个很常见、很难避免的这种状况。你看啊，有一位网友就给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他说他的装修是从百天的工期变成了遥遥无期。当时呢，他有一个前缀，就当时他爸爸跟他说：“你看着吧，你的这个装修肯定不能在你预计的7月底完成。”然后他还信誓旦旦说：“我只剩下吊顶了、美缝啊，这个刷漆了，怎么可能我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装不完呢？”因为这番对话是发生在5月间的。结果他爸爸不仅说对了，而且还说得特别对。因为他这个五月份看起来只有几个工序的装修的这个收尾阶段，结果进行了差不多能有又有5个月的时间。你看啊，他的理由是延期的理由，各种各样的理由。第一，厨房吊顶，因为据说是他厨房比较特殊，所以推拉门安装好之后，要根据推拉门顶部的型材高度来确定吊顶的高度，那么这个推拉门就必须要贴个特殊的定制，卡住了工期。第二呢，就是刷漆要在全屋定制后安装之后再进行。那结果呢，柜子需要60天的，
1: 对，
2: 柜子需要60天的工期。其实这个业主他也搞不懂为什么柜子需要做这么久，但没有办法，你只能在柜子进场了之后再去刷漆。至于美缝就不用说了，你都得做完了之后才去做吧。那结果呢，这个100天的工期就变成了7个月，
1: 就 A 等 B， 就 B 等 C， 又变成 A 又等 C。
2: 对，所以他最后就很无奈嘛，说要不是施工进度慢，要不就是师傅档期不控，要不就是我真的太磨叽了。就他本来预计说3-4个月能够装完，但你看现在已经拖了7个月了。
0: 但其实刚刚他这个案例他也有一些工期，我昨天在节目中分享，就是很多工序它是 不一定完全一致的。他这刚刚你说到一个点，就是他先进了软装再刷漆。
2: 嗯，
0: 那这个其实在无忧我了解是先刷漆再进软装。
2: 哦，
0: 对，这个其实有什么好处，很多外面的博主也会说，哎，先做橱柜再贴砖，
2: 嗯，
0: 啊，先做软装再刷漆。其实这个本身它有所谓的不合理性。
2: 嗯，
0: 当然他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说？第一，做了我们说橱柜，
2: 嗯，
0: 做了这个软装之后，我它背后本来不需要刷漆。
2: 嗯，
0: 有很多人说，那你这个贴砖的面积是不是可以省掉？
2: 嗯，
0: 你这个刷漆的面积是不是可以省掉？我想问你，做橱柜你要做多少面积？
2: 嗯，
0: 你做软装你会占多少面积？为什么一定要等软装进来才刷漆？其实有时候这个工期是很难保证的。你想一下，我作为刷漆的工人，
2: 嗯，
0: 我本来是做就泥水砂浆，就做腻子的，都是那一批工人做的。
2: 嗯，
0: 那我今天做好腻子了，我还要等你两个月时间，因为现在基本上做衣柜都要45天到60天。那我可能做完你这一单，我要等一个月之后我才能回来再刷漆再收钱。嗯，那我的工费其实也是会更高的。
2: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以为说我刷少那一点面积，
2: 嗯，
0: 但是我要把别人的这个工种的施工周期多了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2: 哦，那成本很高。
0: 那其实我是那个工人，我也不傻。嗯，你这个单子要做三个月，那我肯定费用肯定要高啊。如果说你这个工期，
2: 对对对，
0: 哦，把你把那几面墙，对吧，你做衣柜也好，做橱柜也好，也是多几面墙，我刷了可能总体的人工费也可能就多几百块钱。
2: 嗯，
0: 对吧，你材料费不会是少多少，多几百块钱的人工费，因为人工就是一个工种300，对吧，我算了两个油漆工600，对吧，这个你可能充其量我一天怎么都刷完了，就也就可能最多就多600块钱。那你为了省那几面墙的材料，你要拖我两个月的工资，那我起码要增加你1到2千。
2: 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费用你是真的省了还是拖了？
2: 其实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一点思绪了，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在工期衔接上更加的紧凑一点。
1: 嗯，
2: 就是一个公司把所有的员工给雇佣了。
1: 是的。
0: 对，
2: 这样就会好一些，好协调。
0: 对，没错，这个其实最好是说一个公司把所有的工种，
2: 嗯，
0: 它都是固定。
1: 嗯，
0: 啊，或者说不要说直接雇佣，也是一个固定的合作模式。而且合作不是公司对私人，一是公司对公司。你看无忧进材料，
1: 对，
0: 他也是公司对公司的，就是公司对厂家。
2: 嗯，
0: 啊，不会说，哎，我自己有一批材料，哎，无忧你要不要啊，我这批材料很便宜的。
2: 嗯，
0: 啊，或者说我现在有一批工人很便宜，你看打散工过来帮你做一下，就等于我们以前说的游击队。
2: 嗯，
0: 但这种其实没有保障的。
1: 嗯，
0: 第一位，因为我出了问题之后我找谁，
1: 是，
0: 你无论是业主找谁，那作为无忧他也要找谁。所以无忧坚决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们所有的工人他必须是要不就是你直接入职到无忧，
2: 嗯，
0: 要不就是你成立一个公司作为无忧下面的供应商，你过来跟无忧做。因为有任何问题，他从法律的责任上他是一个直接的责任，而不是说我还要自己单一去对下面零零散散的工人，而且这些工人还没有社保，
1: 嗯，
0: 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说的约束。
1: 嗯，
0: 那这个当出了问题之后很难追讨相应的责任。
2: 我自己其实非常关心说，如果说工期拖延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拯救的办法，或者说在我们就是之前的一些经验当中可能会有什么原因会拖延工期，那咱们绕着这些坑走，会不会这个工期拖延的问题，
1: 嗯，
2: 就会更容易解决一些？
0: 那其实大部分工期会拖延的原因是因为很多装修公司对下面的施工团队他没有个直属的管理权。
2: 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0: 对，没错，因为很多工人他就特别是到年底啊，
2: 嗯，
0: 就会有坐地起价的情况出现。
2: 哦，反正我抢手是吗？
0: 就是，对对，没错，因为大家都在抢工人。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举个例子，像玉子跟阿生你是两个业主，
2: 嗯，
0: 你给我是300块钱一天的工钱我来干，阿生说我这边着急我给500。
2: 嗯，那你肯定干500，
0: 那我肯定干500呀，啊，对吧，人家网购
2: 要300的等一等，
0: 因为我跟你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合同约束的，只是说你这边这个工地你需要我，你也是一个包工头，
2: 嗯，
0: 他也是一个包工头，
1: 嗯，
0: 然后你给的钱少，那我就会找借口啊，我找借口说哎呀我家里有事，
1: 嗯，
0: 那你也只能让我走啊，对吧，那你就只能找其他工人了。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点很多工人都很抢手，好，特别是好的工人，
2: 哦，
0: 对吧，那 剩下的都是我一个老呆厂，对吧？那好，
2: 手艺不咋地的。
0: 对，这时候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你自己本身有几个工地，
2: 嗯，
0: 哪个业主给你钱多，你就先让工人先干哪边，
1: 然后他反复横跳。
0: 对，
2: 就是他会在两个工地当中
1: 有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
2: 同时间
1: 作业两天，我说家里有点事情，又去别的工地，然后拖住三个工地，把三个工地的钱也收回来了。
2: 我自己装修的时候就碰见过这种事情，说那个师傅有点事儿，然后就去做了。
0: 那这个其实在无忧为什么可以解决，因为说我们说找一个他自己有直接管理的工人，他有什么解决方案，就是你没时间没关系，有 AB 工人，有 C 工人，有 D 工人，对吧？那你不做，那你这工程的项目可能就会没掉。所以其实作为工人，他对吧，每一个工程他是要拿提成的，对吧？要拿这个分成的。那如果说他不做了，其他人就会接他这个饭碗，那他肯定不愿意随便就丢，对吧？如果真的，除非是有家里有急事啊，就不敢用这个借口去推搪。那这个是普遍在以往这个常规的合作，特别是个人的一些包工头，或者说一些小型的装修公司，经频繁出现的。
2: 对对
0: 对，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作为施工，就我们的业主对施工的流程，你刚刚说的，我认为就剩下吊顶了，就剩下软装了啊，一个月怎么都可能搞定了，怎么可以做到七个月？他对每个工序之间用的时间
2: 他没有完全的了解，
0: 没有概念，没有概念，而且可能有些是工程，就每个工种之间他的这个施工的逻辑他也不知道，究竟你说的哦，是不是要等？你问油漆工，你说，哎，你等他做完先，我再过来。其实他不是等，他是因为其他地方在开工，他就跟你说，哎，你等他进来再说了。我进来做两座，又说要停，就说你让我先把不做软装的先刷了，你做软装进来搞完之后，我要过来再说，那我是不是一个工分开两天做，那我不亏了吗？对，那我做一工，你说你让他进来，我再一起刷吧，然后他又把这个时间耽搁，对吧？那好了。这个又是作为个人，就业主自己去做管理，很容易出现的被推卸责任。你找软装来装，哎呀，你这个东西不做，我怎么来搞啊？又把这个球又踢到另外一个工种去，然后这种踢来踢去之后，业主在里面就很迷糊。所以我们说，现在在大家就工作时间已经很繁忙了，哪怕说我真的已经说做到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时间空间，我建议大家时间还是拿来享受生活。
2: 对啊，这些不要去耗费在这个当工头这种事。
0: 对，就那么糟心。你来参与没问题，但你来参与是做一个旁观者，
2: 对，
0: 去监督或者说一起去监察，不要说自己叫劳心劳力，真的是吃就是花钱又不讨好。
2: 而且我觉得不一定能省钱
0: 啊，对，
2: 好多人想着说我自己来能省一些钱，但你会发现其实绕来绕去，有可能是因为，甚至我见过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分享啊，说窗户的尺寸做错了，
1: 对，
2: 但是跟他自己的是有密切关系的，最后这整套窗户都得重新做。
1: 这边我给个建议吧，
2: 损失了七八千块钱，
1: 就是我们业主朋友拿到了某一些装修公司的报价，我们刚才嘉华讲到，我们不要全程参与进去，去把那个操心他施工怎么做的，我们但是第一点要看清楚他的报价是否有水分产生，比如说刚才报道说到的，我们的线管啊，我们的材料是不是大品牌，是不是数量足啊，包括有没有一个转包的一个风险。哎，你去到这家装修公司给你签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抬头是不是你去到的那家公司呢？会不会有转包的一个风险？因为普遍出现挺多的一个情况啊，我家跟你订装修15万，哎，出现了一个转包的风险，就是啊，12万给了相关的包工头，3万就给那个你坐在那里的装修公司给套走了。
2: 我们家装修就是这样，就是最近一次装修的时候，我其实去谈的那家装修公司和最后签合同盖章的那家装修公司是两家，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也跟我讲了，就大概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在我看来还算合理的考虑，但是回头一想，是不是我也被转包卖了一下，
0: 但刚刚其实阿孙说的这个案例经常会有，但他说的这个已经是良性的案例了，就什么叫良性案例，就是起码这个公司还是外包给另一家公司，
1: 就是实打实还是会施工的，
2: 还是有施工方承接方，
0: 这是一个施工，另外它是一个公司，对，就很多，对，很多现在是我承包了之后，然后我分包转给一些外面的油漆队包工头，
2: 就是这种真的，
0: 对，这种就真的出问题之后呢，就很难，就作为业主很难追责。 因为装修公司都无法追责。那其实这个案例有点像我们之前就是在某网络平台对吧、
2: 嗯、
0: 装修网络平台，
2: 对对对，因为
0: 他其实也是外包嘛，
2: 收到很多这个平台的投诉，
0: 对，这个就很简单，他就接了单之后他就中间抽一个就是中介费、
2: 嗯、
0: 然后把这个单就转接到当地的其他的装修公司，甚至是其他的装修团队。
2: 哦，
0: 那出现问题之后他这个平台干嘛，我管不了，最后就干嘛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解除跟他们的合作了，我认为他们不诚实、嗯、那这个最后遭罪的就是业主，
1: 就是业主嘛，
0: 就是业主、嗯、那其实昨天我也跟玉子发分享了一个就是在我们福州的一个案例、嗯、其实也是挺经典的。那首先他一个外，他那个工程有没有外包我先不说、
2: 嗯、
0: 另外就是说他在里面的付款让大家觉得很头痛，因为最后居然他在这个装修公司给的钱给到了这个销售的个人账户上。
2: 哦，
0: 而没有，
2: 就是我作为业主我转给的是销售，
0: 嗯，
2: 而不是转给公司账。
0: 对，所以我经常会说、嗯、你去到任何一家装修公司，你记得签合同和给钱必须是同一个抬头、
2: 嗯、是的，对对对
0: 啊，千万不要说
2: 无忧是吧，
1: 是
2: 哦、
0: 就我觉得无忧有个几个点是目前在行业里面我觉得很值得被学习、嗯、第一，他们所有的装修款项合同施工都有相应的发票、
2: 嗯、
0: 收款方都是对应同一个抬头、嗯、打同一个抬头，
1: 而且是对公账户
0: 啊，
1: 很
0: 账
1: 户、
2: 嗯、
0: 很
2: 正规的，
0: 很重要、嗯、同一个抬头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就像刚刚生说的，我会被我来签的是某某某装修公司、
1: 嗯、
0: 但结果我付钱的是给了另外一家啊 BBB 装修公司、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种纠纷责任的时候，那我签的合同是 A 公司对吧、
2: 嗯，
0: A 公司说我没收你钱了，我这个合同的条款我不需要履行啊。
2: 嗯，
0: 好 ，B 公司说是我收你钱了，但我没有答应 A 合同的条款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业主怎么办？
1: 三方扯皮了，
0: 对吧？
1: 嗯、
0: 就这个就，所以我经常说不要看小这个对应同一抬头开发票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对于后续消费者他如果真的出现纠纷之后，你真的去追讨。是没法，几乎是没法追讨，
2: 对，
0: 你只能被牵着鼻子。现在有公司愿意帮你把这个工程干完，你已经阿弥陀佛了。所以真的有时候这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包括这个案例里面，他其实一开始他提出的是工期拖了一年半、嗯、啊，原来说2022年用4个月能装修完的事情，现在拖到2024年还没装完啊，到了今年的5月份还在媒体去曝光这个事情。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事情当然一开始是因为工期，但最后深挖就是因为这个款项压根没有直接给到装修公司。但是我说这个装修公司也有问题，是因为装修公司怎么可能这个客户一直没有给钱你去施工呢，
2: 嗯，
0: 对吧，这个其实也不合理。所以如果说这个案例在深挖，装修公司其实必定也是有猫腻的啊，为什么他要用个人去收款？因为要避税。
2: 嗯，原来是他有这个小心思藏在里边。
0: 对，
2: 但是如果这个小心思仅仅是个小心思还好、
1: 嗯、
2: 就把后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推卸责任。
2: 工期耽搁了不说，你钱都耽搁了。
1: 对，
2: 其实我们这里也有一些非常实际的案例，待会儿要分享给大家啊，那、
0: 嗯、
2: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今天我们分享的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
1: 是，
2: 你听到了，我就是帮你省钱的。为啥？因为你的钱怎么样牢牢地捂在你的口袋里边，或者给出去之后真真正正能让你的家能翻新，而不是落入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口袋当中。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内容就真的太重要了。当然了，如果你想获得一个靠谱的装修伙伴，那也记得要找我们的无忧美家，因为你千挑万选不就为了省点钱吗？但大家记住，其实省小钱没有必要，最重要的是要省大钱。省大钱就是要挑选一个靠谱的装修伙伴，把你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而且自己省心省力了之后，不有更多的时间去赚钱吗？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3, 2, 1，
5: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深。
6: 各位听众早上好。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聊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工期拖延应该怎么办，以及如何避免的问题。其实像工期的烦恼，我觉得在装修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大家都会遇到。
6: 是，
2: 我自己几次装修我基本上都遇到过。
6: 对，
2: 我唯一有一次没有遇到就是工期拖延的问题，是因为找了一个人装修，真的是一个人，他就是两兄弟
6: 啊。
2: 然后那段时间还正好碰上就是那个接包的那个工头，他弟弟没时间，他真的是一个人把我那套房子装出来的，所以他是没有拖工期的，也就只有那一次。除此之外，每一次基本上都要遇到就是多多少少会拖工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像工期的话可能也是业主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6: 是的，
2: 涉及到你啥时候住进去嘛，尤其是有些业主可能要住进去要过年呢，
6: 对，
2: 要结婚呢。
6: 是的，
2: 那工期就更加重要了。
6: 是的，
2: 可是呢很多时候工期怎么去预防它拖延，可能我们在选择装修伙伴的时候就真的是要看好擦亮眼。无忧这方面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6: 是的，
2: 它有一个明确的装修进度表，是吧？
6: 是，那我们每进一个材料每做完一个工序呢都有相关的一个验收标准，如果所有事情都顺利的话，我们都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合同的时间里面去走。那业主朋友说你 经常说这个点，你这个很靠谱，那有没有把一些实际性的东西赋予到法律和合同当中呢？我们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承诺了，如果说超出了我们合同里面预计的那一天，就是每一天就会给业主朋友罚款200块钱，就是直接把吴永美家把这个款、
2: 就是、美家给200块钱，
6: 对，直接给到我们业主朋友。因为如果超出了那个时间的话，那我们业主朋友可能要借住的一个情况，就对于他来说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还有时间成本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很费时费劲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业主朋友刚才说到的，我要过年前住的婚期里面搞定的，因为很多业主朋友说我要把这个房子装修好，马上结婚，婚礼要用的，迎接亲朋好友。如果这个一耽误一个月两个月的话，我们随时要把酒席啊这些全部要退掉，全部要重新搞，那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时间这个东西写在合同里面去，所以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有媒体给大家去进行监督。
2: 对，哎，其实我还有个疑问，就比如说我中途要改变一些想法，我要这个设计方案我要稍微变一下，然后我需要调整，这个一定会涉及到，多半会涉及到工期要变化。
6: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责任谁担呢？那老板还赔吗？
6: 因为我们每做一个新的计划呢我们都会有新的一个增项表，比如说改了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严格上是不允许做增项的，因为做了增项之后呢，我们整个合同呢我们要再签，所以在变化要再签一个新的合同，包括我们也要承诺给业主说，哎，如果你家是比如说120平的150平的，哎，你的工期可能会长一点，跟60-70平的不一样，就是每一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家的做的一个软装的那个平方是特别大的，然后它要定制的很多吊顶是很复杂的，那这些针对设计还有完工施工进度它是有时间的安排的不能出现各种赶工的一个情况，因为之前新闻也看到一些油漆未干的情况，为了给我们业主朋友赶工就拿那个吹风机在那里吹，
2: 其实吹不透的，
6: 很容易就出现问题，包括防水啊这些，如果出现赶工的问题就会很恶劣。然后今天我想引出一个点的话，刚才嘉华给大家讲到很多不同的案例，其中最恶劣最恶心的一个事件就是恶意增项。哎，玉子，您家找我装修，你80平我跟你说120,000搞定了，120,000搞定了之后呢给你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故意漏项，故意漏项之后呢，到了做某一个施工节点的时候没办法了我们业主朋友硬着头皮要给那个钱我们包工头跟我们说你这个东西不加钱的话这个搞不定哦，搞不定的话那工人我们就先回去了等你有钱了确定要做了要继续装修的时候打了钱过来的话加了这个钱我才会继续去帮你做，
2: 这个就叫做被动增项。
6: 对，这个被动
2: 很恶心啊，
6: 对，很恶心，就是以工期以工就是已经施工，对，
2: 以这个工程本身让你来倒逼你，
6: 对，
2: 就让业主会有点骑驴难下的感觉。
6: 对，因为已经开工了嘛，毕竟水电工程可能已经做完了后面各种贴砖各种事情，如果这下子一下子停下来的话呢就很就把所有我们业主的一个预算心里的所承受的东西都要逼出来了，那只能慢慢120,000加到150,000180,000就被我们的包工头牵着鼻子走，就很难受。
2: 其实我觉得像我有这种模式的话大家就会比较省心首先我是给你3套的方案你来选，其实可选余地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呢我又可以把你选定了方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价格就算到零增项，
6: 是
2: 多少就是多少，也不会给你报到虚低来吸引你签单，那也不会说哎，我有什么好像给你埋了很多坑以后我来增项也不会这样，同时呢也把工期给你规划的非常清楚这样子呢就让业主心里面其实有个谱了那大概我什么时候能够入住这一点其实对于业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2: 我给了你钱无非是要一个好的结果嘛。
6: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像我有这种方式的话就让我们内心会觉得比较踏实，
6: 是
2: 你要是耽误了工期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耽误工期你们自己耽误工期你还得按照200一天你来赔我，
6: 对对对对，
2: 那会不会有业主这个在拖延故意拖延一下当然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相信业主朋友也多半是不会去故意拖延的
6: 对，
2: 至少呢无忧的这样一个规定它能给到业主一个定心丸，
6: 对，
2: 就不会出现我们经常收到的什么无故拖延工期啊
7: 甚至有的是恶意拖延工期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
7: 那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无忧究竟会怎么施工，怎么给您规划一个装修的计划，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6232-0333，这个电话其实特别好用，就把你家的一些情况啊，你说我们家有什么问题想要改进的，那跟设计师聊一聊，
6: 是，
7: 其实都是免费的电话嘛，白打白不打，对不对？打着打着说不定就有灵感了，就有方案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其实这个电话都可以用起来，02062320333。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工期的问题。
6: 是，
7: 我在网上其实也看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是在福建福州发生的。
6: 是的，
7: 这个业主就真的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啊！他给一家装修公司签订合约，是在他们公司内部签约的，也在公司内部去刷了一个 POS 机。但结果呢，装修款呢快交完了，这个工地还远远没有完工。原定说好四个月完工的工程，结果已经拖了快十个月，拖了一年，拖了快一年的时间都没有进展。等到业主再去找回这家公司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账了，说你刷 POS 机刷给的是私人账户，是刷给了销售的账户，但这个销售已经是偷了他们，说是偷了他们的这个收款本给业主开的收据，那完全就不关这个公司的事情，就是完全甩锅给了那个所谓的销售，设计师的那个销售啊。那现在业主就很亏，他的装修款已经给出去了，但是公司不认账。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对于业主来讲，他一定是非常冤的，我钱已经给出去了，那对于公司来讲就是耍无赖嘛，他把锅已经扣到一个离职的人身上去。
6: 是的，
7: 哎，最后这件事情就不得不报警去解
6: 决。这方面延伸一下吧，就是他已经有开工的一个情况，然后钱也给了很多。这方面我先把钱的这个缘由给大家说清楚吧。大家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他给你说这个报价15万，大家千万不要给你订好了装修合同，订好了我们的施工方向之后呢，千万不要一次性或者把大量的钱一次性给出去。基本上市面上现在是大部分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我们定好了一个设计图纸了，定好了大家我们把所有方案定好了，就把30%给交了，然后把水电工程做好了之后呢，又把另外一就是第二部分给交了，然后竣工之后呢，把剩余的一个部分给交了。所以说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交款都是有相关的一个进度的，所以说大家要看清楚那个进度。然后刚才玉子您说到这个案例呢，肯定是这个员工本来就跟施工队是有勾结的。比如说我私人收了款，那交了钱的话，那怎么可能，如果公司没收到钱的话，怎么可以给你开工呢？是施工款施工的那一帮人跟这个设计师是有勾结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正常要收款，我们做前期规划是有相关的一个群的。
7: 对，
6: 那有群的话去服务你的话我们有人有管理团队去约束设计师做不做得了这些事情。所以说大家要交款的时候，第一个要看清楚您去的那家公司还有签约的那个抬头，还有收款的那个账户是不是同一个公司，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还有没有发票去开，因为我敢说
7: 发票很重要。哎，
6: 我敢说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是没有提供发票给业主朋友的很多公司就忽悠业主朋友，哎，给你开发票行，那我给你加税点，这个东西加管理费，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到头来就是这个费用去到业主身上。
7: 对，
6: 但是
7: 而且业主还得不到保障。
6: 对，正规的公司呢，所有的钱还有发票都是要得到国家的一个认许的。
7: 对对对，
6: 包括说现在延展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国家有相关的一个补贴政策，等一下我再讲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们所有的东西要合规才可以达到我们心里的预期标准。
7: 对，是的。
6: 所以如果我们某一个环节他有偷工减料，或者有一个把钱卷走了，那去了前员工的手上，那整个工期整个施工的完工的一个进度肯定是出现问题的。
7: 是的，而且你看啊，我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点，就像阿生刚才说的，发票是没有开具
6: 的。
7: 你看不开发票的话呢，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公司它是涉嫌偷税漏税的。
6: 是的。
7: 第二呢，其实没有发票，业主的这个主张它可能在支持的时候不够有力。
6: 对。
7: 虽然是有一个盖了公章的收据，但是其实让这个收据是没有发票
6: 对
7: 这样子有力的。
6: 发票是 经过国家的监管。
7: 对对对，还有第三就是刚才讲到了一个装修补贴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呢也在以旧换新去促消费，对于我们的装修最高是可以给到2万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的，但是如果说这家公司连发票都开不出来，其实业主也不一定能够拿到这个，不要说拿到2万了，可能1毛钱都拿不到。
6: 这方面的话有一个点需要点清楚，不是说这个补贴找什么装修公司，想了解这个补贴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打。
7: 不走弯路，
5: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7: 大湾区生活家，让您的家越住越大，让您的家越住越好。大家好，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深。
6: Hello，
7: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去确保您家的工程能够在工期预算之内正确的一步一步的完成。其实工期还真的是对大家很重要啊，而且呢除了工期之外的话，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环节我们是需要一个靠谱的装修伙伴来一起合作的，要不然每一个环节除了签约之外其他都闹心。售后也很重要对吧？
6: 是，售后很重要。刚才还有一个点我要延伸一下吧，刚才也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啊，那大概的话我家80平这样子是装修多少天呢？那给业主朋友做出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承诺，就是80平呢我们会去到70个工作日，然后每超过一天的话就赔付200元。那七十天的工作日呢我们会以8小时一天为计算，就是不会超过国家给我们规定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施工这些是不可以的，就是会严重影响到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包括节假日这些也是不允许的。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刚才有说到，哎，您家如果在报价当中出现了一个预算问题，就是有坑在里面的话，那工期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大家看报价的时候要看一下我们的线管材那些材料品牌数量是多少，还有门窗给大家配的是什么，因为很多情况就是我们的包工头给我们业主朋友就发一堆的微信啊，这些颜色给你发一堆，但是你是眼看不到摸不着的，没有试过那个门是不是安全，那个瓷砖是不是真的防滑，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那如果你去到一家像无忧美家这样子做整装的装修公司呢，第一个你可以在选材大厅看到你喜欢的一个花色，比如说你的尺寸是什么的，我要选择这一款瓷砖，哎，这个门安全性很好，这个窗的一个隔音那个保暖的性能很好，我就要选用它。所有东西都是要经过自己手摸过看过精心挑选的，那这样一个靠谱的整装公司呢，到头来就是所有交付之后呢，你就可以呈现出自己当初选这个东西所出现的一个效果了。
7: 对，其实真的是要一比一的还原啊，而且就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有关方面要迅速的去解决。
6: 对，
7: 甚至就是像无忧这种管家制度，我都还没发现问题呢，他先发现问题了，他来帮我解决掉。
6: 你像
7: 那是真的太省心了。
6: 你像现在我们是跟广东新闻广播这边达成合作，当然我就听我们节目来的一个听众呢，如果找我们装修，我们是肯定不希望出现问题的，因为我们直接对的新闻嘛。如果说出现问题，哎，直接找玉子说，哎，无忧美家这样子不行不行不行的话，那我们整个节目给毁掉了，对整个公司给毁掉了，就没有一个媒体的一个信用背书的一个干预进来了。
7: 对，
6: 所以说的话，无忧美家的所有工地呢，我们都有相关的媒体去进行直接的监督，还有一个巡检。而且大家如果就是第一次听节目或者之前没有了解过咱们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一个公众号无忧美家整装，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主持人直接去到工地去进行巡检，也可以看到我们公众号无忧美家整装里面我们做过的一些实景案例，还有我们的一些装修风格，看一下您家的这个案例跟我们做过的一些经验能否相匹配。
7: 是的，
6: 对，再加上如果您来到我们公司这边去看，有12个不同风格的一个样板间可以给你挑选。
7: 对，
6: 然后节目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延伸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在我心目中是售后。
7: 对，
6: 售后的话大家现在买鞋子买菜买这个那个都要求服务，要求售后出现问题要有人负责任， 那我们做装修花的是10万、20万、30万，这个价钱很大。
7: 对，
6: 当然服务也是要跟上的，所以说啊，售后我老是跟我的客户说，售后才能最体现这一家公司的实力。
7: 对
6: 对，
7: 其实有没有
6: 服务的开始在售后，
7: 因为售后的时间段会比较长嘛，包括咱们的这个承诺售后，其实是很少有市面上装修公司。

0: 那工期其实为什么会拖工期？
1: 嗯，
0: 因为装修的环节太多了。
1: 是的，
0: 你在一个 A 环节、B 环节、C 环节衔接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0: 但咱们不能说无忧装修它就百分之百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1: 都有问题的，对，
0: 对，
1: 大大小小都有。
0: 但问题是如何去解决它？
1: 是的，
0: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问题不出生，而在于问题发生了之后、
1: 嗯、
0: 你怎么去解决它、
1: 嗯。
0: 所以我们有这个罚款的机制，
1: 嗯、
0: 对吧？第一。如果说工期真的是因为装修公司的原因它拖延了，那么一天是赔200块钱。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装修人员其实是有一个约束的、
1: 嗯、
0: 他们都是我们的自雇员工，
1: 对 对，
0: 所以在这个人力的协调上面啊，沟通上面其实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1: 嗯、而且好像您说到的一个点就是、嗯、啊，我们的质检员啊，
0: 对，
1: 就是他揪出问题才能体现到他的一个
0: 价值、
1: 对，价值，
0: 质检员揪出问题他是有奖金的，
1: 对，有奖金的、哦、跟他的绩效考核是
0: 挂钩
1: 的，直接挂钩
0: 所以鸡蛋里面都得刨点骨头出来，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各个问题、嗯、刚才玉子说的很对，出现问题要及时解决，有没有人去跟进，这个事情很重要、嗯、
0: 是的，
1: 所以说每个人的分工是非常重要，因为工种特别多嘛、
0: 嗯、
1: 然后刚才说到一个售后板块，哎，有听众问你是不是信口开河的终身售后，那首先这个板块的话，刚才说到的所有材料的工程的、
0: 嗯、
1: 工序的，还有服务人员团队的，我们都写在合同当中，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终身售后也在写在合同当中、
0: 嗯、
1: 那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嗯、
1: 就不能说哎，我给你保10年20年但是没写到合同里面、
0: 嗯、
1: 哎，拍拍屁股收了钱做完装修就走人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其实挺多、
0: 嗯、
1: 还有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就比如说很多业主朋友就其实不知道家里是发生了一点状况，其实他也不懂嘛、
0: 嗯、
1: 比如说什么直到出现漏水漏电这些情况，
0: 对，才
1: 会
0: 他才发现说，
1: 对对对，
0: 哎，原来出现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我们无忧美家呢，在就是装修竣工之后啊，交付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之后呢，在未来的24个月会主动式的跟踪服务、
0: 嗯、
1: 什么主动法呢，就是啊，竣工后的3个月、6个月、12个月还有24个月，就是分别从3个月到2年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师傅会上门，哎，或者先打个电话给你说一下，哎，你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嗯、
1: 我过去给你检查一下，
0: 对、我们还会主动询问一下，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种精神大家都是一而贯之的，你看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呢像我们的节目其实签约了好几位听众哈，这些听众我们都会有一个服务群，那我们也会定时去问一问大家，哎，最近装修的怎么样啦、
1: 嗯、
0: 你家进度如何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啊，其实都会去了解的，
1: 是的，
0: 你说百分之百没问题吗？不会的，真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困难，
1: 是，
0: 那在我们主持人共同的这个努力和协调之下，其实这些困难它就会迎刃而解、
1: 嗯、
0: 会让大家有一个更加愉快，而且和之前装修都会不同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因为这一次装修你找无忧美家，它真真正正就是帮你负责全程啊，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自己家装修这个路上，或者说你在装修考虑之前、
1: 嗯、
0: 能够有幸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去找到无忧美家这样一家非常靠谱的装修伙伴、
1: 嗯、
0: 让你无论是在预算，
1: 对，
0: 还是设计方案，
1: 是的，
0: 还是说您的工期方案以及售后上面都能够得到无忧的保证。
1: 嗯，
0: 那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啊，0206232033，6232033。而且打通我们这个电话是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首先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现在是9:57，大家在10:05之前打电话吧，我们就会给您准备一份专门的到店礼。
1: 是的，
0: 这份到店礼呢，也是您到了我们的无忧美家现场，报出了大湾区生活家或者是广东新闻广播、
1: 嗯、
0: 才可以获得哦。去无忧美家的时候记得要带上几样东西，第一呢就是您家的户型图，第二呢您家的一个问题改善清单，因为我们的客户啊基本上都是做旧装改造的，
1: 嗯，
0: 那么旧房子住久之后它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对吧，漏水呀、啊、电路总是跳闸呀、啊、或者是墙壁发霉啊等等，那把这些问题咱们都清理一下、
1: 嗯、
0: 一并带到无忧美家的设计师跟前说，哎，您给我看一下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它，让我们给你出一个又好又便宜的方案。
1: 是的，
0: 那拿到这个方案之后，哎呀，无论是您装修与否，我觉得这心里边都有个底儿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景区游玩，安全与快乐同样重要。进入景区后，先不要着急打卡拍照，第一时间查看入口处的导览图和安全提示牌，记住紧急出口、医疗点和游客中心的位置。如果景区有广播通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人流预警信息。如果游览山地、峡谷类景区，请提前准备好防滑性能好的运动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随身携带轻便的登山杖辅助行走。遇到陡峭路段或者台阶时，请放慢脚步，扶好两侧护栏，不要边走边看手机，防止摔倒。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立即远离山顶大树、电线杆等易遭雷击的区域，到室内或者是低洼处避险。不要使用雨伞，可以穿雨衣遮挡。游览水域类景区，如海边、湖边、河边，谨记不要靠近水边玩耍，尤其是没有护栏的区域。带孩子的家长要全程拉住孩子的手。如果参与划船、漂流等水上项目，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检查船只的安全设备是否齐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意在船上打闹、站立。另外，不要采摘景区的野花野果，也不要投喂逗弄野生动物，避免误食有毒果实或被动物抓伤。文明游览才能让旅途更加安心。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1: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2: 最新资讯，
4: 广州市第15届残疾人书画展评审工作近日顺利开展。本次的专家评审团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征集到的作品开展专业评审。展览面向广州全市残疾人艺术爱好者公开征稿，征集品类丰富，涵盖了书法、国画、油画、彩绘、刺绣、手工、文创等多种类型，共收到参赛作品238幅。创作者以笔为媒，以艺抒怀，不少作品融入马年文化元素，将广州塔、木棉、骑楼、沙面等羊城地标与本土风物融入创作，笔墨之间饱含对生活的热爱，彰显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经过评审团严谨品鉴、集体讨论，最终选出最美绘画类作品6幅、最雅书法类作品6幅、最巧工艺美术、文创类作品8幅、优秀作品20幅、优秀组织单位8个。作品既有传统书画的雅致韵味，也有少儿绘画的烂漫童趣，还有手工技艺的精巧匠心，充分展现了广州市残疾人艺术创作的多元面貌。评选出来的作品将会完成装裱，于12月1号到12号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举办的托起残疾人的艺术梦想线下主题展览展出。下一步，广州国际残障人文化交流中心将继续为残疾人朋友搭建艺术展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不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城市的温情与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从九个方面提出了任务举措，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明确，要依托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模式，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与眼科服务深度融合，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医学人工智能在基层筛查和辅助治疗、患者服务、公共卫生、科研教学、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应用，深度赋能眼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另外八项举措分别是防控危险因素、降低眼病发生风险、落实功能定位、完善防治服务体系、加强早诊早治、强化眼病早期筛查、规范眼病诊疗、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完善低视力康复、提升眼科康复能力、聚焦重点眼病、做好健康管理服务、发挥中医药优势、促进中西医协同、加强人才培养、强化科技支撑。方案明确，到2030年，力争实现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同时，努力实现每10万人口眼科执业医师数超过5.3名。视光师队伍进一步充实壮大，93%以上的县综合医院设置眼科、五官科，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为大力弘扬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广东省残联近日在东莞市、惠州市、河源市组织开展残健融合共创未来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通过融合事迹宣讲与艺术巡演，立体化传播自强与助残先进事迹，突出残健双向奔赴的鲜明主题，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推动形成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共识。命运以微光与他局限，他却以坚韧破局生长，转身成为万千残障人士的引路之光。在广州基层助残服务一线，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张倩欣用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深耕公益的赤诚初心，扎根助残领域十余载，为残障群体打通就业创业之路，书写了平凡岗位上最动人的大爱篇章。张倩欣的人生自年少便伴随着重重考验，他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仅 0.05， 微弱的视力曾让他的求学之路布满荆棘，但身体的缺陷从未困住他向上的脚步，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他刻苦求学，奋力拼搏，以626分的优异高考成绩考入华南农业大学，一路攻读成为华南地区首位视障硕士，彻底打破了视障群体的成长壁垒。从逆境中成长的经历，让张倩欣更懂残障人士的困境与期盼。求学期间，他亲身感受过残障群体求学难、就业难、融入社会难的现实困境，也深知专业助残服务的缺口。硕士毕业之际，他放弃优质就业机会，怀揣以己之力温暖他人的初心，在2016年创办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心，打造出华南首个专注视障服务的专业社工机构，完成了从命运受助者到公益助人者的蜕变。扎根基层助残一线，张倩欣始终聚焦残障群体最核心的就业难题。传统视障就业渠道单一，大多局限于按摩行业，为了打破职业局限，他大胆创新，开拓新路，依托社区就业驿站搭建实训平台，摒弃固化就业模式，打造多元化就业创业体系。他牵头开设盲人咖啡师、追光主播、互联网客服、语音数据标注、专业社工等全新实训课程，让残障人士跳出单一职业框架，解锁更多就业可能。为让助残服务更精准、更长效，张倩欣创新推行党建加公益服务模式，联动政府、企业、志愿者等多方社会力量，构建起能力提升、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社会融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多年来，他累计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超千人次，手把手指导残障学员锤炼本领，积累经验，成功帮助100多名残疾人顺利就业、自主创业，让无数残障家庭重拾生活希望。张倩欣潜心助残领域研究，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参与多项省市科研课题，以专业力量推动基层助残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截止到目前，他带领团队累计服务残障人士超20000人次，用细致的基层服务打通助残惠民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张倩欣的分享。
1: 我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但我同样能够拥有和大家一样五彩缤纷的人生。大家好，我叫张倩欣，一名来自广州荔湾的视障青年。出生时因为早产导致了右眼完全失明，左眼的视力也仅剩 0.05。 可我成长在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军人家庭，我对自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经有人说，像你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有份工作就不错了，可我偏不。如今我是广东本土培养的首位视障研究生，也是一名扎根在荔湾从事基层服务的专业社工，更是全国美丽工坊项目的主理人， 不仅自己走出了一片天，也带领着100多位的残障人士走出了他们的精彩人生。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从小我深知教育方能改变命运，因此和普通人一起上大学是我从小最大的梦想。看书看字看得慢，我跟自己说，我不能跟别人拼速度，但我可以比正确率，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座右铭之一。一直坚持随班就读，2010年我如愿以大致试卷的合理便利和普通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普通高考，以626分的成绩被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录取。后来我才知道，广东是全国作为可为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的试点城市之一，而如今在中国残联和教育部的引导和支持下，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早已有了制度的保障，也有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残障伙伴能够走向更高层次的教育，大学梦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梦想。曾经有人说，你一个残障人士，你可以做社工吗？我想说，我想做社工。于是2016年即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做出了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选择自主创业，我要创办一个专业化的助残服务机构，我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残障伙伴能够在基层获得个性化、精细化的专业社工支持，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这也是我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许下的庄严承诺。还记得2017年的盛夏，我的第一个个案，一个17岁的视障小妹妹，在她姐姐的陪同下来到了我永爱的办公室。我深刻的记得这个花季校女来到我面前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姐姐，我想上大学，我想和你一样。经过了解，这个17岁的小女孩在高二的时候由于一场突发眼病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与绝望当中，于是我开始着手教她盲文，教她电脑，而在2018年她也成为了广东省首个以盲文试卷参加高考的视障大学生。看到她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一路走来，我参与助残服务培训过百场，培训助残志愿者近万人次。而从教育支持到就业帮扶，从无障碍生活到生活的融入，我们直接服务了近万人次，让我努力通过党建加公益的平台，让永爱成为更多残障伙伴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中途之家。从追光主播到新媒体新业态的残障就业，从视障咖啡师到传统的非遗手工艺，我们一路拓展更多适合残障人士的就业方向，培训残疾人伙伴近千人。从永爱走出去的有失明多年以后重返大学讲台的大学教授，也有失明7年才找到第一份工作的视障大学生，更有从小小的社区实信走向5星级酒店的视障咖啡师。一个又一个从我们永爱走出去的视障人士，让我看到了新时代党和政府予以残疾人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成长平台。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而在一次社区的调研当中，我发现一位听障妈妈正在专注地做着手工柳柳花，当时我就在想，这种简单易学的手工柳柳花是不是就能够成为我们残障伙伴融入社会实现就业增收的重要载体。 于是在省市残联以及妇联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开展了美丽柳柳花的项目。一朵美丽的柳柳花，它所承载的是无数残障女性对回归社会的渴望。而让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当我们这些不同能力的女性走到一起，我们可以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我们的视障女性更擅长旅行，我们的听障伙伴很擅长包装和固定，而我们的肢体残障伙伴很擅长直播带货。每一个环节一环扣一环，这种协作生产也让走出了我们的美丽之路。正如今天我胸前所佩戴的这朵美丽柳柳木莲花，它是我们无数残障女性对回归社会的渴望，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更是社会对他们价值的肯定。2025年，我们的项目也被中国残联和中国妇联注意到，成功入选了国家第二批美丽工坊项目。一朵小小的手工柳柳花也走上了去年的全运舞台，为我们的残障人士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就业平台。让我们的残障女性能够在社区的平台上走出他们的精彩人生。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位残疾人朋友的梦。我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启程之年，新时代新征程上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出彩人生路。从一个人追光到一群人发光，从一个残疾人到一名专业社工，我始终相信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属于他的独特光芒，每一位残疾人朋友也都能成为新时代最美的追梦者和奋斗者。
0: 张倩馨以自强不息对抗命运缺憾，以初心大爱守护残障梦想，他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平凡坚守也能绽放不凡光芒，以一束微光汇聚温暖暖阳，照亮了残障群体平等就业、追梦前行的广阔道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2: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了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6号啊，国庆长假的第六天，也是星期二。那其实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假期已经是来到了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距离上班的日子就只剩一个周末的时间了。但是呢，还是要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快乐啊！千万大家不要有这个假期焦虑呀、啊。哪怕说是就剩两天的时间，大家也是该玩玩，该吃吃啊，该享受享受。尽管假期余额不足了，但是还是要祝大家在假期可以吃得香玩得顺啊，开开心心的享受最后属于自己的这两天假期，好吧。

不管大家此刻呢是堵在返程的高速上啊，还是说正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待在沙发上看电视啊，又或者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假期还要在岗位上坚守值班，那都欢迎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收看我们今天这场两个小时的融媒视频直播啊。当然可能大家在广播端听呢已经是一个半小时，就剩一个小时十几分钟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从上午的十点已经开始直播了，十点直播，直播到十二点，这个是上午的时段。那下午的时间呢，是从四点到六点半，是我们的家国同庆湾区新贸的国庆特别节目。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啊！不光是上午来打个卡，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在直播间看到大家的名字。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点点赞，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一边来听新闻一边来唠家常，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实时的互动，告诉我这个国庆假期你都去了哪里呢。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9啊，赶紧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吧。因为今天呢也是早上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到了有一点这个凉爽的感觉了，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感觉到也是一样的凉爽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你所在的地方的天气情况啊。那其实我们广州呢未来几天啊，阳光会持续的来控场，气温逐日的会小幅下降，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啊，广州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8度啊！刚才直播间有好几个朋友说，感觉广州刚过完夏天，立马就进入到了冬天。但其实这是冬天吗？我感觉还是属于是秋天的吧。

号，广东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那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10月6号到10号，广州逐渐会转晴好干燥，其中6号和7号受新一股冷空气补充影响，广州最高气温下降至28到30度，最低气温下降至18到20度。10月8号到10号晴天，气温会缓慢的回升回来。未来的一周时间呢，广州都会和蓝天白云阳光为伴，可以说是这个时候的广州是最舒服的了。

目前啊还是不能确定广州是不是成功入秋了，因为毕竟这才是今年下半年第一股相对明显的冷空气啊，后面会有没有这个冷空气补充南下还不好说，所以就目前的预报来看呢，随着几天后气温有所回升，今年的第一次入秋，尝试吧，未必是能够成功的。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天蓝大空调简直不要太爽了。是啊，这个时候的广州是气温最舒服，也是体感最好的时候。所以十一来广州，感觉整体上啊，来广州旅游啊，包括出行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广东具体的预报啊。十月六号，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转晴，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偏北市县14到18摄氏度，南部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和粤西市县28到31度，其余市县25到28度。十月七号和8号呢，全省是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7到31度之间。七号早晨最低气温是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4到18度，南部沿海市县21到22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我们也来具体的看一下广州这边的市区天气是什么样子的。那六号呢，也是我们的假期啊，是多云见晴，20到28度。七号明天晴天，18到29度。八号也是晴天，18到29度。所以最近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很不错。虽然说是假期要过去了，但是好的天气也会给我们一份好的心情，让我们积极阳光的迎接我们的工作日。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8啊，那我们这半段的节目呢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大家还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广播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

0: 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时间来到中午的11:05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国庆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互动。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直播了。因为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值班啊，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呢是4点到6点半，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直播间互动打卡留言，包括想要听什么歌，如果我们库里有的都会给大家来安排上，好吧。

看到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来留言了，达康书记说好的爽姐，嗯，好的什么，回来值班。广播通说放一首万有引力，好的，一会儿来放这首是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吧。

小峰说现在都这么卷了吗？卷什么了？是因为国庆假期在值班吗？卡拉布 OK 说什么时候说资讯啊，来吧，咱们赶紧跟大家来刷新一条最新的资讯啊，因为这个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很多外出游玩呀返乡探亲的朋友们啊都开始陆续的要返回广州了。交警部门呢最新也是发布了预警，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广州呢就会迎来了首轮的集中返程的车流，很多条高速啊快速路啊车流量暴涨啊，拥堵缓行的风险是大幅度上升了，所以准备回程走高速的车主们啊，今天一定要过来好好听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必堵的一些指南了。首先呢，国庆假期的中段，10月5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广州会迎来它的第一波返程车流量的最高峰，省内外返乡短途出游自驾车辆集中涌入城区啊，城市的快速路进出城高速车流量是成倍的增长，那其中呢，华南快速、北环高速、广深高速也成为了这一次返程拥堵的重点管控路段，非常容易就出现了长时间、大范围的缓行。车流特点呢，是从下午2点开始，这个车流会逐步的攀升，下午4点到晚上8点为最堵的这个高峰值啊，那进出城双向车流叠加，互通立交，隧道位置是最容易趴窝的，包括有一些轻微的刮蹭事故也会增多，非常容易就会造成连锁的拥堵，车辆的滞留。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其他的地方自驾游啊？因为这个假期我不是去自驾了吗？昨天下午，我从清远那边回广州，一共是12公里，就是看拥堵的路段啊，一共是12公里，堵了我1个半小时啊，朋友们，简直太夸张了，1个半小时什么含金量啊，我感觉1个半小时都能直接从清远回到广州了吧。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每年国庆5号6号这个返程是必堵的，你提前错峰真的是非常重要了。而且还有朋友就说，华南快速啊，还有广深高速啊，年年这个是上榜的堵点啊。还有朋友说打算傍晚再回城，避开下午的高峰期，不想在路上排队。我昨天到家的时候收拾完已经凌晨3点了，我看我如果凌晨3点选择走的话，那就不用堵了。但是我觉得半夜赶路真的是非常辛苦啊。可能大家都觉得白天赶路视线会更好一点，晚上毕竟是，天色也比较暗了，然后路上的情况又比较复杂，然后车速又很快，所以就会很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危险嘛，所以大家都会选择在白天出行。但是白天车流量又非常的拥堵，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路上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吧，反正堵在路上不管多久都一定会到达终点的嘛。

交警也有点名啊，重点易拥堵的路段，首先就是华南快速，这个是全线车流非常饱和的阶段啊，饱和的一个那个道路啊。春岗立交、石门塘隧道是核心的堵点，那节假日返程常态是拥堵的情况的，通行效率也是非常低的，排队缓行是非常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可能有很多朋友经常走这个华南快速的，就知道它的这个拥堵的情况属于是重灾区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北环高速啊，作为广州老牌进出城的要道，大车小车混行非常的严重，也多个互通车流量很密集，全线通行缓慢，频繁的走走停停。再就是广深高速，它是广深双向返程车流集中爆发，新塘段、罗岗段最容易拥堵，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车速很慢，那一旦出现了小事故呢，拥堵就会快速的扩散。其他比如说包括机场高速啊、广州环城高速啊、广佛高速部分路段呢，将会同步受到返程车流辐射的影响，也会出现一些间歇性的拥堵。所以有很多老司机就说，那五号下午啊，是全年返程最堵的时段之一了，能够提前在五号上午回程的，或者说是延后到六号返程的，大家可以尽量的错峰出行，省时省力，避免在路上浪费数小时的时间。那也有很多不少本地的车主来分享经验啊，说如果遇到华南快速啊、广深高速拥堵啊，及时的来切换城市的辅路，或者是备选快速路，宁愿绕多几条、绕多几个公里，也不要堵在高速原地的等待，因为整体的通行速度反而会更快一些。所以其实能够看到大家现在出行啊，也越来越理性了，不再盲目的扎堆返程，有的也会提前的来看实时的路况啊，包括加满油啊、储备好物资啊、错峰啊、绕行啊，都会结合到一起，最大程度上避开了拥堵，提升了返程的舒适度。但也有很多车主就说了，返程堵车是最容易心态急躁，频繁加塞变道也是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啊，这个同就是在路上我们要注意这个堵车不堵心，低速行驶更要守规矩，避免小事故酿成大拥堵。

所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大家有没有返程呢？在返程的路上堵没堵车呢？或者是大家准备几号回程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聊一聊。那我们的交警这边呢，也给出了一些出行的小贴士。首先大家可以选择在今天避免昨天的这个高峰阶段嘛，今天的上午或者是七号的上午啊，一般都是上午的时候它会错开这个高峰拥堵的时间，尤其是要避开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的这个高峰时段。第二个呢，就是出发前啊，包括行车中要随时来关注导航的预警，遇到这个拥堵的路段呢，可以选择立即绕行，不用去盲目的扎堆。第三个呢，就是拥堵路段保持安全的车距，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啊、加塞呀、占用应急车道啊，包括就是如果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剐蹭，大家就要及时的来拍照固定证据啊，人员呢就可以迅速的撤离至护栏外边，在线上来处理，不用去占道啊，影响到后面的车流。如果大家是长途开车的，那每两个小时呢就要进服务区去休息一下，不需要疲劳赶车嘛啊，反正你疲劳的赶路嘛，反正我们也是享受假期，在路上也是假期啊，回来也是假期，反正或早或晚的这个八号我们都是同一天要开工的，只要在八号的早上九点或者八点半咱们回到了家里面就可以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就是还没有出发的朋友们呢，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出发前可以检查一下胎压呀、油量啊、刹车呀，避免半路故障抛锚加剧拥堵啊。

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所有返程的车主，那从今天开始，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广州就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国庆返程车流高峰，多条主干高速快速路拥堵预警了，所以能错峰就错峰，能绕行就绕行，堵车呢也要耐心驾驶，安全第一啊，平安顺利的返程才是假期最好的收尾。

好的，那大家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啊。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10月6号国庆长假的第六天。那我们的假期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是到了最后的两天了，所以距离上班的日子呢就只剩一个周末的时间了。但是还是要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快乐啊。大家也不要有这个假期焦虑，该享受假期的最后两天咱们就享受，然后该调整的呢咱们也尽量的调整，准备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去迎接工作日啊。不管大家这个时候是堵在返程的高速上，还是说在家里面和家人在一起，都欢迎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收看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融媒视频直播啊。那另外呢，我们上午呢是有两个小时，10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下午呢是从4点到6点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打个卡呀。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

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间来到10月6号的上午11点36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啊。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啊，只剩最后2天假期了，所以很多朋友有在这个路上的，有准备要返程的朋友们，大家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啊，回来的路上呢也是要保持一个非常平稳的心态，就哪怕堵在路上吧，咱们的心态还是要比较平稳一些的啊。

国庆假期已经步入到尾声了，所以有很多朋友正在踏上返程的旅途啊。所以说到这个返程啊，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觉得，一定会跟这个广州南站来打交道嘛。所以这个假期广州南站也是冲上了热搜，被网友戏称为宇宙第一大站啊，高峰最短40秒就发出了一班列车，快过刷一条短视频。所以直播间有没有朋友们这趟国庆出行是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出发，或者说是需要到广州南站返程回来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的这个候车体验是怎么样的。

你看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了，把高铁当地铁开，可不是吗？所以今年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啊，广州南站也是创下了全新历史记录。当天一共是开出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全站到发旅客达到了 104.9万人次，也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火车站。高峰时段平均40秒就发出一趟列车，不少网友就调侃到：广州南站不语，只是一味的发车，简直把高铁当地铁来开。所以这个话题呢，也迅速的在社交平台刷屏了。 广州南站拥有15台28线的超大站场，京广、贵广、南广、广深港多条高铁都会在这里交汇，可以直达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196座城市，也是华南最重要的高铁交通枢纽。

所以面对汹涌的假期客流啊，车站也是实行了一日一图，依托候补购票的大数据动态增加班次，重点加大深圳、长沙、南宁、珠海、郑州、重庆这些热门方向的运力。那今年国庆还有一大亮点呢，就是夜间高铁啊，单日最多开行202列夜间高铁，占到全天发车总量的1/6。技术检修的技术呢，也是在不断升级的。凌晨也可以安排列车通行，既减轻了白天的运输压力，旅客选择晚班车还能省下一晚酒店的开销，所以是非常实惠的。

所以能做到40秒一班车啊，并不是单靠这个工作人员加班，它背后呢是一套数字化的最强大脑调度啊，行车呀，旅客呀，三套系统深度的打通，智能系统自动分解调调度的指令，大量的替代人工操作，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实时监控列车、闸机、广播全部设备，保障海量列车无缝衔接，有序的进出站。那所以也是为了接住百万级的大客流啊，广州南站节前呢也是完成了设施的升级，出发平台车道拓宽，新增多条验证安检通道，专门设置爱心即刻通道，比如说你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它是可以优先进站的。包括换乘区域的改造扩容，旅客平均换乘时间至少节省了1个小时。候车大厅大屏也全部升级了，车次信息看得更清楚，同时呢还能联动地铁呀、公交啊、接驳巴士啊，延长运营时间。12306同步推送提醒啊，解决夜间高铁到站之后的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所以很多网友就感慨说，百万级别的客流啊，发车密度这么高，现场呢却没有完全的乱套，数字化的调度、设施的升级、夜间高铁这些措施呢，实实在在的方便了广大旅客，感受到了国内铁路强大的硬实力。那也有部分去过的旅客朋友表示，即便硬件持续的升级啊，节假日最高峰时期站内是人山人海，但是安检候车依旧是排队非常有序的，那遇到晚点呢，临时变更车次，庞大的人流还是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压力，所以出行方面啊，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预留一些充足的时间。很多网友就说，宇宙第一大站虽然说是网友玩梗啊，但背后呢是流动的中国，千万人的假期往返，铁路稳稳地拖住了大家的出行，让人很有自豪感。那也有很多经常在南站乘车的网友也热心分享了，说节假日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到站啊，换乘呢也不要卡着时间卡点儿，夜间高铁到站之后呢，也要留意公共交通延时的通知，避免到站之后无车可坐。Yeah!

通道啊。如果是需要站内换乘的朋友们，要善用改造后的便捷换乘区，可以减少不少的时间。比如说你在上一趟的这个列车上面，你就可以问这个乘务员说，如果我要选择换乘的话，我最近的一个下车的这个门啊，最近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门是几号门，你从这个门这一个列车下车了之后再去换乘，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再就是如果是购买了夜间高铁，确认要提前确定好地铁呀、公交啊这些延时的运营信息啊，也做好一些站后的交通规划啊。

时间来到六号的上午11:56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那我们国庆特别的特别节目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00到12:00，还有下午的4:00到6:30。那我们上午的节目呢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

想要继续了解最新的新闻资讯的，那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下午的直播，从4点开始一直到6点半都有在直播的。所以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关注的朋友们，也可以点一下关注。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也祝大家国庆快乐，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带娃度假日，孩子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实用技巧请一定要掌握。带孩子去游乐场、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前，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佩戴显眼的卡通挂牌，方便在人群中快速找到孩子。提前教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可将信息制作成防水卡片，让孩子放在口袋里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在公共场所，务必让孩子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卫生间、收银台等地方。若需要短暂离开，要委托同行的亲友照看。遇到人流拥挤时，将孩子抱起来或者紧牵孩子的手，避免孩子被人群冲散。若不慎与孩子走散，请立即联系场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播发布寻人信息，同时在走失地点附近寻找，不要独自慌乱奔跑。带孩子去海边、泳池游玩时，无论孩子是否会游泳，都要给孩子穿好救生衣，家长全程在旁看护，不要玩手机或者与他人聊天。若孩子在游玩中出现磕碰、发烧等不适，及时带孩子到附近的医疗点处理。随身携带儿童常用药品，如退烧药、创可贴、肠胃药等，让孩子在安全的守护下享受假日时光。
9: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10: 大家好，
4: 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在全省新春第一会上呢，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放在了突出的位置。那么想要把这个我们的服务产业啊，相关的产业越做越强，科技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访谈室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省科学院的两位嘉宾。这支扎根在广东的战略科技队伍究竟如何用科技来服务助力我们的产业升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探寻答案。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欢迎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宇，欢迎周院。
10: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您。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所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 曹永军，欢迎曹所。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啊，再次欢迎两位哈！这省科学院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接连两年我们都一直就是有在跟大家去说明一些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哈，所以今年来呢，大家也是格外期待的，不知道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科研新成果。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到哈，就是关于这个炮药杨梅事件，这个视频一曝光呢，大家就非常焦虑。对

0: 我们的这种食品安全的焦虑。你看这个东西太甜了吧，也担心不安全，光看表面嘛，咱又分不清楚。针对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成果，可以解决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水果表面看不出的一些安全问题。想请周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智能制造研究所啊，科研人员研发的一种智能品质的分选装备。它是用智能分析技术呢，来对生鲜农产品呢做一个专业的这个体检。这个一般的水果啊，只要过期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其自然的糖度、果径还有这个重量。这个让我们呢就是说很好的还有了解到它的内部的缺陷还有外部的瑕疵等。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品尝啊，在无损的状态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水果的甜不甜好不好
0: 啊，甚至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它在里面到底有没有添加剂，一测便知道。
1: 对，
0: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仪器，它有点像给水果做的一个 CT 机。
1: 是的，
0: 水果一进去以后就完全能够看它内部的结构了。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很好用啊，那老百姓能不能用上呢？在哪里可能会能够接触到这个东西？
1: 这个一般呢我们是在比如说跟果农啊，跟生产水果的这个源头啊，会做一个提供这种设备。我们通过这个装备的检测呢，就会为水果生成出一个专属的一个标签。
0: 嗯，
1: 那这个通过这个标签呢，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水果的品质和等级。
0: 嗯，
1: 这样呢在老百姓购买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让他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哈，接下来可能在一些大型的商场里面哈，也能够看到这样相关的一些机器，如果有的话，大家可能也会吃的更加安心哦。
1: 对的，
0: 所以科技真的是可以让生活越来越美好，这个就不是一个口号哈，是一些实实在在给大家带来的便利。那我们省科学院作为广东科技创新的主力部队之一，咱们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呢？或负责研究什么呢？
1: 好的，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15年呢，省委省政府为了深入实施这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重组省科学院的一个决定。那同时呢，赋予新组建的省科学院呢，叫聚焦产业发展的应用技术研究，以及兼顾重大技术的应用的基础研究，来更好的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这样一个发展定位。那么长期以来呢，广东省科学院从这个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及广东的地方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坚持这个围绕广东的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然后呢坚持以这个市场导向促成果转化，紧盯这个活力效率来抓改革，还有这个聚焦产业中市谋发展，全面的提升我们科技创新体系的这个效能，然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啊自己的一个发展道路。
0: 嗯，
1: 省科学院呢也聚焦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然后扎实推进这个有组织的科研。我们在微生物资源的高效利用，在这个现代材料表面工程以及高端装备制造，还有这个无人机与空间智能，以及这个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这个十几个领域和学科方向上，在国内呢达到了一流的一个或者是领先的一个水平。
0: 嗯，
1: 这些年来呢，我们这个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呢也积极的打造自己的一个队伍。
0: 嗯，
1: 我们建立了以院士领衔，以这个扎根广东本土的4000余人的一个创新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坚持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我们坚定的啊积极的开展这个产业技术创新，然后这个围绕这个在系统的构建需求导向，人才支撑，平台赋能，还有技术突破，这样一个系统的协同的创新体系。
0: 嗯，
1: 然后呢为广东的产业的升级赋予这个澎湃的科技动能。
0: 是。

0: 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哈，我就感觉这个全产业链全链条啊，它其实是方方面面的，涉及的领域特别多。但您提到的是，主要也是促进这个产业升级嘛，所以促进产业升级听起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儿啊。具体上来说，它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看见的，给我们企业或者老百姓带来了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的事情呢？
1: 那这些年来呢，广东科学呢也聚焦这个我们省内的啊重点领域，还有这个一些战略性的产业集群，然后呢，深入的实施我们的这叫产业科技互助双强的这个行动计划，然后统筹协调我们全院的这个优势的创新资源的一个配置，然后主要是在工业母机、在高端装备、还有先进材料、精密仪器以及这个半导体等领域啊。开展这个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应用以及这个咨询服务，主要是呢要为这个企业服务，哎对，然后这个主要是赋予这个企业这个发展的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动能，对对。
0: 是。那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产业升级里边，就是要专门聊一聊我们曹所所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曹所主要是研究哪一方面
1: 在曹所讲之前呢，我可能还要重点啊，
0: 呢？
1: 给大家介绍一项重要的工作。
0: 好。
1: 因为去年吧，我们省科学院呢获批牵头组建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产业重视联盟啊，重视产业联盟。然后呢，我们围绕这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还有生物医药，还有这个精密仪器等啊，就是培育了20多个这个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的这个平台，其目的呢就是要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然后呢也是让这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吧，就是降低这个成果转化的风险，然后呢提高产业化成功率。那其中呢这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还有这个生物制造，都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
0: 对，
1: 热门话题啊。
0: 是，
1: 那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曹所的专业了。下面请他与大家分享。
0: 好，请曹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跟我们周院提到的这个生物医药哈，这生物医药里面咱们主要研究哪一块呢？
2: 好的，主持人，现在确实以人工智能这个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整个所的一个重点任务。其中呢，这个智能制造包括生物制造，它确实是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方向。然后在生物制造里边呢，生物医药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支，这一块呢直接关系到我们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而且呢今年也被政府的这个工作报告呢列为是新兴的支柱产业。省科院智能制造研究所呢在围绕生物医药的像实验室的这个实验环节，然后制药的环节，包括耗材制备这三个环节呢，在持续不断的用人工智能，然后来提升他们的这个生产的品质，然后包括效率，来这个除了这个实验制备，到高端装备，到智能产线，还有智能工厂，形成这样一个递进的一个赋能，
0: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整个环节，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哈。在现在大家这个从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些画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三个环节吗？这是哪一个环节？
2: 这个是在实验端，实际上实验端呢，我们主要是在用 AI 技术来打造智慧实验室。那
0: 哦，那是
2: 么，
0: 拧瓶，这是放瓶盖吗？
2: 对，这个是拧瓶盖，然后这个做这个药品的一些分离啊、筛选啊等等，包括细胞的和基因的这种高通量的筛选，还有这个培养。那么就是要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像在顶层通过大模型来自动的实现这个实验的整个的规划设计。在中间这一层呢，通过我们看这个是机械手，
0: 机械手，
2: 对，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
0: 他现在
2: 来
0: 在干
2: 完
0: 嘛？
2: 成这个药品的这些中间的这个实验过程的一些柔性的操作对，做
0: 这是
2: 这
0: 在
2: 个
0: 制药环节，应该是
2: 是要
0: 在溶那液体，对不
2: 是
0: 对？
2: 的是的，然后对是这样的，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些自动的分析和处理，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原来这个人工的实验的时候呢 这个人参与到过程里边去，可能存

0: 在交叉的一些污染，还有这个数据不安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加快我们像细胞啊、基因等等一些药物的它的一个研发的进程，包括这个里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细胞的一些培养皿啊，还有这个微孔板啊等等这样一些精密的一些耗材，那么这一类耗材呢，它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随着我们政策放开的，对这一类耗材的这个生产制备呢，应该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是规模化的生产。我们这个传统的呢，生产过程里边呢，它和这个材料、和工艺、和模具还有装备都密切相关。像工艺这一块呢，就要靠老师傅的这个经验来进行调参，经常呢影响波动比较大，效率也比较低。一旦出现问题呢，就是成批的就被损坏掉了。所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把老师傅的这个隐性的经验给它转化成智能模型，再赋能这个机器，实现这个自主的感知，还有自主的这个调控，那保证这个高品质的生产以及规模化的生产，也让我们产业链呢是自主安全可控。这个实验结束之后呢，它会进入到制药端，怎么样在GMP 这种合规的要求之下实现规模化的生产，这个又是个重头戏。那么制药端这一块呢，我们一个是通过和企业联合来提升装备的智能化的这个水平，以及它高精尖的这种检测的这个能力。像我们现在这个灯检机，它可以实现每分钟超过600平的检测，而且呢检测的微细的异物可以达到30个缪左右。
1: 30个缪是什么概念？
0: 这个我们的一个头发丝可能大概在50个缪到到80个缪之间吧。那
1: 也
0: 么
1: 就是说，如果检测这个药品里面有那个密度，甚至是小于一根头发丝的这样的一个密度，但是机器都能够轻松的检测出来。
0: 是的，要在一种高速的运行状态下，而且要把它揪出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药品的这个一个是规模化、快速的生产，另外呢是一种安全的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啊，又衍生出来的智能产线，包括随之又开发的 AI 的智能控制系统，还有数字孪生系统，已经在我们很多知名的药企啊已经应用下去，并且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些结果。然后有一些呢已经得到国家工信部的智能制造示范的项目，然后我们也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等等一些这样的奖励啊。
1: 曹总，我刚刚通过视频哈，两位我们应该看到了，就是很惊讶哦。现在工厂里面，包括那些机械手啊，包括您刚刚说的，这检测1分钟600平，什么概念？这基本上是人类无法达到的速度。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药厂里面，已经 AI 化，就我们做的一些智能工厂哈，它到底 AI 化能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说我从这个研制这个药品，到研制成功以后啊，然后直接放在这个智慧工厂，它就能一步到位，最后走向老百姓的手上。我的手上拿的这个药就是全 AI 配置制作出来的，能达到这个水平了吗？现在？
0: 未来是理论上可以达到，但是呢，过程里边还是不能忽略人的作用。
1: 哎，我刚想就想问这个，我说那这样的话，以后工厂里面就不需要老师傅了，因为你刚刚说到一些配药也好，细节也好，药是吃到我们嘴里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全 AI 了，不需要人的吗？
0: 恰恰相反，然后像在药物研发里边，还是人要发挥更大作用。在工厂的，我刚才谈到一个案例呢，是属于调参这个工艺的调参。其实每个好多行业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师傅的这个经验，他怎么样给他传承和这个迭代下去？我们传统的这个老师傅呢，他可能有时候监测一台机器、两台、三台的，带上4、5个徒弟。那现在呢，是通过 AI 的技术呢，实际上是把这种经验呢，是这个转化成这个可以传承、可以迭代的数据资产，然后让老师傅的这个经验呢，变成更宝贵的财富，也让这些老师傅呢，这个能够腾出精力去做更有价值的一些工作，比如优化这个 AI 系统啊。那这个才是我们 AI 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和一个经典的案例吧，我觉得是这样。
1: 是。 就是刚刚说的时候周院频频点头。对，这个老师傅哈，在各个领域里面其实都不应该是成为被淘汰的那个，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智库啊，对不对？这么多年他们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把他们的经验汲取下来，然后把一些不必要繁琐的程序把它能够流程化，这样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方面的一些成本的支出，其实最后实惠的还是老百姓。因为刚刚说的嘛，你最少拿到的这个药它能够精准到头发丝儿比头发丝儿还要小的一个瑕疵都能够快速被发现，这样其实大家知道以后心里会更安心的，对吧？
0: 是的，
1: 周燕。
0: 是的，
1: 我看你刚刚一直在点头哈。那其实在我们方面这个 AI 介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还把相关的应用应用在什么方向呢？
0: 刚才说的这个生物医药呢，是我们面向生命健康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缩影。那实际上在省科院里边流传一句话，就是国家所需老百姓所需，
1: 嗯，
0: 就是我们创新努力的方向。像在这个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工程，比如三峡这个水电站，那么我们结合 AI 加上这个爬壁机器人还有激光增材熔覆这样一些技术，实现三峡大坝的这个自主的防腐。像在工业母机超高速的这种电阻轴它的这个可靠性维护上，通过 AI 技术来实现它的故障诊断还预测性的这个运维。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一块呢，那就更多一些。像和衣服相关的，我们这个纺纱接线的这种机器人，食品呢，刚才周院介绍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1: 嗯，
0: 那么其他的像我们在工厂这一端呢，像月饼的这个自动的烘焙和这个包装，
1: 嗯，
0: 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那么像在我们这个住宿房子的，像空调出厂之前，那么大家都不希望它有噪音，对于噪音的检测，通过 AI 加上声学，包括我们陶瓷卫浴啊，然后通过 AI 来实现这个智能的喷釉、打磨等等。那么像出行这一块的话呢，像地铁的这个行人的安全监测，还有机场跑道灯的这种智能的维护等等，很多这样的场景。
1: 机场行人的安全，不是那个地铁行人的安全监测，这个就是说在整个机场里面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话，它能够及时的去给到一个指引和疏通，是吗？
0: 对，可以及时的预警。
1: 及时的预警。那机场的那个灯它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呢？
0: 它机场跑道灯呢？
1: 跑道灯，
0: 机场跑道灯，它实际上是飞机起降的一个生命信号灯。
1: 哦，就是飞机要下降或者起飞的时候，在两侧的那个
2: 指引用灯，
1: 指引用灯，就是飞机得跟着这个灯走，
0: 是的，
1: 才比较安全
0: 啊。
1: 那这个灯是它的这个清理，为什么是需要这个比较 AI 或者说是机器人去进行清理呢？
0: 它传统的维护呢，是我们机场工作人员呢，一般是在晚上，特别是后半夜。这个飞机停飞之后，然后在机场对它做清洗、做维护，那么这个就存在了一个是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然后可能这个我们两个人一般的话，然后一个小时清理十台灯，有的机场呢可能有上千盏灯、几千盏，那么效率也比较低，而且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研发了这种现在应该算手台套吧，然后这个。机场的跑道灯的机器人的维护系统那么通过它的自主的规划，然后自主的导航，可以它自己识别到这个跑道灯而且呢可以识别它是不是需要清洗，有没有一些污损等等，包括螺栓有没有松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来自动的完成这个清洗。而且这个数据呢，它也是可以被追溯、可以被保存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幅度的就相较于原来的人工维护的时候呢，这个效率可以提高3倍左右了然后这个也在去年嘛，我们获得49届然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演讲现在正准备一个是加强它最后的这个落地的测试，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机场在进行推广保障老百姓这个出行的安全。
1: 那刚刚说这个效率是提高了3倍哈，之前说基本上每一个人他要打扫一个灯的话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而且灯跟灯之间的距离好像很远
0: 是的，
1: 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一块，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较感兴趣啊。
0: 我刚才讲说一下，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人员呢，他一般可能两个人然后打个配合，这个一个小时呢可能也就是搞定十台左右，十盏左右，
1: 灯跟灯之间距离多远？
0: 大概在30米到20米的样子。

0: 样子吧。然后、
1: 你看这距离这么远是吧？那我每一次一个人就洗十台，那一个机场里面大概有多少台、
0: 有的机场可能会有比如2000台左右啊。那这样一个需要的人员量就比较大，
1: 但一晚上得好多工人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确实比较辛苦，然后有时候也存在，因为飞机毕竟在机场内部，然后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 是啊，咱机器人上了以后多少一个机器人能洗几台一个小时？
0: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效率差不多提高了3倍 啊。对，
1: 嗯，是，那这确实是很值得期待。现在已经在这个实验阶段了，就是已经从实验室搬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场去进行实验了。
0: 是的，现在已经在现场的最后的测试阶段
1: 啊。好的，就是好像据说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测试了。对，所以我们就期待吧哈，后续怎么样能够能够更好的推广到相关的一些机场里面去哈。那所以您刚刚给我们分享的简单的分享的这些成果哈，它其实都是在每一个领域的这些不同的点，那这些点怎么能够汇聚成一个面，从而推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实我们省科学院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曹总？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主线啊，一个是围绕人工智能，然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嗯，
0: 当然一个在点上呢，来做好这个技术攻坚战的这种先锋队，然后突击队，同时呢也为我们广东省这个智能制造的发展来做好这个智库的角色啊。比如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啊，我们也比较深入参与了一些，然后像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样行动计划这样的一些方案，那么也就是把我们长期在产业一线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实践和认知转化成这个建言献策。另外呢，像在这个区域的推广上，我们也承接了这个广东省像珠江西岸8个城市这个数字化转型城市的支撑服务工作。那么现在这个工作呢已经延伸到海南像海口啊儋州这样的城市。同时呢在标准的制定呢，我们在全力支撑广东省的这个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计划啊，然后现在已经有388家的先进级工厂，32家这个卓越级工厂，还有1家呢是领航级工厂，那么就是形成这个金字塔的这样梯队，让企业呢它学有所感啊，就是前面有目标，在不断在做一些这样的工作。最终呢整体来我们就是还是围绕这个制造业就人工智能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保证产业链自主安全可控，然后来积极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其实刚刚从您给我们介绍的就发现，我们在做的科研哈，光是一个团队里边它都涉及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然后跟我们的身体健康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出行健康、出行安全什么的，除了跟人有关，跟环境、跟植物、跟生物它也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还要对环境的健康去进行监测。周远，听说我们最近呢在环境监测上还有一些重大的发现和成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科学院的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呢，发现了全球就是广东特有的新物种。其中一个呢，就是在罕见的啊，在城市湿地环境内发现了一个全球的新物种。我们团队呢，把它命名为这个叫海珠丝蝇叶蛱。还有这个名字比较拗口啊。
1: 对，丝蝇叶蛱是什么
2: 东西？是一种昆虫。
1: 昆虫。
2: 对，它是新发现的，全球新发现的一个物种。而且是在城市内的那个湿地生态环境里发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叫海珠微瓢虫。这个微瓢虫呢，小到就是体长只有1.2毫米左右。
1: 1.2毫米啊？
2: 对，
1: 是跟那个米差不多。
2: 比米小多了。
1: 比米还要小，感觉。
2: 1.2毫米，也就是。多少个？我们刚才说头发丝是，100毫米左右啊，假设100微米左右，那也就是十几个头发丝吧，就是大概是，很小啊。然后这个呢，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国内发现的此科物种啊，这一科也填补了国内这个叫微瓢虫科的这个新纪录。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动物研究所啊，它是由蒲泽龙院士等老科学家创建的，它是在这个咱们国内的昆虫研究领域呢是有引领地位的。它现在这个所里呢存有这个320万号的这个昆虫标本，然后呢在全国也排第二啊。
1: 所以呢，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呢，长期的在支持致力于这个咱们海珠湿地的这个修复。这次这两个新品种的新物种的这个发现呢，就是很好的证明了我们生态啊修复这个成效啊。嗯，
2: 对，
1: 是，其实生物多样性哈更加丰富肯定是环境更好，但还是会有人有疑问嘛，毕竟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昆虫是不是对植物也会有一点影响，环境变好了，虫子反而多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吗？对，为什么这么理解？
2: 像您说的啊，这个生物多样性呢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嗯，昆虫呢是在动物界里面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类群啊，然后呢它是在生态系统里啊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昆虫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就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这个反映一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这个优劣。嗯，所以呢，我们说昆虫呢，它也是一种能够在短期内啊反映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修复的一个成效啊，以及这个环境健康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性生物。嗯。
1: 就是这些人愿意来安家，对吧？这些虫子来安家，这代表我这环境好。
2: 我们在海珠湿地发现这两个新物种呢，可以就判断海珠湿地它的这个生态环境良好，然后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也比较高。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也可以说这个新物种的发现呢，既是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体现，那对于我们这个农业害虫的防治啊，还有生态环境的保护啊，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嗯，是。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啊，你说刚刚提到的这么小的一些昆虫都能被我们监测到，证明我们在环境研究和环境监测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功夫的。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嘛，我们主要在环境监测上还致力于哪些方面的一些研究？
2: 除了刚才我们昆虫啊这个的监测，那是几十年的一个积累，从50年代开始就积累。 那我们呢，科学院呢也长期以来呀，还在广东省内开展，针对这个海岸、土壤、水域以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啊等生物多样性的监测预警，以及这个生态治理的研究。
1: 嗯，
2: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然后助力我们绿美广东的生态建设。
1: 嗯，
2: 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省科学院呢在广东南岭啊。 建立了一个生森林生态系统的这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依托这个研究站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呢长期的进行野外的定位观测，然后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吧。首先是建立了一个空天第一体的这个监测体系，然后呢也长期的监测这个351个指标啊观测指标，然后在这个南岭的土壤啊、气象啊、这个水文呢、啊，还有这个生物这个方面的这些要素啊，这个监测我们取得了75万余条的这个数据，然后呢，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也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1: 嗯，他们就是他们的一些基础了。
2: 对，然后呢，从而为这个广东咱们这个南岭的国家公园建设。 还有这个粤北的生态特别保护区的建设，以及大湾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资源供应啊，还有气候要素的这个调节啊等功能发挥呢，提供了重要的这个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同时也为我们南岭的生态环境保护还有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和修复啊，提供了科技支撑。也直接的服务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叫三。 带两区的这样四区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安全格局。
1: 所以这些监测，你刚刚说的这么多的数据啊，这过去应该都靠人吧？现在有没有上点高科技 AI 技术，比如飞机啊，比如那些东西有没有啊？
2: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地理所就是用这个空天第一体的，也是做包括卫星遥感，包括这个无人机啊，都这些技术全部可以使用上。 进行了长期的观测，数据呢建立了这个数据库，为我们的这个科研也好啊，为我们的治理也好啊。 提供重要的这个支撑。
1: 嗯，所以大家心里听完了以后，就是应该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感觉，就是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心旷神怡。
2: 对
1: 的。但心旷神怡以外哈，就是老百姓还得，尤其是咱们这个在农村的老百姓哈，在从事农业方面的，还希望这个环境变好的基础之上能挣到钱。那现在呢，我们省里在推动百千万，咱们有没有在百千万在这种相关的一些县域方面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或者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
2: 这方面有的，因为作为省里的这个战略科研队伍啊，我们投身于百千万工程是责无旁贷的啊，所以我们积极的响应这个省里百千万工程的一个部署。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县域的啊，这个经济的产业这个特色产业，还有这个资源禀赋，同时呢，也结合我们省科学院在全省90多个县区啊建设的这个各类的技术资源创新这个和服务的平台，有效的发挥我们院的人才啊、技术啊、资金等这个创新资源的这个要素的一个集聚和配置。然后呢，我们组织我们全院的17个研究所的近1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到这个县域啊，就是到这个全方位的服务我们县域的产业创新，然后对县域经济的这个发展壮大呢，等于给它赋予这个新动能。
1: 嗯，
2: 哎，这里呢，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科学院的微生物所，吴清平院士的团队呢，他就聚焦这个县域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发展需求啊，在韶关啊建立了这个我们广东省的啊食用菌这个省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然后他是把这个传统的育种技术和现代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1: 菌类的
2: 啊，食用菌，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各种的蘑菇啊，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也是破解了制约我们这个广东省食用菌这个产业价值链提升的一个技术瓶颈，持续的这个带动了这个省内的食用菌这个生态循环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嗯，蘑菇，研究蘑菇这一方面，我还不知道广东也有相关的，比如说广东有属于自己特色的蘑菇吗？
2: 有。
1: 有什么呀？我看看我吃过没有。
2: 特色的就很多了，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可能咱们的这个微生物所啊，最早这个驯化啊，从国外引进驯化的这个，比如说那个金针菇啊，还有这个就是平菇，咱们说那个草菇，
1: 哦，
2: 那是我们微生物所这个研究的。
1: 草菇是广东的，朋友们。
2: 对对，
1: 草菇是来自广东的，我吃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原来就是来自广东的，那我还有点自豪呢，我突然间。
2: 同时我们比如说这个也是帮扶西藏啊，这个我们这个微生物所在西藏利用当地的这个菌种培育了一种白肉灵芝，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1: 哦，对，我去过我们微生物所里边的，这个很多灵芝啊，其实现在灵芝真的是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很强。
2: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通过这样的一些科技的这个研究以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研究出来的可能跟它本身野生的来说，它的药用价值上来说差别也不会太大吗？
2: 它会对照这个天然的这种这个灵芝啊，或者是一些有参照的，我们包括人工的这个培育的这个就是虫草啊等等啊，都是会参照这个进行比对，还有它的作用的。而灵芝除了药用啊，这些不就是微生我们这个菌类啊，这些真菌，它除了药用，其实也是刚才我说提到的食用菌啊，其实它也是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啊，大粮食的一种
1: 技术保障
2: 啊。对
1: 对对，是的。你看，就是我们刚刚用简单的，因为太多领域了，今天时间根本就说不完哈。但是我们做科研，包括环境研究，还有刚刚曹所说的我们的智能研究，其实需要很多科研人员扎根一线的，就要有这种板凳干坐10年冷的恒心和定力哦。我们有一位叫常海龙博士，他在海南待了15年。来研究玉米，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研究10几年研究玉米，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呢？最后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 其实这个可以先回到回归到我们科研院所啊，这个初心使命啊，也就是要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同时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嗯，那常海龙博士呢，他就是十几年来啊，他从一名普普通的科研人员发展成一位科研业务骨干，然后呢，这个就是跟他自己啊，这个对玉米育种的这样一个执着有关，当然了也。 离不开我们组织上的对他的培育啊，哎，那我们科学院呢，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也是党建引领啊，然后在探索和完善这个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机制。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对高层次人才加强这个团结引导和服务，也是深入的开展啊这个叫双培养的一个工作，也就是把党员培养成科研业务骨干，把优秀的业务党员那一骨干呢也培养成党员，这样把党建工作和科技创新工作呢深度融合。常海龙博士呢，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他主动申请入党的
1: 啊，
2: 所以呢就是这个海龙博士呢，他这个带领他的团队啊十几年来啊，利用单倍体的育种技术创制了200多万株的这个鲜食玉米的 DHC，
1: 然后呢，就是筛查了1万多种这个优质耐热的啊，优质新材料，为中国的玉米啊装上了中国心。我又要问一个非常，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非常门外汉的问题了。难道原来玉米不是中国心吗？玉米不本来不是中国心吗？也有中国心，但是我说这个它是这个有点是它研究的是鲜食玉米啊。
2: 鲜食玉米，鲜食玉米，而且这个品种你要不断的改良啊，就是怎么样更好吃，而且它是在海南嘛，我们说它是在海南耐热的啊，它针对它当地的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1: 哦，就是在那个区域，就那样的一个温度，那样的环境下，之前是没有玉米的，
2: 对，它利用的鲜食玉米，我们说这个啊，
1: 鲜食玉米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直接吃的。
1: 当水果吃的，
2: 当水果可以直接吃的。
1: 哦，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2: 有，所以这个海龙团队呢，这个他们牵头培育的这个叫我们叫广科系列的啊，这个鲜食玉米呢，已经成为海南的这个鲜食玉米产业升级的一个拳头产品了品种。然后它也是这个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明星的品种呢，产品呢已经在进入了这个产业化一个推广了，大规模的推广的阶段了。
1: 所以呢，他这个有位海南乃至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这个鲜食玉米的产业这个升级呢，提供了优质品种的一个支撑。嗯，哇，那真的是特别厉害。刚刚您提到了我们的常海龙博士，他是在科研一线研究的过程当中申请入党的。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有很多很多，以我们常博士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科研人员，他们都一直扎根一线。所以在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哦，就是说。
2: 研究一样东西，以年为单位或者以10年为单位，这个是常态。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直愿意坚守，愿意去做这个所谓的冷板凳，然后能够坚持下去的，是什么呢？这个就像总书记在这个加强技术研究的一个进行座谈会上，就是说要有这种精神啊。我们一定要发扬科学家的精神，弘扬科学家的精神，因为要做科研呢。 必须得有一种就是持之以恒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说，有的可能技术呢的时间，以年为单位，有的是10年、几十年，
1: 嗯，
2: 哎，
1: 一辈子，
2: 对，像屠呦呦院士了，他这个发明这个青蒿素，发展这个发现，都是几十年的为单位的，
1: 是的，
2: 科学家需要有这种精神啊，我们尤其现在要做科技自立自强啊，高水平科技质量必须有这种精神才行，
1: 是。
0: 我觉得曹所爷，虽然是也是科学家，曹所哪一刻让你觉得就是说干了这么久的研究特别值得？哪一刻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还想继续干下去？
3: 像我刚才谈到的第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以差不多5年为一个单位，然后突破一个环节，然后那这个环节呢，就是实实在在用下去了，用到产业里边去，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一个是企业去接受它，然后把它应用的，产生了这个价值。另外呢，也这个在成果上呢取得了比较丰厚的一些成果，算是这个时候大家整个团队还是比较受激励。
0: 当然了，总体来说还是大家是在响应这个大的号召，然后就是让这些技术实实在在的用到产业里边去，保障产业链的这个自主安全可控，类似于这样一些事情。刚才周院长也在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论文写到大地上去，是这样一些事情，让大家持续的、不断的，然后沉下去。
1: 就是让自己做的研究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用、好用，就觉得很值得啊！
0: 是的，
1: 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说需要科研人员的坚守嘛。所以是需要人的，要有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跟坚守。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还得发现人才。那人才从小培养，他得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吧，所以我们还做了很多的科普让大家感兴趣。
2: 对，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一体化发展的。
1: 嗯，
2: 那省科学院呢，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是把这个科学普及和这个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科学院呢，现在拥有这个以这个标本馆、博物馆、图书文献资源库，还有这个种子资源库啊等各类主体的这样的或授权的科普基地有74个，其中省级以上的这个科普基地有34个。哎，我们同时也建立有这个以这个学术带头人加我们的科研骨干加青年科技人才加专职的科普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科普工作队伍。我们去年呢就开展了各类的科普活动啊，300余场，受众呢近43万人次。哎，对，那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省内啊，就是这个科普科技创新资源相对比较缺乏的地区，比如说现在我们在100000万工程定向帮扶的这个县区啊，还有这个我们助镇帮镇扶村的定点的这个县镇村呢，我们对于他们呢，我们就创新的我们的科普工作方法。一个呢是叫迎上来，就把当地的这个学生组织起来来到广州，进入我们的研究所、研究院所，然后来参加这个科普夏令营。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送下去，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院内的研究所，深入到这个上边的这些县镇村，然后呢，开展这个手拉手，送科学的科普进校园活动，主要想进一步呢，就是这个增强我们当地的青少年这个。投身国家啊，就是科技强国建设以及服务这个当地的家乡的啊建设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
1: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一个小小的课堂，就给哪一个孩子的科技梦就插上了翅膀呢，这是说不定的，说不定这一群里面他就有未来的我们的科学家们，我们的研究人员们，
2: 肯定会的。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接下来我们省科学院有一些什么正在做的，或者有什么一些科研打算，跟我们剧透一点。
2: 那接下来呢，省科学院呢还继续的聚焦我们科技强国的一个战略部署，还有这个咱们省委的1310具体部署，围绕广东构建这个全过程创新链，我们要奋力的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过程中呢争当先锋，同时呢我们要全力的服务支撑我们广东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让更多的那个科技成果呢、创新成果呢能落地生根，我们主要为民生的幸福加码，为产业升级呢赋能，然后进一步彰显我们科研院所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1: 嗯，谢谢两位的分享。其实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是接近尾声的，但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肯定是说不完的。两位呢也都秉承着我们科研人员的这种科研精神啊，就是其实干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说的呢都说的非常的这个保守啊，然后就是专门做研究。就是刚刚在两位聊的过程当中嘛，我们说的那些每一个科研成果其实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很不容易的，刚刚说的以年或者10年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一些传承和研究。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可能很多就一带而过了，但是大家就不要忘记这背后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我就想起了两位有没有看过，就前段时间那个机器人跑步啊， 就是机器人马拉松，两位都看了吗？北京亦庄的机器人。是，就是那个我看到网上很多网友是把它当成一个玩笑来看的，因为那个那些机器人全都是在路上，要不就是跑失败了，然后就报废，没有报废，就是走错了，然后呢再重新回到正轨，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才到达终点的。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我就觉得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大型的 实验场一样，就任何一个科研成果，它从实验室要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就

0: 的起点，一路走到了这个马拉松的终点，送到了我们的身边的。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科研人员，所有的付出，也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时间有限，但是故事肯定还有很多。我也期待，就是说两位有空的时候，在科研之余的时候，也来我们节目给我们科普一下，让我们插上这个科研或者说是对这种科技展望的这样的一些星空嘛，给我们描绘一下，好不好？欢迎两位常来。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继续努力。
0: 谢谢两位，谢
2: 谢
0: 曹所，
2: 谢谢，
0: 谢谢。那咱们就下期再会啦。
1: 好，再见，
0: 拜拜。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0: 与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
5: 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11: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德贤景致》原声音乐赏析。影片是由孔笙执导，蓝小龙编剧，韩三平监制，肖战、彭昱畅、周依然领衔主演的战争题材电影。该剧改编自蓝小龙原创故事《宜昌保卫战》，以1940年到1943年鄂西会战为背景，聚焦石牌保卫战关键战役，讲述了机械厂钳工莫德贤在抗战时期携家族太公西迁的过程中，与夏承结为伴侣，与防空炮长从互相看不惯到最后携手对抗日本兵保卫家园的故事。相较于过去的庞大叙事和严肃氛围，德贤景致的创新正在于小人物的视角。在求生与反抗的过程中，有心力交瘁的疲惫，也有神来之笔的黑色幽默。从观感体验来说，这种笑中带泪的复合感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12: 有我吗？
13: 有我的家。
14: 我菩萨佛在里头是故乡，不晓得我回不去了。
15: 何止尊，早点好。老天在上，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
16: 总有人吃口热饭。
17: 好地方就有人跟他们抢。
18: 飞机来了，你别啊！
19: 日本人，
20: 我难受，
21: 我的家了。
15: 等孩儿我一家子包住。数一二三，
22: 在有日本在，我打死你。
15: 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
22: 有本事你下来，
15: 那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回家，回家。
11: 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同名主题曲，由肖战演唱。歌曲呢是以摇滚混搭方言 rap 为核心，通过音乐与叙事的交织，深刻地刻画了战争中小人物的觉醒与抗争。肖战演唱的这首同名曲突破以往的抒情风格，以高难度的唱法，比如真假声转换、八度跳跃和现实主义歌词，将影片悲壮氛围推向高潮。歌词中像一个人那样死去，像一群人那样前赴后继等歌词，既呼应了电影从苟活到反抗的主题，也强化了历史厚重感。
23: 假惺惺

德贤景致电影配乐是由著名的作曲家郭思达操刀。18岁那年，郭思达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作曲家

郭文景。他的代表作有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配乐，舞剧作品《水月洛神》《朱鹮》等。一起来听该部影片当中的一段配乐《杀戮》。

郭思达在德贤景致决战场景当中，通过器乐编配，将紧张氛围与悲壮感融合得淋漓尽致。他运用急促的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激烈的战斗氛围，同时通过旋律的层次变化，传递出悲壮的情感。这种手法，他为《志愿军》《存亡之战》等作品配乐时一脉相承，以音乐为情绪的扳机，让英雄的故事穿透荧幕，撞进观众心里。来听《决战》。

在整个影片的呈现上，电影选择在彩色画面当中穿插了大量的黑白默片。电影穿插则选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市流行歌曲，比如《春天里》《月圆花好》，以轻快旋律反衬战争的残酷，形成了一种悲伤与喜悦的强烈对比。这种音乐设计不仅还原了历史语境，更通过文艺与时代主旋律的共振，赋予影片独特的艺术深度。下面你要听到的其中一首《春天里》是由关璐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歌曲，1937年由赵丹首唱，并且作为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发布。一起来听。

帮他把老板娘做了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九连也成钢也成钢。

0: 肖战的演绎把莫德贤的神经质把握得恰到好处，他会在跟人解释相濡以沫时感到无语，也会埋怨自己把炸弹放在水缸下受了潮，还会嘟嘟囔囔，因为历史本就是人们拿血或者写在泥巴里的。他的鲜活正在于他对自身脆弱的不掩饰，这才让最后的勇敢战斗愈发高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众主创对电影的感受。
1: 战争爆发以后，一帮普通人跑到山里，结果日本人又来了，老百姓怎么样才能生存下来？
2: 虽然我们的力量每个人都很薄弱，但是团结起来，也许我们就能活。
3: 我们能杀了他们，一样能活。
4: 我们是讲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战斗。
5: 老孔问我这个戏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跟他毫不犹豫说拖家带口。
6: 老天在上，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
7: 每一个角色有个性，有弱点，有对于死亡分别的那种恐惧。
8: 你想着这不见不着，眼圈一红，
9: 就是不要回来了。
7: 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角落，普普通通的个体组成了一个大时代。
10: 莫德贤，首先第一个就是工匠，
6: 金陵机械制造厂钱贡呗。夏城用的菜刀，还有很普通的铜火条，小莫把它做的非常的锋利无比，完全就是一件兵器。
11: 小莫觉得这些就是一个保命符一样的东西，
6: 他希望通过自己做的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
12: 你们就是大神。
13: 夏城是一个很勇敢的女性形象，他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保护家人，保护自己的孩子。
9: 走得远，走得远。为什么回来？
14: 最幸福的就是
15: 你们三个在一起，
14: 这是你
15: 活着的目的，死也是死在一块儿。
13: 太爷不见待呀。
16: 莫德贤的太爷爷是个神人，90多岁还十分的热血，
17: 是点大体。打日本的是头等大事，
16: 但有时候可能会迷糊。
18: 看哪块都严肃，看哪块都严实，
16: 但是他该明白的时候绝不糊涂。
6: 在危险触及到自己的底线跟家人的人身安全的时候，只有大家一起对抗外敌，才能保我家人的平安。
12: 那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
1: 小莫、萧炎互相看不上，
19: 这苏罗通，
11: 就你懂啊？
6: 我就是觉得，哎，你们这帮人真是太不靠谱了。
11: 萧炎有点不着调。
20: 萧大人去哪儿了？
12: 眼泡，哎呀，其实是去下游洗澡了。
11: 他想逃避战场。
9: 给我撤！
6: 意外闯入的日军再一次要摧毁我们的家园的时候，被吓了一跳。
21: 作为一个人，第一个肯定是怕死。
22: 但是当梅德福死了之后，他把勇气传递到了之后，
9: 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事都谈不上活的。
23: 这是3年来第一个人在你面前要死的人。
22: 这一群人突然鼓起了勇气，
6: 大家一步一步觉醒，一步一步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跟担子。
21: 哪怕最后一口气也拼出去，我要保护五个指针。
6: 从害怕然后愤恨到后面的咬紧牙关，
9: 给老子死在啊。
6: 每一个人物对于当下发生的危机的时刻做出的一个抉择，就是大家都英勇上阵，轮番上阵，以小家见大家。
9: 我们都是条轰轰烈烈的汉子，
1: 你不该跑我们家里来，你惹错人了。
0: 这部筹备近10年，标志着中国战争片从英雄史诗向平民史诗的关键转向的电影，可能改写中国战争电影基因。德贤紧致不依赖千军万马的壮阔调度，不渲染超级英雄式的个人神话，而是将镜头对准一群不忍不退的普通人。他们手中握着的不是枪炮，而是锤子、镰刀与世代相传的手艺。他们守护的不是抽象的国族概念，而是脚下这片刚刚 安顿下来的家园。
2: 莫师傅，
14: 莫师傅，
19: 莫师傅，
20: 莫师傅，你这做啥子呀？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军。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6: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原。

0: 声音乐赏析。《沉默的荣耀》是由于和伟监制，杨亚洲执导，卢敏总编剧，于和伟、吴越、魏晨、曾黎领衔主演的谍战纪实传奇剧。该剧讲述了1949年由于和伟饰演的吴石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在台潜伏期间，他借职务之便为中共华东局传递了金门布防、西南军力调动等关键情报。与此同时，由吴越饰演的共产党员朱峰在原交通员牺牲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赴台接棒，共同执行解放战争尾声一项关乎成败的绝密任务的故事。
1: 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太空岛上。
2: 今天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
3: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大大细细。
4: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
1: 在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一个次长。
5: 想必今天古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
6: 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石次长。
7: 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8: 今晚就有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
9: 滚开！上！
10: 你还想搜身吗？
2: 我希望你们审慎行事。
5: 总裁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11: 查共谍固然重要，
12: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
13: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4: 部和部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15: 他太狡猾，
16: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5: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7: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5: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原声配乐是由著名的音乐人、作曲家抗竹清操刀的。观众评价说，光听音乐也能够热泪盈眶。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主题曲《山河如你所期》，由安久作词，抗竹清作曲并担任音乐制作人，贝贝演唱。这首歌曲与剧中东海情报小组的使命紧密呼应，进一步强化了剧集的情感张力。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致敬了革命先烈的赤子丹心。

该剧原声音乐当中由抗竹清作曲、于和伟作词并演唱的《团圆》，以真挚朴素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也是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鸣。抗竹清把对家的细腻描摹和对重逢的殷切期盼融入到了创作当中，同时呢，作品又配以了嘹亮如歌的小号，于和伟如耳语般娓娓道来，使全曲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一起来听于和伟演唱的《团圆》。

儿啊，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入耳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团圆这首歌曲在剧中多次出现，一直都是围绕着剧情的推进。刚才您听到的是于和伟的男生版，那除此之外呢，影片当中还出现了女生版以及合唱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再来听一听合唱版《团圆》，是由乔麦和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

插曲前行将音乐张力拉满，在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合唱团雄浑有力的演绎之下，展现出了钢铁洪流般的坚定信念。再加上抗竹清创作的音乐配合剧集的起承转合，也是兼具艺术性与可听性。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前行》。

0: 沉默的荣耀通过展现隐蔽战线英雄们的信念和选择，给今天的社会以深刻的精神启示。在新时代的征途上，理想信念之火、斗争精神之刃、人民立场之矛，始终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灯塔与力量之源。这部电视剧真的唤醒了很多人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也推动了两岸同胞传承英烈精神，携手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虽千万人，吾往矣，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同在异乡，为异客，
3: 相逢情感便相识。
1: 自然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
4: 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此生有你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你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阵房组开枪扫射的。
2: 他只是想回家。
1: 你在想什么？你是在想家吗？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
4: 我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舟山群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商城景区人流密集，逢踩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拥挤区域前，先观察周围环境，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通道，牢记疏散方向，避免在楼梯口、电梯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位置停留。行进过程中保持与前方人群的安全距离，不要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也不要逆向行走或者突然停下拍照。若发现前方有人摔倒，请立即停下脚步，并大声提醒身后人群，前面有人摔倒，请绕行。同时尽量向两侧空旷区域移动，避免被后方人群推挤。如果不慎被卷入人群，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保护好头部、颈部和腹部，身体微微前倾，顺着人群流动方向缓慢移动，不要强行挣扎。若被推倒，立即蜷缩身体，双手抱头，膝盖贴近胸部，减少身体受力面积，等待人群疏散后再缓慢起身，确保自身安全。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4: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影视剧《归路》原声音乐赏析。《归路》是由余翠华执导，井柏然、谭松韵领衔主演， 梁天、吴玉芳、沙宝亮等特别出演的都市情感剧。该剧根据墨宝非宝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投资总监归晓十年后重逢排爆特警陆延辰，两人破镜重圆，找回忠诚和信仰的归途之路的故事。
10: 当时见到他是在中学的操场那一面，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归晓。
11: 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晨，不是晓，晨晓，早晨的日光，很配吧？
10: 喜欢我吗？
11: 不，你这么问的，我们先说好一件事，在一起了就不许分手。
10: 所有情感都寄托在一个电话线上，好像我们在平行的两个世界。我每次听到他叫我陆晨，我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
2: 该剧的同名主题曲《归路》是由吉克隽逸演唱。2012年，吉克隽逸凭借着《中国好声音》一炮而红，虽不是年度总冠军，但比赛结束之后，他的热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冠军。黝黑的皮肤，嘹亮高昂的嗓音，再加上淳朴的性格，一时间吉克隽逸成为了娱乐圈的宠儿。有网友评价《归路》由吉克隽逸演绎时这样说：“歌声和故事情节适配度真是100%。”一起来听吉克隽逸演唱的《归路》。

由苏醒演唱的电视剧归路恋爱曲，名字叫做《恋爱在流行》。这首歌曲呢，是由董冬冬作词并作曲。官方微博配文说，恋爱在流行，你还要静静，就连月亮都被叫醒，流星也会停。上口的旋律再加上轻松的氛围，有人评价这才叫专属小甜歌。一起来听苏醒演唱的《恋爱在流行》。

该曲围绕着青春这个主题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青春无恙》。有人说这是一首看起来很活力青春的歌，也有人说这首歌看起来在唱少年岁月的歌，但实际上它是一首把你骗进去狠狠扎一把刀的歌。青春无恙有两个版本，分别是女主角谭松韵和歌手张远演唱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张远演唱的这个版本。

刚才你听到的就是由张远演唱的《青春无恙》。如果说张远演唱的感觉像是独自前行的少年在月下独自发呆的一种感悟，那么接下来你要听到的女主角谭松韵演唱的这一首《青春无恙》，会让人感觉是在温暖的灯光下相拥，浅吟低唱。请听谭松韵演唱的《青春无恙》。

在剧中，成年后的陆延辰与归晓，一个成为了保家卫国的排爆特警，一个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投行精英。因为陆延辰让归晓帮忙，两个人接触越来越频繁。为了让两人复合，陆延辰的队友、归晓的朋友都在给他们两人创造机会。两人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心意，在归晓以为能和陆延辰再次开始的时候，却听到了陆延辰即将结婚的消息。请听王铮亮《见信如面》。

归路不仅为大家展现了一对爱人11年不变的心意，更是映射出了情侣之间普遍存在的发展阻力。陆延辰担心不能给归晓更好的未来，归晓因为陆延辰的结婚传闻变得患得患失。那除此之外呢，影片当中啊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在向经典致敬，比如剧中陆延辰和归晓的突如其来的自驾游，有意无意的在向66号公路精神的致敬。尽管他们仍然是走在点与点之间，但是他们固执的放弃了更多的技术和舒适。虽然这可能只是对陆延辰超强记忆力的侧写描述，却意外的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驾游。当我们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去远方寻找那不属于自己的慢生活，永远不要只关注自己的目标，而更多的要关注两点之间的界限。除此之外，还有在剧中经常出现的一些老歌，比如郑钧演唱的《灰姑娘》。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和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5: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燕回时》原声音乐赏析。《燕回时》是由杨龙执导、曹啸天编剧、陈都灵、辛云来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讲述了陈都灵饰演的庄寒燕从小被弃养至南方乡下，辗转重回京城

0: 庄稼，引起了大理寺少卿，也就是辛云来饰演的傅云熙的注意。傅云熙身患奇症，意图求娶一位德才兼备的妻子以托亲朋，胆识过人而又心地善良的庄寒燕便成为了他最佳的人选。庄寒燕和傅云熙在相互试探周旋的过程中爱上彼此，最终成为恩爱眷侣。
1: 你已经自由了，为何非要再回庄府？
2: 我经历过绝望和恐惧，我再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3: 寒烟，你不该回来。
1: 母亲，你究竟有何苦衷？
3: 当不公降临在你身上时，忍受是痛苦的，反抗也一样是痛苦的。
4: 你们父亲便是这庄家的天，若是天塌了，咱们都不得活命。
5: 历朝历代，朝纲祸乱，多由妇人而起。
6: 妇人之德，莫大于真。
5: 于此不在后宅，恪守妇道，
7: 心中安分守己，
5: 还半分廉耻吗？
1: 告诉我，你们当真心甘情愿？
8: 我是人，我不是畜生，更不是他的玩物。我再也不愿为了你们的虚荣去做那个贞洁牌坊了。
3: 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挣脱这桎梏牢笼。
1: 若这世道不公，便更要为自己争出一条路来。
8: 无论还有多少惊涛巨浪等着我们，我们都会走出险境。
1: 等，一个女子只要活得有尊严，

电视剧《燕回时》的音乐是由金牌制作人金大洲担任总监，其团队以东方古典乐韵为基底，融合了现代交响乐与电子元素，构建出兼具武侠气势与情感张力的听觉体系。首先你要听到的是《燕回时》的主题片尾曲《刃》，由邵文杰演唱，他以其独特的嗓音深情演绎了剧中角色庄三小姐的爱恨交织、勇气与决心，一起来听。

插曲《雁》是由李琦演唱，歌词描绘了一幅冬日长夜风雪漫漫的画面，表达了主人公愿意化作手中之雁，守护心中唯一的大雁，象征着一生相欠、一生相念的情感。

0: 陈都灵在《宴回时》当中展现了突破性的表演，以白切黑反差塑造庄寒艳，眼神戏层次分明，震惊、隐忍、爆发，微表情精准切换温婉与冷厉，其清冷气质与腹黑人设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哭戏还采用了珍珠落泪式的演绎，引发了热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演员陈都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你背后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一不想探究，但从今往后你不必再威胁于我。你若是当真想要将我抓捕归案，便给我一个痛快。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都灵，在宴回时中饰演庄寒艳。她太有力量了，她特别的勇敢，她做的一些事情会让我觉得她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表达说，贵女之贵并非金银之贵，而是勇气品格之贵。她的身上的这种很多特点让我很向往，然后我也希望说我自己能够成为和庄寒艳一样非常拥有勇气坚韧这样子的女孩子。我也很佩服庄寒艳，让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她这一切不是父母给她养成的，他是自己把自己养育成这个样子。我自己其实有一点忐忑吧，觉得自己有没有能够把就我在剧本中看到的那个庄寒艳能够带到大家眼前。因为我生活中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在饰演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角色会带给我这种一口气一定要顶上去，有一种在逆境中挣扎的那种力量。其实演他的过程中，我们当时是在横店的夏天嘛，整个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确实体力消耗很大。第一场敲骨戏是庄寒艳经历了非常难的一个过程，他在郊外已经冻完蒙汗药，他凭借自己的意志挣扎起来，找到了尸体挖出来，并且把尸体从这么远的地方带到了刑场，然后去敲那个鼓。第一场戏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声嘶力竭的挣扎吧，特别挣扎的几场戏之一就有这一场，那种感觉是求生欲。拍之前我就跟导演说，这场戏我特别的重视，就是你觉得我有没有到那种声嘶力竭的地步，我想要呈现出那种真实的生理反应。拍之前我就绕着那个片场跑了好几圈，我觉得可能这种生理反应会比较难演。然后还有一场就是到了另外一个敲鼓，虽然他也是奔跑之后敲响了那个鼓，但是当时那场戏的心境又完全不同，就是那一场戏我觉得是带着希望的。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是庄寒艳拥抱小时候的自己，导演当时跟我说他这个镜头设计的时候，我直接被震撼了，我就很想哭。因为庄寒艳他身上特别打动我，就是这种自己养自己，这一幕真的把庄寒艳自己拯救自己具象化。
3: 方才你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吗？
1: 这一次总算没有意外，没有再出差错。
3: 如今以探明幕后主使，只要再想办法拿下瑶之洞，便可替苗贵妃解了危局，离扳倒庄世瑶又近了一步。
1: 是，我们这就去瑶府。
3: 现下便去。
1: 从邓大人吐露瑶之洞这个名字那一刻起，我就已经知道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了。
3: 你是说齐王妃？
4: 若是傅大人有公事相议，还请到官署一叙，我这里就不留客了。
3: 素闻姚大人铁面，傅某自然不敢私相授受。
4: 哼，我与邓公等五人联名上书，见苗贵妃心存不轨，谢恩摄政，而您与尊夫人却从中作梗。如今邓大人已经罢剑，你今日前来难道不是来做说客的吗？
3: 近日京中有人将后宫女婿四处分发，这幕后主使也是姚大人。
4: 昔日周幽王为国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唐明皇独宠杨贵妃多年，竟令天下不重生男重生女，历朝历代朝纲祸乱，多由妇人而起。苗贵妃独得恩宠多年，如今却妄图插手国本，我等十军俸禄岂能眼看着这江山社稷毁于妇人之手？
1: 姚大人这故事说得真好听，既然褒姒美色足以祸国，那他这样的红颜祸水又是何人将他送入宫中的呢？幽王丹

0: 秘美色，朝中忠臣死谏劝解，却被幽王构造罪名下狱。其亲眷将族中最美女子送入宫中，忠臣才得以脱困。这位绝色女子正是褒姒，可知这世间女子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左右，又何以左右天下？若姚大人今日也面临此境，有女若褒姒，你可愿助她脱困？
1: 你们二人今日是为小女之事而来。
0: 此前听说姚大人有一位独女，名唤姚望舒，却遭齐王强娶，嫁入王府。这位齐王生性诡谲，跋扈京中多年，令爱日夜受其折磨，我确有一法可助他脱离苦海。
1: 所谓无功不受禄，你们二人今日若是想以小女之事施恩于我，换我撤下剑书，此事断不敢从命。来人，送客。
2: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插曲《简》，通过李莫菲和吉拉什林对话时的深情演绎，将母女间那份难以割舍的爱与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提到宿命的线，纸鸢的线，谁来剪，深刻探讨了命运与亲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另外一个版本的《简》是由李晟、吉拉什林演唱的，这个版本更多是聚焦于身份地位悬殊但又无法切断旧情的主题，展现了对好友女儿如同母女般的守护与关怀之情。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全剧的配乐运用多元，层次丰富，比如急促战鼓、唢呐与合成器碰撞，复刻权谋对决的凌厉感，竹笛、古筝勾勒出古典意境，钢琴与二胡对话深化了羁绊苍凉，又收录了大漠风萧、竹林雨滴等等这些自然采风声，强化了江湖世界的真实感。有很多网友评价说，全剧音乐既是剧情听觉的注解，亦以实验性编曲重构了古装剧音乐美学。

0: 你对我百般折辱，执意想将我赶出家门，难道是怕我遭受什么牵连？
1: 你是我的心，
0: 我在庄家经营了20年，还轮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0: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嘉燕。那现在一说到糖尿病的诊疗呢，很多朋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去找大医院找专科的医生来看。然而呢，糖尿病啊是典型的慢性疾病啊，大量的日常血糖监测呀， 长期随访还有生活方式干预等等啊，其实都可以在咱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完成。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啊，这个确诊糖尿病之后，社区到底能够为他们提供哪一些的服务呢？那家庭医生的签约也到底有哪些什么好处呢？糖尿病门诊的特定病种，就门特啊，要怎么进行办理？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医保报销待遇呢？那为此呢，今天 的节目啊是专门邀请到了广州市黄埔区黄埔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杨琦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杨医生是长期的在基层扎根，从事慢病管理的工作。那今天呢，就带大家啊把糖尿病从前期的防控，以及患病以后的长期管理啊，再到基层的办事指引，还有医保的相关政策等等哈，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那么首先
1: 请杨医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糖尿病的管理主战场是在基层，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大家用好家门口的医疗资源。那欢迎杨医生做客活出健康。
2: 杨琦，广州市黄埔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分泌代谢及免疫性疾病的研究，从事卫生管理研究近15年，熟悉卫生人力资源管理、卫生健康领域相关政策，黄埔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区及专家库成员。
0: 好的，再次欢迎杨医生做客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杨医生啊，因为您在基层啊工作了多年，那相信也是接触过大量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能不能够结合您日常的工作经历啊，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您觉得现在普通老百姓对于社区的糖尿病管理最容易存在哪些认知上的误区呢？
1: 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我们确实发现有一些糖友他们会固执地认为得了糖尿病就应该去大医院专科看病，觉得社区的医生只是叫大家过来随访，监测血糖，管住嘴，迈开腿。对于糖尿病的正规治疗，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有一些朋友还觉得我们社区的随访管理对他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影响，不太愿意配合我们。那但是糖尿病的管理呢，是一套长期的连续的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我们常说糖尿病治疗的五驾马车，饮食控制、运动治疗、血糖监测、健康教育以及药物治疗，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规范的诊疗体系，也有部分中心是会有自己的专科医生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引导我们的糖友正确的认识自己的病情，做到早期干预、积极治疗、长期监测，帮助维持糖尿血糖的稳态，延缓各类慢性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0: 那所以听完杨主任的介绍啊，确实是相信有刷新到不少朋友的一些固有认知哈。那我们说，其实糖尿病呢，不只是靠大医院开药啊就能够解决，那后续的长期的连续的健康管理呢，恰恰是社区的优势。那所以呢，大家可能呢要从现在开始啊改变，只有大医院才能够管糖尿病的 固有想法，一起来用好啊咱们家门口的医疗资源。那也提醒正在直播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播出以外呢，也同时在乐听、乐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

0: 关于血糖管理啊、家庭医生签约啊、蒙特管办理啊等等的相关的这些疑问啊，都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稍后呢，会请杨医生为大家一一解答。 好的，马上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的内容哈，先来说一说糖尿病前期这个关口前移，我们在基层应该要怎么样做好干预还有管理哈。那很多人体检呢，发现自己的血糖偏高啊，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程度，那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糖尿病前期。那想请教一下杨医生哈，其实到底什么叫做糖尿病前期呢？那哪些人群更容易会步入这个 阶段呢？糖尚病前期呢，是指血糖水平升高，高于正常水平，但是呢，尚未达到糖尚病诊断的标准。通常，我们
1: 空腹血糖在5.6到6.9毫摩每升，或者是OGTT 糖耐量试验2小时血糖在7.8到11毫摩每升，又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在5.7到6.4%，满足其中的任何一项呢，即可以判定为是糖尿病前期。那糖尿病前期呢，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很多人都是通过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呢，血糖异常，但是这个阶段呢， 又是非常重要的健康预警黄灯期。如果不及时的治疗，每年约有5%到10%的人会进展为真正的糖尿病。那如果及时干预呢，多数患者是可以实现逆转的，甚至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0: 那我们说这个更容易进入到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是不是就是被称之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
1: 对的。
0: 可以这么理解是吗？那有没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项评判的标准，或者是一些指标能够给我们参考呢？比如说年龄呀，或者是肥胖呀相关的。
1: 我们主要是分为8个类别吧。第一个是年龄大于或等于40岁，第二个是腹性肥胖或者是超重的人群。那腹性肥胖呢，一般是男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85，BMI 大于或等于24。那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BMI 即体重指数，又称体质指数，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能计算出来，大家可以在家自己计算一下。BMI 小于18.5 认为是偏瘦，18.5到23.9是正常范围，大于或等于24呢，是我们理解为超重，那大于或等于28，我们一般认定为是肥胖。 那第三类呢，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员，一级亲属，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中有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也是纳入高危人群的。第四个是合并基础性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第五个呢，是存在特殊情况的女性，比如有巨大婴儿的分娩史，有妊娠期糖尿病，或者是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第六个是久坐不动的人群，也就是说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群，做的时间比较久，又不善于运动，那这类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七个呢，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 比如有高糖、高盐饮食、高脂饮食，长期的熬夜、压力大，大量的饮酒等等习惯的人员。第八个呢，就是我们受到药物或者是疾病因素的影响，比如长期的使用激素类药物、抗精神病、抗抑郁类药物，或者是黑棘皮病患者。以上八类我们都称为糖尿病高危人群。
0: 那所以其实这个分布还是很广的哈。 那糖尿病前期其实也没有说很明显的症状啊，其实完全是靠体检才能够来进行发现的。那上面杨医生也提到了8类的高危人群啊，其中我留意到有一个是久坐少动的人群哈，也就是特别符合现在当下非常多的一些办公的一族啊，长期是坐在办公室缺乏运动的，这个可能大家也要留意哈，您也可能是属于糖尿病患病的高危人群了。那 我们说到在查到自己可能是处在糖尿病的前期啊，很多人反映，哎，那是不是就要开始吃降糖药了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哪些服务呢？
1: 绝大多数的糖尿病前期人群一般是不需要吃药的，首先应该采取生活方式的干预，非高危人群呢通过严格的控制饮食或者运动减重，是可以让血糖逆转回到正常的水平的。那么每半年呢，我们建议是复查一次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那高危人群在严格的那个 生活方式的干预，6个月以后，如果血糖仍然持续上升，血红蛋白在持续高位， 而且存在BMI大于或等于 28，
0: 父性肥胖或者提到了刚才提到的是合并了基础性慢性疾病，或者是处于特殊时期的那个特殊情况的女性呢，可以在医生的评估下适当的使用阿甲双胍或者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进行干预的。那我们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为这类人群提供哪一些的服务呢？
1: 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可以为糖尿病前期的人员提供筛查评估、建档、生活方式的干预、健康教育、定期监测、家庭医生签约、转诊、中医服务等一系列的以非药物为主的干预的一个服务。 首先呢，可以通过 OGTT 的实验来确诊，建立免费的居民健康档案，纳入糖尿病高危人群管理。然后我们的社区医生可以开展健康教育，指导饮食，帮助制定运动计划，帮助我们的前期人员进行一个科学的减重。此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社区门诊进行定期监测，重要的指标，比如腰围呀、体重啊、糖化血红蛋白和血糖。那我们也是建议每半年是复查一次血糖，每年做一次代谢的全套的评估。那如果说血糖
0: 糖持续上升或者合并了特别复杂的问题呢，社区也可以协助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没错，那我们说其实糖尿病前期呢，不等于说一定要吃药哈，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来进行改善。那社区能够提供到的服务啊，不只是测血糖啊，还可以帮助大家建立健康档案，制定你 专属于你的一个健康的干预方案，包括定期监测，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哈，一整套服务都可以完成。那我们说说这个从饮食、运动还有体重管理的这方面来讲哈，还有中西医结合的这方面来讲，我们说糖尿病前期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生活干预方面的建议呢，杨医生？
1: 糖尿病前期的生活干预呢， 重点还是在控制饮食，减重。那减重的目标呢，我们是让尽量 BMI 达到 24，或者是减重 5%-7%， 同时让腰围达标。那饮食方面呢，我们是以控制总量摄入为主，每日的一般人群总热量需减少 400-500千卡。 那肥胖或者是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比较更加的严格，去到每日减少500-700千卡。 饱和脂肪酸的那个占比呢，要小于 30%， 保持少油饮食，食盐呢，最好一天小于或等于5克。那我们主食的减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注意粗细搭配。每餐的主食大概也就一拳头大小，其中 50% 我们可以用燕麦呀、糙米呀、玉米啊等粗粮来代替精米白面。同时保证低淀粉蔬菜和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低淀淀粉蔬菜呢，我们一般就是说是我们的绿叶蔬菜，我们可以吃到每餐250-500克。优质蛋白呢，可以提升我们的饱腹感。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吃饭顺序，比如先喝汤，再吃青菜，再肉蛋，再主食。这样子有助于帮助我们降低餐后的血糖峰值。那含糖的饮料、高糖的 糕点啊、水果、啊、蜜饯食物呢，就建议少吃或者不吃、嗯、保持三餐的定时，最好在晚上七点前吃完晚餐，不吃宵夜，不暴饮暴食。
0: 嗯，
1: 这是运动方这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建议、嗯、
0: 运动方面呢，
1: 运动方面我们建议以有氧运动为主。
0: 嗯，
1: 每周的累计运动量时长呢是需要大于150分钟的，可以选择快走、游泳、骑车、慢跑等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的运动不少于30分钟。
0: 嗯，
1: 那每周呢还要搭配2到3次的抗阻运动，比如深蹲、弹力带练习以及平板支撑。嗯，日常呢要避免久坐，每坐满1小时建议舒展3到5分钟。
0: 嗯
1: 嗯，糖尿病前期呢在中医的范畴属于脾丹，多因长期多食肥甘厚腻而导致脾热内蕴而发病，常见的类型呢是脾虚痰湿胃热，调理以健脾祛湿为主。虽然中医讲究四诊合参，但是依据前辈的经验，那腹性肥胖腰围比较大的肚子大的人群呢多为痰湿，可以用陈皮、薏米等泡水食疗。那口干口苦多食易饥的人群呢多为胃热，可以吃玉竹、麦冬等进行调理。容易疲乏、大便稀溏的人群呢多属于脾虚，我们可以、吃一些山药啊、莲子啊，健脾益气除湿。那此外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可以利用传统功法学习一下八段锦啊、太极拳等等，有助于控制体重，协调气血，化痰祛湿。
0: 嗯，非常实用的一套这个日常的调理指南哈，所以呢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中医调理哈，其实都是糖尿病前期干预的一些重点。那包括刚刚杨医生也提到了，其实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啊，避免久坐，包括你也可以在这个工作的中途啊稍微中断一下，我们来起身活动活动哈，做一下这个中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啊等等哈，这些其实普通人啊在家都可以进行落地执行的非常简便的操作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哎，不少人体检发现哈自己只有空腹的血糖偏高，餐后测出来的数值是正常的，那这种算不算是糖尿病前期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首先我们要明确空腹血糖偏高的具体程度。那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两次不同点的静脉血检测的空腹血糖都大于或等于7毫摩每升的话呢，是可以诊断为糖尿病的。那如果偏高的范围只是在5.6到6.9毫摩区间呢，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叫做空腹血糖受损。这种情况是属于糖尿病前期的一种。那空腹血糖受损的根源呢，我们认为大多是因为肝脏产糖过多，内脏脂肪堆积，那么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呢也是有一定影响的。那干预的重点也还是在减重。这类人群呢，我们要改善生活方式，早睡，减少晚餐的油腻摄入，增加肌肉量，建议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进行确诊建档。然后如果是糖尿病前期，可以按照上述的那个饮食运动加中医的方法进行干预的。
0: 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空腹的血糖高，餐后正常，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哈。同样呢属于糖尿病的前期的这个发生的风险范围以内，那所以呢大家不要只看空腹的这个指标，还是要进行一个完善的全套的糖耐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啊，避免自己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好的，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瘦人会不会患糖尿病呢？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是有很多朋友都会疑惑的，瘦人会不会患糖尿病？
1: 瘦人也是会患糖尿病的，
0: 也是会的。
1: 对，糖尿病其实它是分了很多的很多种类型的，一型、二型，其他型特殊类型的。
0: 那所以其实
1: 我们所有的人群都是需要 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这样子会更好，
0: 嗯，
1: 更健康一些。
0: 嗯，没错。好的，那来到我们的第二板块哈，说说如果是已经确诊有糖尿病，那我们应该如何要利用好基层的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来做好一个长期的慢病管理哈。那如果说有朋友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那什么情况下咱们是适合哎放在社区进行一个长期的管理，那什么情况下又需要去到大医院的专科进行就诊，这个双向转诊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呢，杨医生？
1: 那适合在社区管理的人群呢，我们第一个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已经在上级医院完成了初次评估，那诊断明确，分型明确，治疗方案明确，血糖和血压长期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基本上达标，方案稳定，不需要频繁的调整治疗方案的人员。第二个是没有严重的急慢性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不存在不稳定性心绞痛、严重心衰、严重肝肾功能不足、肝肾功能衰竭或者是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情况。第三个是认知功能和依从性良好，能够配合社区完成随访、血糖监测，能够较好的执行饮食、运动治疗和药物调整的方案，这样子。那需要转诊到大医院专科就诊的人群呢，也是分几类的。第一个，首次诊断的糖尿病患者，如果他的分型不明确，建议到上级的大医院进行评估，明确分型。那第二个是血糖长期控制不佳的人群，经过规范的生活方式干预，同时口服药降糖药2到3种已经用到足量了，血糖仍然不达标，或者存在不明原因的高低血糖交替，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转诊的。第三个就是急性的并发症，如果出现呢，比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意识障碍，呼出的气是烂苹果味，高深性昏迷，严重的低血糖昏迷，一般来说空腹血糖高于16.7，或者随机血糖低于3毫摩每升，或者是血糖低于3.9，但是经过社区多次给予高糖处理，仍然没有办法纠正低血糖状态的，我们都是需要转诊的。那第四种类型呢，是慢病并发症快速的进展，或者是合并严重的合并症，比如说糖尿病肾病合并大量的蛋白尿，肾功能快速下降，或者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病。虽然我们糖尿病眼病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可以筛查的，但是这类患者呢，如果超出了我们基层的处置范围，还是建议到大医院去转诊治疗。
0: 好的，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报时的时间啊，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那广告回来过后呢，我们接着请杨医生为我们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糖尿病的全周期基层健康管理相关。为此呢，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州市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杨琦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杨医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
5: 那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杨医生是给我们介绍了哪些情况是需要可以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处理，然后哪些情况可以转诊到大医院哈。那我们说确诊糖尿病之后，如果是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诊疗，可以享受到哪些免费的慢病管理服务呢？
6: 糖尿病患者在社区可以享受到的免费的服务主要体现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那么第一点呢，是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患者建立电子的健康档案，记录患者的糖尿病相关的生活习惯、既往病史、就诊用药的全过程。患者到不同

0: 医疗机构就诊呢，可以医生可以随时调阅档案，方便看诊的医生了解病情，并做出精准的诊疗方案。那第二个是每年四次的面对面随访和四次的免费空腹血糖监测。随访的内容呢，主要包括近期生活状态，监测了血糖、血压、体重、腰围、主动脉波动情况等等。通过综合的评估，我们一般是每季度一次，那可以知道这一季度我们的用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调整。那第三个呢，是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有针对性的进行体检呢，可以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可以研判是否出现了并发症，是否需要提前干预。那第四个呢，就是免费的健康教育，开展个性化的健康教育，科普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比如说糖尿病足如何护理，低血糖如何自救等等。那中心呢，也会根据工作安排组织开展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相关活动，可以加强那个糖友之间的沟通交流，积累好的经验。那第五个呢，是可以签订家庭医生免费包，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第六个呢，是有资质的定点医院，那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般都是有资质的，可以开展慢病的糖尿病门慢的一个资格认定，使那个患者的报销比例可以提高。
1: 那所以说社区的免费公卫服务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哈。刚刚杨医生也提到了，可以帮助大家建立健康档案，以及每年四次的随访，还有年度的体检啊等等的，这些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是直接享受的。那所以大家呢，可以主动到自己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一个咨询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对家庭医生其实是有着误解的哈，那觉得哎，签约家庭医生可能就是签个名字啊，走个流程。那杨医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家庭医生究竟可以给糖尿病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呢？
0: 那我们患者签约家庭医生呢，实际上是签约了一个由全科医师、公卫医师、护士、康复治疗师、药师、心理咨询师等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小团队。签约后呢，小团队的成员各司其职，有针对性的为患者提供服务。那签约服务分免费包、基本包和个性包三种。免费包是基础，除了可以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以外，还有免费的增值服务、优先的药事服务和个人健康资讯的一些推送。那基本包是升级，在免费包全部服务的基础上，享受一般诊疗费的减免、医保优惠政策、方便快捷的就医服务和健康管理评估和评估指导。那个性化服务呢，是一个延伸，在签约免费包和基本包的基础上呢，为糖尿病患者各制定的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服务项目。
1: 那所以其实签约家庭医生哈，不等于只是签个字，其实背后呢是一整个医疗团队在为您服务。刚刚杨医生也提到了，其实也有分很多不同的这个套餐的类型哈，包括免费包、基本包、还有个性包，还有这些基础的公共卫生服务哈，当然也有付费的增值项目。那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按需选择。那当然了，这个免费包啊，还有基本包、个性包里面都各自囊括了哪些内容呢？稍后杨医生还会为我们来展开来介绍哈。那我们说，不少的糖友身上其实不止患有糖尿病，其实同时还患有肾病、高血压等等的多种的并发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是怎么样和大医院的专科配合做好这个接续的管理呢？
0: 首先呢，我们家庭医生会做一个风险评估，一旦出现了急症、严重并发症等超出了基层处置能力的情况了，我们就会借助预留的专家号源，启动转诊的绿色通道，优先安排患者预约专科办理住院，同时同步上传患者的健康档案信息，实现专科接诊的时的信息互通。那专科医生提前可以了解患者的病情，既可以精准的施策，也可以减少患者的重复检查。 那大医院专科完成接诊，患者病情稳定以后呢，会将患者转回到社区，同时同步出具后续的诊疗方案，用药清单和复查计划。那家庭医生呢，可以按照专科的意见呢，为患者开展接续服务，进行多病共管。那此外呢，大医院的专家们也可以通过下沉坐诊那个社区、远程会诊等形式，来持续的指导我们的基层医生完成接续的管理。
1: 嗯，那所以其实大医院的专科专家其实也是在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有一个联系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完成接续的健康管理的。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如果是真的是遇到危急的情况，还是需要到大医院来进行转诊，然后向上送啊，稳定了之后呢，我们可以转回到社区来进行一个继续的接续的管理哈，实现一个档案还有信息的互通。当然杨主任杨医生刚刚也提到了，专家也是定期会下沉进行一个医学方面的指导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哈，那也省去了大家反复去跑大医院去做常规复查随访的这么一个时间，这个非常的关键。那我们知道杨主任其实也是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那您能不能够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社区会针对糖尿病患者提供哪一些中医方面的干预手段呢？
0: 嗯，对于糖尿病患者，可以采取西医降糖加中医辅助治疗的中西结合诊疗模式。那中医方面呢，可以从辅助治疗和治胃病两个方面进行干预。辅助治疗方面呢，中医师可以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辨证论著，配合中成药、中药汤剂或者中医适宜技术，协同调理，改善症状。西医的糖尿病对应的为中医的消渴症，大部分的是重合的。那我们中药汤剂的玉女煎有清胃泻火、养阴增液的功效，对消渴病中的中消胃热炽盛型可以起到改善多食易饥、口苦口干的症状。六味地黄丸大家非常熟识，它是有滋阴固肾的作用，主要用于下消的肾阴亏虚症。此外可以运用耳穴压豆治疗，可以调节饮食，改善睡眠，从而达到调理血糖的作用。穴位按摩呢和中药的熏蒸呢，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手脚麻木也有可以起到改善症状的作用。那中医治疗中医治胃病方面呢，可以进行体质辨识、中医健康教育，运用中医食疗、传统的功法锻炼等等呢，可以延缓慢性并发症的发生。
1: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在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享受到非常多的中医方面的一些诊疗的服务。那很多糖友可能以往只知道啊，用西医的方式来管控我们的血糖指标，但是呢，其实我们中医药啊，在辨证施治方面同样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讲究的是呢因人而异，还有辨证的调理，所以呢我们将中西医的两种方式进行有机的结合，双管齐下，说不定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改善整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助力我们的糖尿病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好的，今天来到我们的第三板块，就是实用的民生指南环节。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可能是比较关心的。那我们说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门特，那什么是糖尿病门特呢？那办理门特之后我们能够享受到哪一些的医保待遇呢？杨医生。
0: 门特呢，就是门诊特定病种，是指诊断明确，病情相对稳定，需要长期在门诊持续治疗，或者是诊疗方案比较明确的一类疾病。广东省统一规定的门特呢，有52个病种，糖尿病是其中一种，被纳入一类门特。该项目纳入了医保专项的保障，门诊看病、治疗、检查、开药都可以走医保基金的统筹报销，待遇高过远远的高过普通门诊统筹。一类门特的报销比例呢，是依据报销比例是依据参保类型和就诊的医疗机构的等级区分的。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在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均为98%。

0: 那其他的医疗机构中呢，职工医保报销是70%，居民医保报销是65%，受到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的限制。那2026年，广州市医保局出台了单独支付药品选点政策，从9月起，对一类门特的参保人员呢，如果指定一家医院作为他的单独支付定点机构，那在这个选定的机构内使用国谭药了，他是可以按照住院报销比例进行报销的。职工医保报销的比例可以去到85%到90%，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是70%到85%。那具体的比例呢，是根据医疗机构的等级来定的。相关的费用还不纳入到那个支付限额来计算。
1: 那所以刚刚听完杨医生的讲解呢，相信大家对糖尿病门特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还有了解哈。那所以简单来说呢，门特就是需要针对长期门诊治疗的一些慢性病设立的医保专项保障，那报销力度呢是比普通门诊要高的，尤其是在社区基层的就医哈。那像是职工的医保呀，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都能够达到85%啊，是非常实在的福利。那另外在今年的9月份啊，刚刚落地的国谭药单独支付选点的新政策也同样值得大家关注，这能够大大的减轻一些长期使用高价药物患者的经济压力。那所以这些惠民待遇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那还想问一下杨医生哈，如果说想要办理糖尿病门特，这需要什么条件呢？可以在社区进行办理吗？就是具体的流程还有渠道，包括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哪些呢？
0: 办理一类门特呢，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个，申请人是正常参加广州市职工或者居民医保的医保在保人员。第二个是需要具备糖尿病门特认定资格的医疗广州市定点医院确诊且符合纳入准入标准。那办理的渠道呢和流程，渠道是有线上线下两种啊。申请人呢可以直接前往具有糖尿病门特认定资格的广州市定点医院办理。那我们大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符合这个条件的。那经专科医生的评估，如果说符合纳入标准，由医生填写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再经过副主任医师审核，把资料交由医疗机构的医保部门上传到医保系统，3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那申请人也可以将资料自己通过最好办 APP 或者月医保的小程序上传，进行审核。
1: 那所以其实也是在说明一个问题啊，不是血糖高就可以直接办理门特啊，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定点医疗机构的确诊依据才能够办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说在最好办啊，还有月医保的小程序上进行线上的办理也非常的简单。那另外呢，在社区啊也可以受理，不用专门去跑到大医院来进行一个办理哈，整个操作流程呢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我们说已经办好了糖尿病门特啊，开药复查检验啊，包括医保报销，有哪些需要我们留意的地方呢？
0: 需要留意的地方，第一个，就诊挂号开单的时候呢，要主动告知对方自己门特的身份，使用社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进行结算。那只有糖尿病相关的药物检查检验项目了，才能走报销。药品也是仅限于医保目录内的药物。个人自选的体检项目或者是糖尿病无关的药品检验呢，是不纳入报销范畴的。第二个是严禁超量囤药。第三个是门诊设有年度的统筹支付限额，自然年度内的限额是不结转不累存的，但是单独支付的国谭药品可以在选点的机构进行报销。那个可以享受住院的比例，但是如果是非选点的机构了，是只能按门特进行报销的。
1: 那所以以上的几个在医保方面报销的细节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去医院挂号呀，做检查、开药的时候呢，可能呢需要您主动跟工作人员说明自己已经办理了糖尿病的门特啊，使用自己的社保卡或者是医保的电子凭证来进行结算。那当然了，要注意的是啊，只要和病情相关啊，只有和病情相关的一些药品还有检验项目才能够走门特进行报销。那刚刚是聊完了这个门特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家庭医生的签约还有办理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聊到的重点之一。那请杨医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家庭医生的签约办理流程，哎，大概是怎么样的？那签约之后能够享受到哪些优惠的政策呢？
0: 首先广州市的常住居民呢是可以办理家庭医生签约的，签约的渠道呢是有线上和线下。那线上呢是通过广州健康通家庭医生模块，可以进行免费报的签约。然后线下呢，我们需要去到那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办理免费报、个性报和基本报的签约都是可以的。那广州市的常住居民带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到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选点。选择家庭医生团队，然后办理签约。居民医保呢，不是居民签医院那个免费包呢，除了享受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便民的政策权益外呢，还可以那个
1: 还可以享受哪一些的服务呢？
0: 免费包的话还可以享受优先的那个药事服务。个人的健康资讯的推送，和部分的那个免费的增值服务。然后签订基本包呢，在免费包相关的政策的基础上，可以享受一般诊疗费的减免，限额减免啊。在签约周期内呢，职工医保一年是可以减免有效期内是可以减免四次一般诊疗费，那个居民医保在有效期内是可以减免两次的。还可以享受便捷的那个就诊服务，优先预约啊，优先转诊呐、门诊检查、住院三优先的一个政策。还有医保优惠政策，健康管理和健康评估的一个政策倾斜。那职工医保个人年付需要年付30元呢，可享受价值160元以上的相当于中医检验服务打包服务项目的一个优惠。居民医保年付20元可以享受到价值70元的一个打包服务优惠。低保特困的患者的人群呢是可以减免个人支付部分的。那从2025年4月起呢，社区卫生服务中那个广州市的那个家庭医生基本包的医保资金购买的医疗服务项目了，新增了彩超等45项，达到241种。这个呢就等于是扩大了我们享受的那个范围吧。
1: 那所以听杨主任介绍完啊，大家可能就能够基本上分清不同的签约包的它大概涵盖了哪些内容，以及签约之后呢能够享受到哪些优惠哈。那大家呢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些身体情况呀，还有实际的需求啊，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啊，选择适合自己的签约类型。那还有听众会比较好奇哈，说这个签约家庭医生要不要花钱呢？那签完之后如果我不满意能不能够更换家庭医生呢？
0: 家庭医生签约免费包呢是不需要个人支付的。那基本包呢，职工医保是需要个人支付30元，居民医保需要个人支付20元。低保和特困等困难人群呢是不需要支付的。那个性包呢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选购，按需收费的。那签约完成后呢，家庭医生是可以更换的。如果在同一间机构更换家庭医生呢，需要在有效期内提出申请， 不用重复缴费。如果说需要更换到另外一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去签约呢，需要在原机构申请解约，以后再到新的医疗机构进行重新签约。同一年度内也是不需要重复缴纳那个签约服务费的。
1: 嗯，那所以就是说签约了家庭医生以后呢，也是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重新的签约医生，来换医生。

0: 门特和家庭医生签约呢，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那个政策。那门特侧重于呢，报销比例的提升；那家庭医生签约呢，侧重于政策权益的倾斜和价格的优惠。那两个是互不绑定的。办理的门特呢，是不是必须要签约家庭医生的，但是因为签约了家庭医生，将会享受更多的权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居民积极的去参与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活动，与医生一道共同管理好自身的健康。
1: 那所以其实两者是互不强制啊，门特主要是管理这个报销啊，那家庭医生呢管的是长期的健康管理，但是呢，两者虽然不绑定，但是两者相搭配呢，就能够把我们的医保报销啊，还有慢病的随访服务都能够兼顾到，所以呢，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呢，从糖尿病前期的干预开始哈，一直是聊到了门特办理，还有家庭医生的医疗待遇服务等等哈。那其实今天杨医生也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在疾病诊疗方面，还有医保政策方面需要大家留意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几道判断题，那相当于是对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请杨医生帮忙辨别对错。那我们首先来讲这个第一个说法啊，说得了糖尿病的所有的看病开药都必须要去大医院，这个说法对吗？
0: 不对，社区和大医院有各自的适应人群。那我们社区呢，药品配备基本齐全，也有比较好的那个检验检查项目，所以报销比例也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可以，一般的没有出现急症是不用去大医院去诊疗的，
1: 所以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其实真的不用次次都跑去大医院哈。其实，在社区的开药报销比例可能还会更高，那不用迷信大医院，只有大医院才能开药的这个说法哈。那第二题说，家庭医生的签约只是走形式，没有实际服务。这个说法，
0: 不对
1: 肯定也是错
0: 的，
1: 的，因为我们花了整整的一个小时来说家庭医生究竟有什么好处啊？那再请杨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
0: 那签约以后呢，我们可以享受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转诊的优先权、检验检查、治疗中医等项目的打包优惠、慢病常处方等等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权益，并不是签个字就结束了的。
1: 没错。那还有第三个说法，说办理糖尿病门特就可以享受对应的医保报销待遇。
0: 是的，门特的报销待遇远高于普通门诊。那在基层的话呢，我们是可以达到85%的。国台药在单独的选点之后呢，可以按住院的报销比例高，报销。并且不计入门特的支付限额。
1: 所以门特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在帮助我们提升门诊报销的待遇，尤其是对于一些需要长期开药复查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呢，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尽早办理。好的，那今天呢，杨医生是站在了基层工位的角度啊，完整帮我们梳理了糖尿病全周期管理的要点，从糖尿病前期这个可逆的窗口期啊，教会大家如何识别自己是否属于高危人群，以及如何通过饮食运动来进行中西药的干预。那更重要的是呢，教会我们如何用好家门口的社区医疗资源，还有医保政策。我们说对于糖尿病这种慢病来说呢，这个用好社区医疗服务就是实现长期平稳共痛糖的关键。好的，那再次感谢广州市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琦副主任的专业科普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活出健康，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去商场购物、游乐场嗨玩，这些安全细节一定要盯紧。在大型商场内，首先留意入口处的安全疏散图，记住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位置，避免在自动扶梯口、电梯口、转角处长时间停留，防止拥堵。乘坐自动扶梯时，让孩子站在成人前方，握住扶手，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攀爬，也不要将手脚伸出扶梯外。乘坐垂直电梯时，不倚靠电梯门，电梯满员时请耐心等待下一班。若电梯突发故障被困，请保持冷静，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使用紧急呼叫键联系工作人员，切勿强行扒门。去游乐场游玩时，务必先查看设备的安全提示，确认自己和孩子的身高年龄符合游玩要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避免乘坐过山车、大摆锤等刺激项目。游玩机械项目时，请系好安全带、压肩等防护装置，不要随意解开。项目运行中，不将身体部位伸出座舱外。带孩子游玩儿童设施时，全程在旁看护，不让孩子独自攀爬高处设施。若孩子在游玩中摔倒，先检查是否有磕碰受伤，再缓慢扶起，避免二次伤害。离开前，请确认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齐全，不在商场或游乐场的偏僻角落长时间停留，确保游玩全程安全无忧。
10: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

0: 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2: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3: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各位朋友下午好呀，欢迎收听收看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那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10月6号啊，我们国庆长假的第六天星期二了，所以呢这个假期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就剩最后的两天了。朋友们是不是感觉已经开始有点上班的焦虑啦。但是放心啊，咱们正常过礼拜六日呢也是休息两天，所以咱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两天当做一个周末，给他平平安安安安心心的度过了，该吃吃该玩玩尽管是这个假期余额不足啊，但是还是要祝大家在假期吃得香玩得顺，开开心心的享受放假的时间。

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就说了，有的牛马五号已经开始开工了，谁不是呢？我六号也已经开工了。发晨清晨，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聊天互动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一场两个半小时的融媒视频直播了。大家在直播间呢可以来一边听新闻一边唠家常，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实时的互动啊。

0: 好的，欢迎大家进到直播间。刚才有朋友说今天直播这么久啊，爽啊，今天直播的稍微久一点。这两天6号和7号这两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两个半小时，这两天都是我，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啊，而且就我自己一个人啊，一张大脸。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可以在这里留言互动，包括点歌啊。我们国庆期间呢，主要就是以这种欢乐的氛围为主啊。好的，那赶紧来跟大家刷新一条最新的资讯啊！因为现在的国庆呢已经到了返程的阶段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坐高铁呀，坐夜间的列车，深圳抵达深夜抵达深圳的。深夜抵达深圳的朋友们，如果是到站的时间很晚的呢，最怕的就是这个公共交通停运啊，回不了家了。所以呢，也有一条很实用的出行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从5号开始，也就是10月5号到7号，深圳多条地铁开启了延时的运营，方便深夜返客的深夜返程的旅客。所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有没有近期会深夜抵达深圳的，有没有体验过节假日延时地铁的，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感受。首先呢，国庆的返程高峰到来啊，也是为了匹配夜间高铁到站的这个客流量，深圳地铁发布了调整通知，10月5号到7号执行延时运营方案，其中4、5、6号线延长运营超过两个小时，深圳北站这三条线路的双向末班车不早于次日2点15分发出，深夜抵达深圳北站的旅客，所以就不用担心赶不上地铁了。
1: 留在山河，
0: 那除了这三条重点线路之外呢，其余线路不含20号线全部延长运营一小时以上，全程末班车大致延迟到次日零点前后，同时继续提供半程末班车服务，照顾晚归的乘客。客流方面，深圳北站、机场站、布吉站这些大型枢纽站返程时段人流量会高度集中，有可能会出现进站排队，或者是遇到车站限流的时候啊，大家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乘车就可以了。同时呢，地铁方面也会给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给出一些提示，返程随身携带这个行李比较多的，提前来整理打包啊，过安检的时候主动配合检查，携带大件行李尽量要选择一些宽闸机进站，优先搭乘垂直电梯，也会更加的省时省力。

少网友就点赞了这项措施了。国庆有很多夜间高铁到站已经是深夜了，那如果地铁准时收班呢，大家只能高价打车。地铁

延时呢，也给深夜回来的上班族、游客多了一个高性价比的回家选择。接驳夜间铁路是非常贴心的。也有部分市民要提醒，虽然说地铁运营的时间拉长了，但是返程深夜枢纽站人流量比较大，安检呀、进站呀容易排队，那不是赶上这个末班车就万事大吉了。要预留进站走路的时间，不要卡点狂奔赶这个末班车啊。

所以国庆返程深夜到站的窘境呢，深圳地铁这次延时运营也是给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行程刚好是深夜抵达深圳的，那这条消息就要记牢了。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深夜坐地铁返程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你的经历。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来打卡啊！我看看刚才有哪个朋友在这儿给我留言说，爽姐，你是九幺四台花吗？嗯，哎，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叫这个很难评，交给大家来评判吧。嗯，说爽姐和晨晨都是九幺四的颜值担当啊，谢谢谢谢，这有点太抬举我了。DBQ 说浩浩不在，听不到我学广东话啦。哦，可以讲啊，就讲的不是很标准呢、啊，别笑话我就可以啊。讲广东话还是敢讲的啊。还说人家浩浩三号就来上节目了，我还比浩浩休息了多休息了两天。我休息多休息了两天，就是我来上两天，他来上一天，他也上一天，我顶多就算比他多上一天班嘛，他还比我多休息一天，你要这么算。

田小瓜说可以点一首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吗？以怀念我的贵州之旅。那看来这个十一去贵州玩了一圈是吧？我看西起我梦都怎么样，贵州好玩吗？我是去往四川的，从四川回来的路上经过了贵州啊，感觉贵州有点冷啊，是不是这个十一，天气稍微有点凉了。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继续的聊天互动啊，因为我们的晚上下午的这个时段啊，聊的时间也比较久，有两个半小时，所以有很多返程的朋友们可能堵在路上啊，听歌听腻了就可以过来聊聊天，或者是想要听什么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我们系统里有的话都会给大家来放的。

0: 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时间来到10月6号的下午4点40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们的今天直播呢，会从下午4点一直播到下午6点半，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互动留言啊。

来吧，赶紧跟大家更新一条最新的资讯啊！那国庆假期已经步入到了尾声了，很多小伙伴呢已经踏上了返程的在路上了啊。每到这个时候呢，省内高速就会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车流量暴涨啊，道路拥堵的情况。那今年广东交警也是专门出台治堵新举措，多条高速要开启三潮汐一管控的模式，所以正在开车返程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一条好好的来听一下了，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现在大家是不是正在返程的路上呢？有没有遇到高速拥堵的情况呢？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你的实时路况。首先，国庆返程高峰呢，预计会集中在今天和明天两天，高速国省道车流将会迎来峰值。那为了缓解道路拥堵呢，广东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在全省选出了23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来实施三潮汐一管控精细化制度，也就是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再加上限流管控。那本次管控覆盖了韶关、肇庆、江门、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云浮，一共8个地市，分成了4大类别，包括重点服务区、重点隧道、重点路段，包括还有特大桥。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重点服务区有哪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韶关乐广高速张氏停车区，还有河源粤赣高速热水服务区、汕站高速瓦西服务区、汕尾冲管高速陆河服务区、江门沈海高速梁金山服务区、阳江沈海高速阳江服务区、肇庆二广高速广宁服务区、清远英德停车区、云浮新城服务区，还有广昆高速奎洞服务区。重点隧道包括清远徐广高速六甲洞隧道、粤广高速淘金山隧道、粤广高速连江口隧道、云浮高速平凡又真实云浮隧道。有一段时光，种子一生不能忘，不懈地朝着前进的方向一次。那很多朋友会问啊，什么叫做三潮汐一管控呢？那简单来说呢，是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变化，灵活的来调整通行方案。车流量大的时候呢，潮汐车道可以临时调整行驶方向，潮汐隧道灵活分配进出方向车道，潮汐服务区动态调整进出停靠容量，车流量过载就会启动限流管控，避免整条高速彻底堵死。那这套措施呢，其实不是24小时固定开启的，会根据现场的实际车流量来灵活的启动，并不是说你去到这些点位就一定会遇到管控啊。那有很多车主就点赞了这套方案呢，说以往的返程堵点大多是集中在隧道啊、大桥啊、包括一些热门的服务区啊，说这个潮汐的模式呢，能够很好的盘活现有的道路资源，不用大规模的来修路就可以提升通行的效率，也减少了大家堵在路上的时间。当然了，也有部分的司机表示很有顾虑啊，这个潮汐车道变化很快，担心自己没有看清这个指示牌啊，不小心就错开了车道。也提醒大家，途经管控区域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啊，多看这个路边的情报板。所以很多大部分返程的车主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我们一路畅通啊，大家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早点回到家。那不少打算错峰出行的，避开6号下午的车流最高峰。那也是有很多越来越多这个车主也养成了习惯，包括出行之前呢，会看一些交警发布的路况啊，导航也会开启一些实时的播报啊，包括随时来调整行驶的路线，不用硬挤拥堵的路段了。

有朋友说昨天回来的一点都不堵，那你要看你走的是哪一条路。我走的是徐广高速吧，好堵啊，12公里堵了一个半小时呢。

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返程出行的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吧。首先呢，就是出行前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交警的官方平台，可以同步留意一下导航软件、高速沿途的情报板，掌握最新的路况信息。第二个呢，就是途经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务必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引，不要抢道变道啊。第三个呢，就是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疲劳驾驶，连续开车2到3个小时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到服务区来短暂的休整一下啊，伸伸胳膊伸伸腿啊，是吧，这个长途开车大家这个身体坐的也很僵硬啊。第四个呢，就是如果遇到了拥堵啊，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最后就是错峰出行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在7号上午返程，避开6号午后的车流最高峰，或者是7号下午的这个最高峰。

0: 就是安全第一。我们这个23处高速点位即将开启的一些潮汐通行的管控，覆盖了服务区隧道路段、特大桥，横跨了我们广东8个地市啊。正在赶路的朋友们呢，也要多留意路况的提示，听从现场的指挥。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家。也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的返程路途是否通畅呢？有什么一些必堵的小妙招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
1: 来不及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时间来到10月6号的4点59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继续聊天。那我们广播端呢，要短暂的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EYO。EYO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 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金融剧场五十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第六季，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

0: 老董，喂，老董，老董，强嫂，哎，我最近呐、参加了一个街坊搞的庙会，我已经拿了几期的利息，哎呀，感觉挺好，蛮好赚的。我想喊你们也一起加入啊，大家每个月凑点钱，谁急用钱呢就先用，放着不动啊，利息比存银行高多了。
1: 哎，我可不太看好啊。这种私下凑钱的事呢，看着挺好，其实啊，一点都不规范呢。
2: 是啊，没正式合同，也没人监管，那全靠人情啊，这风险不小哦。
0: 哎呀，你们俩啊，就是想的太多了，都是邻里街坊，几十年老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能有啥事嘞，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好久以前就有的啦，你们不要这么老古董啦，靠的就是一个信字。
3: 哎，阿姨，你们在说标会吗？我看我们骑手老乡群里好多人都在说这个，都说熟人做的稳当，我打算试一试呢。
1: 哎，阿飞仔啊，我们可是看着你长大哦，啊，你现在跑外卖啊，赚那么辛苦钱，不容易啊。哎，你呀，别随便投进去啊。
3: 董叔，放心，都是熟人。再说了，亮姨不也参与了吗？前面几期利息都按时拿到手了，哪有那么容易出事啊？
1: 哎，年轻人啊，你吃亏了就知道后悔，我跟你说。
3: 哎，亮姨，我钱已经准备好了。哎，那个标会我要怎么转账啊？
0: 哎呀，啊，飞仔，飞仔，飞仔呀、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标会啊，怕是倒会了。
3: 啊？怎么回事啊？
0: 哎，前几个月的利息啊，都准时拿到的，这两个月一直拖着不给，那个给那个会头发信息，他也不回我，哎。动过水了，动过水了。
3: 不会吧？哎呀，还好我没赚钱，这可都是我跑单赚的血汗钱，亏不起呀。
1: 啊，我早就跟你说了，熟人集资啊是最容易出事的。哎，还好啊，你没冲动交钱呢、
2: 哎，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记者朋友，之前在朋友圈好像看他是发过相关报道，好像就是讲这种标会的。哎，我打电话问问他。
0: 幸好你们没有在我这里进呢、哎，顺便帮我问一下，我手头上还有那个借条，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呀？
4: 喂，
2: 哎，新仔呀、我是强嫂啊。哎呀，我们这边呢，街坊啊，有人参加同乡标会，现在利息拖欠，会头啊也联系不上了，好像是要倒会了，想问问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4: 标会啊，你们要小心呐、我刚好跟进过一个真实法院判例，上百村民受害，涉案资金4亿多，不少会头看着体面，有房有资产，有的呀还是公职人员，大家信得过他们，把养老钱养家钱全部投进去，结果会头之间互相搭会，拆东墙补西墙，资金链一断，集体跑路。
2: 那如果会员手里有借条，这法院认不认呢？
4: 即使手里有借条，法院也会认定属于标会款项，不属于受保护的民间借贷，起诉大多都会被驳回，钱很难追回来。
0: 哎呀，我的天哪，借条也不保险呐、
2: 啊！谢谢啊，谢谢，新仔呀、我有问题再问你哈。
4: 啊，不客气，强嫂。
2: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不是我小题大做。
3: 哇，还好我没转生活费，差点踩了这个大坑。
5: 各位街坊朋友们，请注意了。警惕民间熟人标会集资陷阱，私下资金互助会、同乡标会，一旦许诺高息拉人头集资，就存在非法集资风险。
3: 哎，这不正好在说我们刚问的标会吗？这也太巧了。
6: 各位街坊啊，最近有街坊向我们举报这类标会的情况，我刚好呢过来跟大家聊几句。早年啊，小范围亲友之间靠信义周转资金，本来是民间互助，可一旦扩大规模，许诺高额利息，性质啊就变了。信义扛不住高额利息的诱惑，这种会呢没有金融牌照，资金无人监管，很容易拆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倒会跑路啊。
0: 唉，今次真系惊紧市长一次啦。之前我还以为是老街坊就稳当，原来老祖宗靠信义做的互助，一旦变了味道，就变成陷阱了。唉，还好你没有跟着我一起投钱进去，以后啊，这种熟人高息集资啊，我再也不碰了。唉，真的。
7: 金融普法小课堂。
6: 标会又叫合会，传统的标会原本只是亲朋好友之间临时凑钱救急，陌生人一般不让加入，但现在很多标会已经彻底变味，变成非法集资，有的会头同时开好多个会，一场结束马上新开一场，金额越滚越大，全程只靠人情信任，风险极高。提醒大家，标会相关欠款不受民间借贷法律保护，就算手里持有借条，资金也很难追回，这种借新还旧的融资游戏千万不要参与，守好自己的血汗钱。
7: 天上不会掉，防范金融风险，关爱在你身边。金融剧场第六季，导演唐林，编剧梁星月，录制万纪月，配音吕囡囡、李佳、悟空、唐卓、刘红、王乐文。50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感谢收听。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2: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3: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时间来到10月6号的下午5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也欢迎大家，不管是现在是正在返程的高速上啊，还是说正在家里面陪着家人，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这个假期还在岗位上值班的朋友们，都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到直播间啊，收看我们这场2个半小时的融媒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一边来聊天啊，一边来聊新闻，一边唠唠家常，问问大家这个假期啊，五一都去了哪里。刚才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有去的贵州的啊，还有去到北京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去到了北京的这个感人的一幕啊。什么感人的一幕呢？就是我们的南方小朋友啊，跟着我们的金话筒研学团去到了北京天安门去看11的升国旗，但是北京确实温度有点低了，所以南方的小朋友们就是有一点冻得直嘚瑟。然后我们美女警察姐姐看到了这个小朋友冻得嘚瑟的这种情况呢，就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给小朋友穿上了，真的是很感人的一幕啊，真的是既动人又动人啊。

有朋友说听说都上央视了。是呀，这一幕都上央视了，所以明天呢我们也会跟亮亮姐来做个连线啊，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带孩子，在这个高铁上信号不是很好，然后明天呢选一个他们已经就是整顿好了的这个时间段来跟他们连线一下啊，具体的怎么一个情况到时候等亮亮姐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下。

实际上是去了大理、昆明、贵阳与兴草自由。大理、昆明、贵阳，我的天，是去了这么多地方吗？这几个假期，这个假期去这么多地方，时间够用吗？

对，说北京现在已经打霜了，是北方已经是比较冷的了。我从就是这两天我在广州感觉到的，其实都有一点入冬的感觉啊，不能说是入秋啊，是不是入冬的感觉？感觉已经比较凉爽了，但是可能我们广州啊不会正式的入秋，它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过两天呢还是会回暖的，包括今天中午，其实体感上来说啊，穿 T 恤啊就在户外已经是感觉稍微有点热了，只不过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有点凉了。

好的，赶紧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啊！那现在呢，正是国庆返程的一个关键节点了，所以有很多自驾朋友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了。交通运输部最新研判呢，10月6号会迎来返程车流量的高峰，全国多条高速路段容易发生拥堵，那部分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还会出现排队爆满的情况。啊，尤其是开新能源车的小伙伴们，大家一定要听一听这条资讯了。还有想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是燃油车呢还是新能源车呢？返程路上有没有遇到充电排队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啊，来聊聊你的实时路况。那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动态研判的数据呢，10月6号全国共有44处高速公路路段属于易发拥堵路段，拥堵点位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多个省份，其中广东占9个易堵路段，自驾途经呢就要格外注意了。与此同时呢，返程日新能源补能压力啊也是增加了很多的。10月6号全国预计有79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是特别繁忙的。湖南、河北、广东是充电需求的集中区域，其中广东就有7个服务区充电点位将会迎来客流的高峰。大家呢在返程的路途当中啊，也可以通过 E 就是 ABCDEFG 的 E 啊，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实时查询各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的状态，提前避开充电排队热点区域，合理的来补充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这个电量啊。所以其实每年国庆返程呢，一方面啊车流是暴增啊，主干高速容易出现一些缓行事故易发的拥堵，另一方面呢，新能源车大规模的自驾出行啊，服务区充电桩资源也是比较紧张的，排队充电已经成为了返程路上的一个常见的痛点了。那这一次发布的44个易堵路段、79个充电繁忙的服务区，也是交通运输部结合历年大数据啊，实时车流综合预测得出，不是一定会堵啊，但是呢是属于一个高风险预警，所以大家出行前可以做好一些预案，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避开长时间的等候了。广东地区既有9处高速路段列入了全国易堵名单，同时有7个服务区充电负荷也是拉满了，广东自驾返程双重压力叠加，各位车主需要多多的做一些准备了。

田小瓜说是请三休十三啊，三天是请的婚假，去大理拍婚纱照了，哇塞，好浪漫呀，恭喜恭喜啊。这个国庆假期又连着中秋假期，然后你们又去拍了一个这个婚纱照，可以说是喜上加喜啊，真的很羡慕啊，很浪漫的一趟旅程啊。还有朋友说去了惠州看的画家班，体验了一把速度与激情。这个惠州的画家班我也去看了，好刺激，他那个开车的速度与激情真的很刺激。

所以其实绝大多数这个返程车主啊，最大的诉求呢，其实就是顺利回家了。有很多这个车主啊，选择提早出发，尽量的错开了六号午后的车流量最高峰，减少堵在路上的时间。那新能源车主呢，普遍是存在一些补能的顾虑，很多人选择出发前充满电啊，或者说是不在热门服务区来扎堆充电，选择下高速到周边城镇充电站补电，避开高速服务区的排队潮。所以其实这个10月6号啊，是返程的一个高峰期的来袭。那全国呢会有44处高速路段非常容易拥堵，79个服务区也是充电繁忙的。广东啊，多项的这个点位榜上都是有名的，所以不管是燃油车呢，还是新能源车，要提前看好路况，做好补能规划，平平安安到家，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的返程路线是否通畅呢？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拥堵呢？或者有没有一些必堵必充电排队的小妙招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

0: 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5: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4: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5: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时间来到10月6号的下午5点39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抖音和微信，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了。大家在微信和抖音上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因为有今天呢，其实也是作为国庆特别节目，不是我们的日常节目，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的新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打卡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的点赞，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名字我都还没有记住呢，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在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

好的，赶紧来跟大家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啊！因为这个国庆返程车流也是持续的在走高当中，那广州多条高速呢已经是出现了缓行的拥堵情况了，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们啊，高速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啊，千万别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我是随意占用一下。因为今年广州交警是启用了无人机加铁骑空地联动执法的，天上呢是有无人机来巡逻，那违法行为是直接锁定取证的，所以正在返程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啊，一定要仔细听好了。也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返程路上你有没有见到过有人乱占用应急车道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聊一聊路上所见了。

0: 有朋友说了，主播今天广河段塞车吗？啊，等会儿要从河源到广州塞车吗？
1: 会有我，我亲爱的还烦恼些什么？
0: 你看，有直播间已经有朋友替我回答了，肯定要塞车。今天下午六号的下午还有七号的下午都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期，所以大家都要做好这个堵车的准备。可以提前在你熟悉的这些软件上面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绕行的方案啊，看看能不能避开这个拥堵啊。不过拥堵也只是暂时的，大家最终都会非常平安顺利的回到自己的目的地的。

有朋友问为什么无人机管控那么严啊？来跟大家来完整的聊一聊这个事件啊。首先呢是10月5号广州交警发布了国庆返程出行的提示，交管部门也预判了10月5号下午已经出现返程车流，10月7号下午呢将会迎来本次假期返程的最高峰。广州辖区的高速一堵路段呢包括很多呀，比如说像虎门大桥啊、南沙大桥啊，还有广佛赵高速嘉禾段、华南快速春港立交、南二环高速张松段啊，很多很多。所以面对这种返程的大流量呢，广州交警是也是落实了一堵点一方案、一路段一方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开启了一路三方全天候的联勤巡逻，采用无人机加铁骑联动的模式啊，天上有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来巡查抓拍，那地上啊有铁骑在这个地面来快速的处置，所以同时联动导航软件推出了一些绕行的提示，重点呢来严查一些非应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停车，除了这个故障啊、事故啊、人员突发疾病等等的这种紧急状况呢，其余情况占用应急车道就会被无人机直接来锁定取证来处罚的。同时呢，夜间的这个整治常态化啊，高速事件持续高速事件检测系统能够做到20秒内预警异常停车、拥堵、行人闯入，快速处置险情。另外呢，就是还有开展了一些专项的整治啊，包括这个飙车、炸街的、非法改装的，还有这个摩托车闯进这个隧道的、大桥上的、三超一疲劳等等各类交通违法的行为。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最讨厌开高速的时候就是堵车，就有很多车往这个应急车道钻啊，希望这个无人机多多的能给他们抓拍一下。然后也有朋友会说这个堵车再急呀，也不能走应急车道呢，你万一有这个救护车救援，你这不就被挡住了吗？所以这个铁骑加上无人机啊，天上地上一起查，你这个违法呢就无处可藏了啊。大家返程开车啊，一定要多多的有一些耐心，遵守交规，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朋友说有这个拥堵呢，要么就是龟速车，要么就是车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在高速上的这个车辆啊，你开到最前面，你发现它要开个六七十迈在高速上，是吧？高速上大家都是快速的来通行的，你反倒开得慢也不是安全的事情啊，还是要遵守我们的这个交通法规啊。另外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应急车道呢是被叫做生命通道的，一旦发生事故呢，救援车辆需要依靠应急车道来抢时间。那如果社会车辆随意的挤占，会直接耽误伤员的救助。所以以往堵车的时候呢，不少车主会图快啊，会冒险的驶入应急车道。现在呢，它不光是有地面的摄像头啦，高空呢还会有这个无人机来巡逻，可以覆盖隧道啊、大桥啊等等的这个监控。

控盲区，并且从空中抓拍取证范围是更广的，而且它在空中啊，它是流动的，所以你的导航也不一定能拍，也不一定能够识别得到啊。不光呢，它会查应急车道，你交警同步对改装的这种炸街呀、超速超载呀、疲劳驾驶啊等等的这种多类的违法，都是来开展统一的行动的，全时段严管，守护好返程通行。

有朋友说安全开车平安到家，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网友就支持这种无人机空地联动的执法，很多人都遇到过高速拥堵啊，部分车辆抢占应急车道插队啊，通行啊，那无人机无死角的来抓拍，能够有效的遏制这类不文明驾驶行为啊，保障救援通道的通畅。那也有网友提出了说，有些车主并不清楚应急车道的使用规则，分不清哪些情况可以临时停靠，建议呢也可以多多的来做一些科普啊，让司机知道只有车辆故障、人员急症才可以使用应急车道，普通堵车绝对是不能驶入的。那更有不少车主亲身经历过应急车道被占，救援车辆无法通行，支持加大处罚力度，维护高速通行秩序。其实大部分自驾车主虽然说是着急回家啊，但都是非常认同并且是遵守交规的，堵车愿意排队等候，也从自己的行动上啊展示出了这种拒绝占道抢道的行为，也是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行经验，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

好的，时间来到了6号下午的5:59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那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因为我们下午呢是2个半小时，所以结束的时间是在6:30啊，还有半个小时没来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记得来打个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户外游玩，亲近自然的同时，这些安全要点请一定记牢。出发前，根据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准备。若去山区徒步，穿防滑耐磨的登山鞋，携带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标记好补给点和求救电话。若去草原、沙漠等开阔区域，请随身携带指南针，做好防晒和防风沙措施，备足饮用水和高热量食物，避免脱水或体力不支。户外游玩时，不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区，远离悬崖、陡坡、湍急河流等危险区域。拍照时站稳脚跟，不探出身体寻找特殊角度。如果遇到突发天气，如暴雨、雷电，请立即寻找地势低洼、远离大树和电线杆的地方躲避。不要在山顶开阔地停留，若不慎迷路，请保持冷静，留在原地等待救援，用手机闪光灯、哨子等发出求救信号，不要盲目乱走。此外，户外野餐时选择平枕，远离植被的区域，使用卡式炉等设备时检查燃气罐是否漏气，使用后彻底关闭阀门。垃圾要随手打包带走，不要随意丢弃，避免污染环境或引发火灾。如果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可涂抹随身携带的止痒药膏。若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请及时前往附近的医院处理，让户外之旅既惬意又安全。
2: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4: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3: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4: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5: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时间来到10月6号的下午6点09分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李爽，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是10月6号啊，国庆长假的第6天，也是星期二了，所以不知不觉假期已经来到了最后的2天了，距离上班的日子就剩一个周末的时间了。但是呢，还是要在这里祝大家国庆快乐啊，假期快乐。马上要上班的朋友们也不用有这个假期焦虑，咱们就是抓紧最后的这2天时间，该玩玩，该吃吃啊。尽管这个假期余额不足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里面吃得香，玩得顺啊，开开心心的享受最后的放假时间。

我看直播间还有朋友说一会儿要在电台门口堵我的啊，不让我下班，为什么不让我下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国庆期间的特别节目呢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然后下午呢是4点到6点半，所以下午的时间呢会播得长一点。还没有来到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到直播间来留言打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啊，因为马上还有十几分钟啊，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作为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啊，6号的当班主播，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多多的打卡，多多的点赞啊。

来吧，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国庆期间刷到重庆有一个叫做摩托落地签的机车商拍啊，机车商拍在短视平台爆火了啊，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就是炫酷的这种氛围感的照片啊，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去打卡的。不光有我们国内的游客，还有很多外国的游客也去到这个重庆去打卡了这个摩托落地签啊。但是这个光鲜的短视频背后呢，其实是藏着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的。所以呢，就在10月5号啊，针对暴露出来的各类的乱象呢，重庆已经是正式的启动了专项整治工作了。有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落地签啊，这个摩托落地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简单来说啊，就是重庆当地兴起的摩托车商业旅拍项目，游客坐在摩托车上啊，在车上摆出各种炫酷的姿势来拍摄打卡视频啊，还有照片，就被网友戏称为摩托落地签。那国庆期间呢，记者也是实地走访了重庆南滨路慈云寺到长江之眼这一片的商拍集中路段，现场聚集了大批做商拍生意的摩托车，拍摄现场是乱象频发，后座的游客双手完全脱离车把，身体大幅度向后仰摆姿势啊，骑手单手开车，回头配合拍照，跟拍的摩托车拍摄。

人员也是单手握把握这个车的车把啊，另一只手手举着这个录制视频的设备。更危险的是呢，部分车手是直接把摩托车停在机动车道啊，排练动作。正式拍摄的时候呢，两台摩托车在直行车道蛇形穿梭，来回摆动车身，完全是不顾路上正常通行的一些社会车辆。所以这个路段啊，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6点，本身是摩托车限行的时段，但商家还是依然在接单啊，在限行的时间开始展开这个拍摄。所以也有很多巨大的这个引擎轰鸣声，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炸街啊，非常严重的影响，打扰到了周边小区居民的休息。所以这个央视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啊。报道之后呢，重庆市迅速的响应，南岸区、两江新区把这些问题全部落图纳管啊，开展了集中专项整治，同时也同步规范江滩公园临江旅拍的安全风险问题。有很多朋友就说呀，这个旅拍也太拼了吧，还是命更重要啊，安全第一啊，不要为了好看来冒险啊。所以就说这个分区管理啊，这个做法还挺靠谱的，兼顾了游玩和安全。那你既要发展旅游，也不能忽视周边居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整治的具体措施有什么呢？首先南岸区啊，针对摩托落地签，第一呢就是约谈了全部的经营商拍团队啊，划定了固定停靠区域，明确经营时段，定下经营行为规范，不允许随意来占道拍摄了。第二个呢，就是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了巡逻管控，清理占道停放、乱堆拍摄道具等等的乱象。那除此之外，两江新区呢，针对江滩公园的商拍呢，是开展了现场劝导工作，规范江边商拍行为，加强旅客安全风险提醒，同时呢，也是吸纳了很多游客的意见呀，实行了分区管理，平衡游玩体验和安全秩序，也让大家在安全赏玩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体验到这个刺激的摩托的拍摄啊。另外就是当地交管部门也表态说会加大路面的巡逻，对于拖把行为啊、多条车道随意占用等等的交通违法行为呢，直接会依法查处的。

很多网友就认为这个旅游打卡追求氛围感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能把自己和路上其他车主的生命安全拿来赌。机动车道不是摄影棚，拖把呀蛇形骑行啊，一旦发生意外，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扰民炸街的这个行为更是损害了周边居民的权益。那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机车旅拍是当地旅游新业态，有市场需求，完全关停也比较可惜呀。划定专门拍摄区域，限定经营时间，做好监管约束，既保留了旅游特色，又守住了安全底线，这才是两全的办法。所以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个咱们旅游打卡呀，其实安全啊，大家都知道是最重要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种摩托旅拍的视频呢？你怎么来看待这类危险的网红项目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一聊啊。你看，有朋友就说我刷到了啊，我看到都怕，是吧？他张开双手，在他那个摩托车手后面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危险。你往前一开的时候，人一往后仰，不就很容易掉下去吗？对吧？还有朋友说，千万别把他们的仪式感带到广东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成为一个地方的特色之后，另一个地方再来复制就没什么意思了，就感觉好像有点是在模仿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的效果。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还有朋友说，涉及危险行为和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不建议推广，没错。

所以你看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理性的看待这种网红的项目了，也不会盲目的来跟风啊。很多人就表示说，再好看的照片如果要冒着人身危险，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有不少市民提到，很多网红项目都是出事之后才来整治的，希望后续呢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在项目火起来之前啊就做好规则约束，而不是说等这个乱象爆发了之后再来补救啊。另外呢，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些出游的小提示吧，就是外出旅游呢，遇到这类高危的网红体验项目啊，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啊，这个生命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再就是道路呢，是公共通行的空间，机动车道严禁用来做商业拍摄，拖把骑行、蛇形穿梭全部都属于是交通违法行为，非常的危险。最后就是网红城市发展文旅啊，流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公共安全、居民生活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新业态也是需要规范引导的，而不是放任野蛮生长啊。这个网红摩托落地签啊，这一张炫酷的照片背后呢，其实往往都是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啊。重庆这次的专项整治也是给全国各地的网红旅游项目都是敲了一个警钟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10月6号下午的6:26了，朋友们，这个两个小时过得是非常快的啊。不过呢，明天还有一天啊，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4点到6点半啊，还是会跟大家在直播间来见面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啊，多多的来互动留言。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我是正常工作日的话是晚上7点到9点的节目嘛，没有在白天的时段看到过我啊。但是我们这个2026的国庆特别节目呢，会在白天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要记得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好的，那今天这两个小时的湾区新城活力广东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割

0: 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5: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4: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6: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8: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7: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9: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22: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5: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2: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界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5: 行，
2: 不要着急。
5: 行，等收了，再来收拾。
2: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5: 啊，应该差不多。
6: 行，等收获了。
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7: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7: 好。
1: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20: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2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 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3: 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1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畸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7: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

0: 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严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 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他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装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 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心可待，更续文脉。 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 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为您奉献。
3: 广州南沙14冲边水网密布，一家家当地渔民开的海鲜店分布在海鲜市场附近，一家餐厅塑料屋檐下堆着几筐刚卸货的鱼虾，外观毫不起眼，可走进店门的刹那，热浪裹挟着豉油香扑面而来，700个餐位座无虚席，服务员穿梭如织。 后厨的炒锅声与食客的笑谈交织成独特的声浪。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疍家烟火处一柱跃千年，为您讲述疍家人这个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水上居住人群的故事，以及疍家菜的由来。 在广州南沙开店15载的老字号疍家妹是一个非遗传承基地，老板郭英杰是第8批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了15年餐馆，拥有4、50名员工的杰哥，围裙上总是沾着凌晨5点的鱼腥。他说，疍家菜的灵魂在掌勺人的腕力里， 在疍家人世代舔舐风浪的舌尖记忆间，郭英杰扫视着满堂食客，目光穿过袅袅烟火，落向珠江口方向。那里， 丹家先祖的渔船曾载着生存智慧，在咸淡水交汇处写下一篇篇水生长诗。丹家是中国历史上对沿海地区以船为生、水上居住的族群的特定称谓。丹民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百越族群。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南迁及海洋贸易的发展，部分族群逐渐以舟为家，形成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唐宋时期，丹民群体已广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闽江流域等地。丹家人的故事始终缠绕着咸涩的海风。明末清初大儒屈大均用一句“珠丹以挺为家”，形象描绘了丹家人的生活状态。丹民以捕鱼、采珠、运输，如漕运、盐业为生，擅长造船和航海技术。明清时期，部分丹民参与海上贸易，成为海上阶层的一部分，但也因户籍制度的限制，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丹家人祖辈的船坞如漂浮的岛屿，在珠江口起伏，被刻上贱民的烙印。唐宋以来，丹家人的丹字都是被加了虫字旁。明代黄册制度更将丹民打入另册，禁止上岸、通婚、科举，只有死亡才能上岸安葬。文字的觉醒揭示了丹家人命运的转折。民国知识分子以丹字重构，既保留舟车如丹的意象，又抹去虫旁的屈辱，让丹家人不再被视为低人一等的族群。如今郭英杰指着丹家妹餐厅旁的河冲上停泊的渔船，坦然地自述丹家人的历史。
4: 我老婆就是世代都是渔民出身的，所以渔民呢，
5: 我老婆就是渔民出身，有渔民的户口本，以前凭这个户口本领取粮食，他们都是这样的。那么丹家人和岸上的人呢，当然是有区别的。在旧社会，我们丹家人是被社会上的人看不起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3: 郭英杰的妻子的户籍文件中曾用标明身份的渔民二字，正是时代更迭的见证。1950年后，新中国政府使用水上人家代称丹家人，颁布文件取消乡音歧视，丹家人终于能够上岸建房，逐渐成为现代渔民。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丹家人驾着木船驶向了新港湾。在南沙、万顷沙的咸淡水交汇区，丹家延续了从事海运的传统。这里地处珠江出海口，海水和河水常年在此交汇，孕育出了独具风味的四时风物，如鲈鱼、黄眉头、旗鱼、凤尾鱼、白鸽鱼、麻虾、河蟹等。蕉硕蔗甜，稻谷飘香，鱼跃虾细，藕状蟹肥，为丹家菜注入鲜味基因。如今十四冲海鲜市场的熙攘，恰似丹家人从历史深处游来的身影，在珠江口绘就独特的味觉地图。郭英杰掀开蒸笼，白雾裹挟着槽虾的鲜甜漫过餐厅。他转身时，红色的工作服上印着丹家菜的八字真言：不食不食，不鲜不食。船上生活受制于空间与资源，催生出以蒸、灼、焗、腌为主的极简烹饪法。清蒸锁住了黄鱼春的柔嫩，盐水浸保持了槽虾的鲜甜，粗盐焗封住了青蟹的高汁，生腌延长了鱼货的赏味期。这些手法背后是严酷的生存逻辑。船上淡水珍贵，所以少用炖炒；风浪颠簸，所以放弃繁复刀工； 鱼获易腐，所以以盐为天然防腐剂。春边秋里夏三梨，冷季热炉，冬至善的淡家俗语，正是这种饮食哲学的鲜活注脚。春季咸潮涌入珠江口，边鱼肥美，盛夏三梨鱼随暖流回游，脂香丰腴。秋冬寒潮南下，鲈鱼与鳝鱼凝脂成霜。即便疍家人早已上岸安居，这些味觉记忆依然如锚点，将现代餐桌与百年漂泊勾连。这位从未在船上生活过的疍家后代，童年却在母亲的灶台边刻下了味觉密码。
4: 不时不食，不鲜不食，
5: 不食不鲜不食。我在做菜的过程中坚守着地道原味、环保健康的理念，围绕着这几个要点，所以我做的菜呢是不会添加很复杂而且没必要的配料的。
4: 没必要的配料了。
3: 郭英杰自豪地展示着他的拿手好菜鱼干虾干辣味煲仔饭，咸鲜的香味与震动空气的热浪一起感染着食客的味蕾。疍家妹这个名字像锚点，将漂泊的记忆钉进现代餐桌。如今食客们拨着蓝角蒸鲈鱼，舀起生腌血蚶，恍若看见疍家先辈在船头生火，用粗陶碗盛着江水煮杂鱼。那碗汤里有珠江口的咸丰，有百年漂泊的沧桑，更有永不褪色的生存智慧。
2: 穿越历史长河，聚焦广东非遗，展现文化独特魅力，观察文旅融合动能。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正在播出。
3: 作为一个非遗菜系，疍家菜在非遗传承人郭英杰的炒锅里翻炒出新的生命力。郭英杰深谙传统的创新之道，他开办的餐厅疍家妹记录了疍民的传统和记忆，也演绎了疍家的未来和新生。一鱼六吃是郭英杰集疍家菜技艺和现代厨艺之大成而创新的菜式。黄鱼在郭英杰手上可以化作六般风味，分别是黄鱼刺身、鱼春清蒸、鱼皮椒盐、鱼头鱼尾豉汁蒸、鱼腩蒜蓉盐油蒸、鱼骨菜心粥。它切开的不仅是鱼肉，更是疍家人与贫困搏斗的记忆，年少时以鱼获果腹的艰辛，此刻化作刺身、清蒸、椒盐等物尽其用的巧思。鱼春清蒸要保留鲜甜，鱼皮椒盐得炸出酥脆，鱼头鱼尾用豉汁蒸出浓郁，鱼腩配蒜蓉盐油蒸得嫩滑，鱼骨熬粥化作绵肠。郭英杰如数家珍，这些技法既传承自母亲的手艺，又融合了他外出求学的眼界。
4: 咁可以讲，我作为番禺其中的一个渔业镇的新人。
5: 可以这样说，我作为番禺某个渔业镇的一名渔民，自己有能力开一家疍家菜馆，为我们渔民争一点光，也把他们捕获上来的东西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3: 他坚持用传统粗盐焗蟹，用陶甑蒸鱼，让每道菜都带着珠江口的咸风。疍家妹的成功没有让郭英杰停下脚步，他总是带着团队外出学习，征战美食竞赛。一方面可以向外地大厨请教，精进技术，另一方面能够增加疍家菜的知名度，带领这一菜系走进大众的视野。他深信锅铲比文字更能生动讲述疍家人的故事。当记者联系他时，他正在外出学习的路上。
4: 开到餐厅就不知痛，
5: 不经营餐厅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因为在社会的大浪淘沙中，想要生存立足就必须

0: 需突破自我，也必须突破社会上餐饮业的那些条条框框。所以呢，我们就得不断自我提升，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
1: 蛋家菜的传承是鲜活而有生命力的。万庆沙水手、渔民这些蛋家的后代，在闲暇之余常来蛋家妹，用一桌家的味道犒劳自己。他们悠闲地剥着槽虾，喝着鱼骨粥，仿佛他们的祖辈当年坐在船头一样。从水流柴到飞鱼宴，蛋家菜为岭南人向海而生的生活信念做了鲜活的注脚。那些关于漂泊、奋斗和创新的故事，通过一叠叠尺汁、一碗碗鱼粥，深深镌刻在这个族群一代又一代的味觉基因里，绵长而隽永。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黎辉，采写刘韵佳、唐林，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唐林，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触电新闻客户端、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兴可待。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为您奉献。
6: 一掬壤土藏乾坤，几枝球干纳春秋。岭南盆景以刀剪为笔，以岁月为墨，将时间与天地凝练于方寸间，形成了雄伟苍劲、淳朴自然的独特风格，缔造出立体的画、无声的诗。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岭南盆景，方寸见天地，道法是自然。一起领略岭南盆景蕴含的哲学智慧与东方美学，感受它在多元文化冲击与潮流变革中不断进取焕发的顽强生命力。中国的盆景艺术源远流长，作为一种传统的园林艺术形式，盆景被称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盆景实录出现在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墓中壁画里。李贤是唐高宗李治的太子，女皇武则天的次子，卒于公元684年。1972年，在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乾陵出土的章怀太子墓壁画，是目前已发掘的唐墓中保存最为完好、内容也最为丰富的墓葬壁画之一。在其墓前甬道东壁的《捧盆景侍女图》中，有三位手托盆景的侍女最引人注目。第一位身着红绿色披帛，手托盘中为绿叶红花；第二位身着男装，手托圆盘石盆景；第三位着绿色半壁、黄色披帛，手托海棠花盆景。 学界由此认为，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就已经有了盆景与盆栽技艺。明清时期，盆景艺术达到较高水平，并逐渐形成岭南、川派、苏派、扬派和海派五大流派。明代中叶至清前期，苏派、扬派、川派与岭南派建成体系，其艺术创作皆在明清均达到创作高峰。19世纪开埠后的上海融汇中西，中石海派盆景成为第五大流派，共同构成中国盆景艺术的五岳格局。其中岭南派因其明清盆景活化石的独特风格自成一派。当时岭南地区的花卉种植业已十分发达，岭南第一花乡广州芳村的花地是著名的花木盆景产地。清末明初，岭南盆景在园林和花市展示活动中备受欢迎，自成系统的盆景艺术逐渐形成。据番禺县续志记载，花地诸园林皆以卖花为业，多装设盆景，每岁春初游船群集，花市尤盛。广东省花卉协会常务副会长、岭南盆景技艺非遗传承人劳辉介绍说，
7: 清代期的齐大钧他是个诗人啊，他写的广东新语，广东新语里面呢，他就有写到岭南用九里香做盆景，我们岭南地方都有一些民谣，烧花盆的、烧陶瓷的民谣。
6: 盆与木是制作盆景盆栽的两大要素。当乾隆年间的广作紫砂盆遇上花地的九里香，岭南盆景也迎来了黄金期，成为了一种活文物。而此时，千里外的上海还尚未开埠。千年的传承与沉淀，使岭南盆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这种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其原因深刻而多元。劳辉认为，岭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物品种丰富且生长期长，这也是岭南盆景形成结干续枝独特技法的独特条件。岭南地区的树木能在修剪后迅速萌发新的枝叶，使得反复的修剪续枝成为可能，这也大大丰富了盆景作品的造型和观赏性。明清时期，每逢中秋、冬至等节庆或神诞设庙，广州的芳村花地都要摆花局，又称斗花局，盆景是参赛主角之一。不过当时制作的盆景大多模仿外地样式，以植物自然形态稍加修剪造型，且形式比较单一，生机和灵气不足。豆花局上，乡民把古树盆景放在显要的位置展览评比，胜者可得烧酒、烧猪和立式钱等奖赏。当地花农和古树艺人争相兴建自己的盆景园，并积极送展，促进了盆景制作业的发展，对盆景艺术的探求也不断精进。岭南人特有的耐心、专注和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让岭南盆景的风格渐趋成熟。清康熙年代的文人吴振芳在客游广东时所做的笔记《岭南杂记》，是清代岭南地区的重要风土文献，对当时的盆景制作也有记载，并称其为树枝盘扎坐龙蛇状。清乾隆年间，因清政府推行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广州的外销画更是远销欧美市场。在这些外销画中出现的九里香盆景造型，已具备了岭南盆景特有的结干特征。劳辉进一步介绍说，
7: 1796年，西班牙人，他除了是个商人还是个官员他就在广州定制了一本画册。这个画册现藏于我们的广州海壮士，整一本的画册描述的全部都是 海壮士的场景。大雄宝殿前面有一个盆景台，那这个正好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啊岭南盆景现在目前一直延续到现在，它的技法都是这样。
6: 受辛亥革命和西方艺术思潮影响，早在20世纪初，岭南的画家群体就率先提出艺术革命，主张通过融合东洋、西洋画法改造传统国画。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了中国现代绘画流派岭南画派，以其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艺术主张和鲜明地域特色，岭南画派与京津派、海派三大画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20世纪20年代，广州花地的盆景艺术深受岭南画派的滋养，当地花农和盆景艺人借鉴岭南画派的艺术创新精神，表现方式施法自然，融情入景，以树桩为主要素材，依据自然树理因材造型，着重简洁造型，形成了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集形、神、意蕴于一身的艺术风格和大树缩影的特色。到了20世纪30年代，岭南盆景艺术发展进入新高峰，更有南宿北孔并称一谈。南宿是广州珠江南岸的海壮寺住持素人法师，他首创的素人阁盆景是画艺派，其代表作《禅影》仍现存广州陈家祠内，盆内仅三只斜干，线条极简，空灵而禅意。之后重在写意、飘逸孤高的文人树盆景成为南宿派的典型代表作。孔太初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练字习画，对中国书法和画理颇有研究，深受岭南画派影响，热爱大自然，专注树桩盆景的创作，以矮窄大树风格闻名，重在写实。岭南的荔枝种植广泛，荔枝树摘果后都要修剪枝条，年复一年，枝条盘扎曲折，颇有美感。旧时岭南盆景大都以江浙产的罗汉松为树种，孔太初利用荔枝树的这一特点，首开用荔枝树替代罗汉松制作盆景仙鹤，并在上世纪30年代首创幼树结干簇流技法，结干续枝理论有了雏形。抗战时期，孔太初从佛山迁居珠江北岸的芳村花地，故称北孔。素人法师的空灵禅境与孔太初的写实雏形共同奠定了岭南派的美学双翼。孔太初提出的大树缩影理念对盆景世家出身的陆学明产生深刻影响。陆学明经20多年的研究实践，结干续枝技法终于在上世纪50年代成熟。这一技法的核心就是将不符合造型的枝干截去，并在理想位置蓄养新枝，年复一年的剪枝蓄养，使盆景的树干枝条曲折有致，层次丰富，树木枝叶比例适当，最终形成的树形自然优美。到了70年代，陆学明用九里香制作盆景的回根鹿爪技法，更实现了毫米级的枝节精度控制。岭南盆景一代宗师的孔太初和陆学明皆已仙逝，陆学明的儿子陆志伟子承父业，并致力于传承创新，成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盆景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从素人法师的禅意留白，到孔太初刀斧下的结干续枝，再到陆学明显微镜前的精微调控，正是三代匠人的接力传承与革新，才使岭南盆景在百年的演进中历久弥新。而当陆学明在广府经研枝节毫米级控制时，佛山的叶恩甫则以艺术盆景自成一派，他擅长复实树桩盆景， 即以植物和山石为素材，利用植物的根干紧贴岩缝攀援而上，假以时日，根石相连，难舍难分，盘根错节，成为一体，为岭南盆景注入了装置艺术的新血液。这种源于工商重镇佛山的实验精神，恰与广州花都正统派形成美学张力，主根深扎传统，虚根则与新土紧紧相拥，共同构成非遗活态传承的一体双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即顺应自然规律，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岭南盆景的造型和创作正是施法自然的结果。他通过观察与模仿南方树木的生长规律和状态，顺应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创造了蓄枝结干的技法。岭南盆景虽由人作，却宛

0: 若天开，不漏或尽量少漏人工痕迹，方为上品。含蓄与曲折之美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这种美学原则在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中表现尤为突出。在岭南四大名园中，盆景都是园林中的重要装饰元素，它们不仅是观赏植物，还承担着导向、标识、限定、分隔等多重功能。如果您到四大名园之一的番禺余英山房游览，会在深柳堂门前看到两棵对称种植的古榆树盆景，其树枝斜卧向前，与前方的水池形成和谐的动静对比。榆与鱼是一种谐音，这种文化象征使盆景既具有标识性，又增添了空间的趣味性和情感连结。而佛山的梁园则以奇峰异石为主要造景手段，庭园中设置的12盆黄蜡石盆景更有12石斋之名。宅地、祠堂与园林、盆景浑然一体，实乃雅趣天成。推荐您再去顺德清晖园和东莞可园一并趋近探幽，在欣赏岭南园林求实兼蓄精巧秀丽风格的同时，细细品味岭南盆景的艺术之美。作为诞生于岭南这片开放沃土的造型艺术，岭南盆景的繁荣与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广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历经政策更迭与外部竞争，却始终通过转型保持生命力，成为古代中国与全球互动最持久的窗口之一。自秦汉起，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东非的商贸往来一直持续不衰，许多适合岭南气候的观赏植物，如原产于巴西的三角梅和原产于印度的茉莉，通过商船传入广东，并成为制作盆景的材料之一。岭南地区原有的九里香、雀梅、福建茶等植物，通过海上贸易引进的园艺技术，得到了更精细的栽培，大大提升了盆景的艺术表现力。岭南盆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1753年，瑞典国王建造了中国宫。1761年，英国人为威尔士公主奥古斯塔修建了中国宝塔。贵族们纷纷效仿，争相在自己的花园中加入东方元素，形成了一股东方热。大量岭南盆景从广州出口至欧洲，成为贵族的收藏品。由于岭南地区通过海外贸易长期中西交流，其盆景风格不拘泥于传统，更强调自然生长与自由造型，与苏派、洋派更是风格迥异。明清时期，广东、福建两地有大量移民下南洋，也将岭南盆景这座技艺带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并形成了海外华人制作盆景的流派。在中国五大盆景流派中，岭南盆景的兴起虽说只是后起之秀，但因其道法自然、造型优雅、千姿百态，故很快声名鹊起。196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埃塞俄比亚，孔泰初的雀梅、春富春等4件盆景作品首次被选为国礼，岭南盆景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对此，陆志伟深感自豪。
1: 1964年，周恩来总理送给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其中有一盆福建茶的作品是我父亲的，作为国礼送给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国王。
0: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访华期间到访广州，10月18日下午，英女王顶着蒙蒙细雨来到流花西苑，参观了黑松、罗汉松、九里香等岭南盆景。她十分欣赏岭南盆景的艺术风格，还亲手种下一棵橡树。 当时殷女王刚过完60岁大寿，中方工作人员决定送一棵树给殷女王。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送给殷女王一盆刚好栽种了60年与其同岁的九里香盆栽作为贺礼。如今广州流花戏院的橡树和英国温莎公园的九里香依然枝繁叶茂。80年代初，广东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盆景飞入寻常百姓家，广州形成了多个盆景和树桩市场，外贸出口也日趋活跃，赏玩盆景的民众越来越多，并从珠三角传播至省内外，带动了岭南盆景行业的发展。岭南盆景的艺术精髓与产业活力通过出口创汇、电商赋能、三产融合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广州花都区赤泥镇瑞岭村是著名的盆景之乡，盆景苗木培育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全村80%以上的农户从事盆景种植，面积超万亩。广州市岭南盆景非遗传承人、花都区花卉盆景协会会长姚金海从70年代末开始种植盆景。
2: 从小盆景做到中型盆景，由不是很高技术的小盆景做到现在的岭南派盆景，我们的销售情况呢也是越来越好。从70年代尾那时候呢，就是拿到去广州去那些小市场去卖啊，还有自己村里卖一点啊那样。啊，在80年代初期呢，都种了很多那个盆景，就啊卖到去顺德啊、中山啊那边比较多。这样做过来呢，越来越多人做。从80年代几十人做这个行业，到现在可能有差不多几千人做。
0: 2019年，广州花都区赤泥镇瑞岭村党委创办了广州瑞岭盆景农民专业合作社。2020年、2024年，合作社举办盆景节，设立岭南盆景精品展，开展盆景大师现场创作表演系列活动，大大提升了当地盆景的品牌影响力。赤泥镇依托岭南盆景小镇品牌，打造了数字农业直播基地，在2024年数字农业直播节期间，举办了272场直播，带动花都区农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了2.8亿元。现在，合作社的农户50%持有盆景技师证，电商客单中有50%来自分级标准产品。青年从业者有50%为返乡大学生。对3个50%所创造的奇迹，瑞岭村党委委员、省人大代表朱义勤自豪地告诉记者：“
3: 分级标准产品能凭借明确的质量标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切合电商销售特点，促进了线上销售增长，扩展了产业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返乡大学生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观念，他们熟悉互联网和新媒体，能够运用现代销售手段推广岭南盆景，能在盆景栽培技术创新、管理模式优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产业发展指日可立，推动产业升级。”
0: 为促进农文旅融合，提升综合效益，瑞岭盆景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盆景花木加旅游加文创发展模式，因地制宜打造十里盆景长廊线路，在主干道沿线展示100多个种植户的精品盆景作品，并对村内闲置土地进行了重新规划，致力建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岭南盆景园国际交流中心和现代乡村休闲旅游体验综合体，为游客提供种植栽培体验、创作培训、科普展览、休闲旅游、民宿餐饮等服务。2024年，瑞岭村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合作社和村民实现旅游收入400多万元。 盆景产业在还没有文化包装宣传以前，人

0: 繁荣创新的品格，更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桥梁。一盆一盎装得下天地苍茫，千年记忆守得住文化根脉。岭南盆景以微观见宏观，于咫尺纳万象，将千年生态智慧凝于方寸之间。从乡土工匠到国际舞台，从传统销售到电商赋能，穿越时空的东方美学风物以昂扬之姿成为中华文明递向世界的鲜活名片。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谭斌、黄建瑜，采写黄婉天、庞一斌、黄杰如、李欣怡，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黄婉天，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交通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公众号、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文体广播、珠江之声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

0: 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袋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袋，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1: 嗯，
0: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信封袋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出行人流车流密集，每一个安全细节都不能放过。自驾出行前，除了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和油量电量，还要重点查看雨刮器和灯光，尤其是计划去多雨或山区的朋友，确保雨刮器能正常工作，远近光灯和转向灯无故障。行驶途中，高速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时速100公里以上时，至少间隔100米。遇到拥堵路段，不要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若车辆突发故障，先打开双闪，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12122高速救援电话。选择公共交通的朋友，候车的时候不要站在站台边缘逗留，上车后把行李箱、背包放在视线可及的位置，手机尽量设置查找设备功能，若不慎遗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乘坐网约车时，务必核对车牌车型与订单信息一致，上车后分享行程给亲友，夜间尽量选择后排座位，保障自身安全。
3: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6: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7: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今日的悦享生活派，欢迎大家迎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而且呢很开心可以今日同我一起做客的就是我们、先估估大家先有没有以前看 TVB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的各位，这位、我们有几种不同的称号、怎么说呢，这个 TVB 版天龙八部的游坦之、TVB 版西游记的沙师弟，而且仲有我哋嘅呢个巾帼枭雄、义海豪情嘅非凡哥啊，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啦，包括咁啊，佢就系我哋嘅著名嘅艺人啊，麦长青麦包先生，咁啊，同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同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啦！
8: 大家好，大家好，晚上好啊！现在这个交通的高峰期啊，大家开车要小心点，忍让一点啊！
7: 哎呀，
8: 那就开心了，
7: 好 sweet 啦！一上来第一句是问候，让大家注意安全。
8: 当然啦，我自动开车
7: 的确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下班晚高峰可能大家依然在收音机前在听，
8: 对，
7: 还话唔定听到麦爸爸声，突然间诶睇唔到红绿灯咯，
8: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因为真系我哋开开心心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咯。
7: 嗯，麦包最棒啊，系啦、真系
8: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8: 最胖啊嘛，
7: 最胖，呢个幸福啊
8: ，OK 嘅 OK， 我都觉得去到麦。又不是，有些人喜欢我的时候我有段时间是减了磅的。
7: 减了磅。
8: 当时因为减磅了、收了很多。但是那些观众都说、你收了很靓仔，但是我还是喜欢你胖胖的。
7: 哎，我最近有一句话很流行，有没有听过，叫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8: 啊，对对对， 我听过这个话。
7: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们那次就是整个成团的时候是五台法拉利。全部开出来，真的很开心。
8: 谢谢，我们也很开心啊，因为真的很开心，因为。现在我们五兄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以选择、因为不是说以前不自，因为以前我们在电视台里头、都是人家安排你工作，你没得去选择，或者我想做啥做啥，这些
7: 是的。
8: 但现在啊，我们年纪大了、现在有点自由了，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喜欢做的工作、而且我们几个也很开心，可以走在一起做一些大家都共同目标的东西，
7: 志同道合很重要，大家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目标，正好一拍即上，好像上次听 李思杰、老师说，他就是一个电话直接 call 埋了五个兄弟啊，好短的时间来迅速成团、所以也都可以比较呈现更多的一些不同的节目和不同的风格啦，最后得益的都是我们的观众、所有的粉丝朋友，
8: 同埋我们有一样好的，因为呢即又不是说人家不好，即有、即你后生的很多时候都是公司安排你几个行在一起、可能你几个当然在慢慢成长，你们慢慢建立友谊，当然也可以继续走下去了、但是、如果大家都刚刚认识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了解，大家
7: 有一定的隔阂的，
8: 是的，但是我们几个呢就是认识了几十年，
7: 真是老死了，已经
8: 即已经很清楚了解大家、一讲一样东西，喂，这样制不制，咁你大家话制就其实大家个心态就喺度啦，已经知道做紧乜嘢，同埋大家都即系个目标一致嘅啦，已经啊好好玩呢样嘢咁样。
7: 系的确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开心。所以呢，咁啱讲翻我哋当日啦，仲记得翻我哋湾区春晚啊，各种嘅彩排又好啦，舞台上嘅呈现又好啦。哇，你知唔知即系当时我哋同你哋做一个采访，采访之后咧，有当中有好多嘅精彩片段啦。
8: 系啊，
7: 话翻嚟之后，我哋几条短视频爆晒。
8: 多谢大家，好多人都以为呢我哋哇你哋唱返啲舊歌，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唔係舊歌，我哋係其实嗰啲呢啲歌呢啲歌都係经典嘅歌、我哋都係听呢啲歌大嘅、而我哋有机会唱返啲歌係好开心、即係对于我哋，你唔好以为我哋嗰、你哋都几十岁喇喎，你哋舊歌你哋一定好熟其实唔係，我哋未唱过，其实呢啲舊歌係我哋自己唱返都好兴奋，因为我哋年青时候听到嘅歌嚟，
7: 系
8: 系啊，所以今次都多谢春晚啦，即系
7: 广东台，
8: 广东台啦，俾机会我哋去唱呢啲歌啦，演绎呢啲歌啦，我哋自己本身都好兴奋。
7: 的确，睇翻你哋嘅状态，其实你哋成个节目当时哇，真系好梦回啊！即系收睇我哋台嘅 湾区春晚嘅人，一般嘅有一定嘅年纪咁上下，所以佢哋对呢种情怀嘅嘢特别有亲切感。
8: 同埋个编曲老师好好，佢编得好好，即系将几首歌
7: 连得好自然，
8: 串埋得好自然啦，同埋又好，即系我哋好中意佢有翻我哋原本嗰首歌嘅一啲melody 喺度啦，即系前啲前奏啦。
7: 的确，
8: 咁而且佢接得又好好啦。
7: 嗯，
8: 咁佢接得嚟，佢又令你会勾起咗回忆。
7: 哦，
8: 你先去唱。就不是一来就入那一下，即是它有些前奏是你会，即是刚才你说的，我们的老广其实一听就已经咦即是很有亲切感，一浪接一浪的亲切感给你，所以是个编曲都有很大帮助。
7: 嗯，那所以呢刚才那几条爆的视频，我们收到最多的 fans 的评论和的留言，就是什么
8: 什么，
7: 即是他们经常说，诶，到底麦包边度人嚟嘅咧？之前又听讲佢话，我广州嘅，又话顺德嘅，又话清远嘅，咁今日正式吓通过我哋嘅电波又好，同我哋嘅直播间同大家讲讲，你到底系点样一个成长嘅历程啊？分别到底系咩人嚟嘅？
8: 我系
7: 好啦 ，OK， 正式啦，大家听清楚，小本本记晒嚟，
8: 系啦，你们又记住啦，我的祖籍住址是吧？
7: 嗯，
8: 即系乡下啦，
7: 嗯。
8: 我乡下是清远的，
7: 哦，清远人，
8: 清远的祖籍，
7: 嗯，
8: 但是我在广州出生，
7: 哦，
8: 在顺德长大，
7: 哦，
8: 在香港成长，
7: 哦，
8: 即是在顺德长大，在香港成长，嗯，但是在广州出世的，
7: 明白，哦，即是土生但不土长，
8: 是啦，
7: 啊，明白，哇，咁加埋用我哋而家说话嚟讲，就是一个老湾区人，
8: 老湾区人，广东人其实
7: 系，系啊，真系真系坚嘅广东人，
8: 系啊，
7: 嗯，
8: 因为我爸爸系清远嘅，妈妈系顺德嘅，
7: 哦，
8: 系啦，
7: 咁你啲清远话、顺德话会唔会多少识少少？
8: 清远就唔识，
7: 哦，
8: 顺德就好叻嘅，
7: 整两句，
8: 大家揸车小心啲吓，睇住条路啊，唔好乱嚟，大家忍让下吓，听住我哋嘅。我哋呢个要
7: 越享生活派，
8: 听咗你越享生活派吓，啊，
7: 嗯，
8: 有爱冻埋啊，同埋冻埋呢个靓仔，头先叫话低一个靓仔，其实唔系，嗯，啊，呢个先系靓仔，我系搭档嘅啫。
7: 哇，瞬间好亲切啊！所有嘅真系地道下呢度，大家记住啦，知道下成个历程啊，其实真系唔容易，喺唔同嘅城市都留低咗我哋麦包老师嘅一个足迹啦吓，啊，证明真系哇。感受咗好多，亦都感唔咗。但当然主要嘅成长系喺香港，
8: 香港成长嘅时间喺香港。
7: 嗯，咁最后又翻好似而家
8: 四十几年之后翻翻嚟啦。
7: 嗯，四十几年之后翻翻嚟。
8: 四十几年之后
7: 翻翻嚟。所以真系佢嘅青春可能都喺留喺我哋香港嗰边。
8: 都算系嘅，因为其实我去香港之后就好少翻，因为啱啱咪读书时期啦。
7: 嗯。
8: 后屘就因为工作啦。
7: 系。
8: 咁翻嚟嘅时间都其实系一两日啦，有时翻嚟做嘢都系即走啊，即局即解，
7: 少少停留一下。
8: 系啊，就唔会好似今次咁长时间啦。
7: 嗯。
8: 咁今次长时间翻嚟，真系会见。正到啊，廣州的變化好大，同埋我上次都講咗啦，即係呢片土地對我又好好，好多人啊、事物啊、人情啊等等，咁可能真係呢個係我出生地啦。
7: 嗯，
8: 即我唔知道大家即係相唔相信呢種緣分，我覺得我係有呢樣嘢。
7: 最後兜兜轉轉，可能仲係翻翻自己生長嘅地方。有一种反哺的感觉，
8: 是即以前就会觉得很遥远的，即比如我由顺德来广州也好，由我们去佛山也好，去佛山是搭火车的，去清远都搭火车，现在是一小时生活圈来，所以其实现在跟以前的感觉更加不同，即我觉得现在是整个湾区好像一个大城市一样，即以前就我们在广州就一个大城市，那你去其他地方就去叫去其他地方，那我们以前甚至乎我们以前我在法政路住啦，我在西游路住啦，咁，我去动物园都要去好耐嘅。
7: 哦，
8: 其实我而家住喺动物园隔篱嘅啫，养鸡系。咁变咗，其实等于而家我哋由广州去佛山好，去顺德好，其实就好似以前你去动物园咁近嘅啫，去黄埔咁近嘅啫。
7: 系啊。
8: 所以其实而家整个大湾区，我觉得系一个大城市嚟嘅。
7: 嗯。即是佢各种嘅通联啊，
8: 系
7: 啲通勤啊，真系话都冇咁易。即系想去佛山。上去顺德啊，整碗陈村粉，
8: 冇错，
7: 整碗双皮奶，咁啊直接半个钟搞掂。
8: 系啦，所以你而家话我系咩？我真系话俾我系广东人咯，
7: 嗯，
8: 即系整个广东都系我家乡嚟，我系广东人咯。
7: 其实各位，我哋同麦包老师咧头先讲嘅说话当中，听得出佢以自己系广东人好自豪啊，一种满满嘅自豪感。
8: 系噶，
7: 真系好开心。
8: 真系我哋广东有好多我哋嘅历史文化，好多嘢系好值得嘅，话俾大家听嘅。最近我哋。

0: 功夫啦。
1: 佛山无影脚，咏春
0: 哇，黄飞鸿你啲小龙几犀利，谂下我哋嘅啊，
1: 有冇学翻两首？有时
0: 诶，严格就冇嘅。咁系喺拍戏嘅时候，啲武术指导啊，啲龙虎武师教咯。咁其实冇话编派，咁我都试过曾经演铁桥三。咁除咗马步，因为马步其实好难学噶，因为马步你骏马嗰啲咧翘晒脚棘晒嘅，只手就易啲。咁我都真系嗰阵时练过几下铁线拳，因为铁桥三系铁线拳嚟噶嘛。咁嗰时我范少王打啦，范少王做黄麒英啊嘛，黄飞鸿我爸爸。咁佢又梗系劲啦。咁但系因为佢劲咧，我同佢打咧，令到我都觉得好劲啊！可以同佢，可以同佢对打，但我未学过。
1: 即系对手感染咗自己。
0: 系唔系对手令到你高咗嘛？
1: 即系越强越强。
0: 冇错啦，因为佢强，大家觉得你都强，你可以同佢做对手。
1: 其实我感觉即系包括好多做好多嘢都好有天分。即系你应该属于嗰种做任何事一定会将佢做到好好嘅。
0: 咁呢个系真嘅，即系我唔好理我做得，我自己做得好唔好我唔知道，但系每一样嘢你都要尽力去做好佢，你先对得住嗰样，一系就唔好做。
1: 是的，但其实我们也简单的分享一下，当时我们也聊到了，我们麦包老师呢，经过了40多年的这个经历之后啊，最后还是回到了我们广州这边地方。
0: 对，
1: 那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回广州？
0: 其实因为这个地方我比较熟悉，而且那个时间因为我喜欢七龙狮，而且刚好
1: 太多好吃的了啊，
0: 刚好那个机会也是在广州给我，就回来了，所以就待在这里也不错啊，而且我就说一回来这个地方的亲切感又到了，而且那个人啊事啊人情啊等等都对我真的很好，
1: 瞬间感觉很熟悉，
0: 对
1: 一切，
0: 而且你就是说那些因为你在广州里跟在香港你区别不大，你吃的东西啊，你平常的生活啊等等都是，所以如果要去的地方去，因为我在这几十年工作的时候我去过很多地方，所以我会选择一些我自己感觉会熟悉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因为去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拍戏去外国那些，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完全不熟，如果是旅游还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们拍戏拍一段时间你在生活的话，有时候谁了我去哪里买东西，晚上这个又不方便那个又不方便，你要不熟的话，其实你刚到的时候你真的有点不适应，
1: 很无助，
0: 对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回来我就其实没什么不适应，
1: 是的，
0: 跟香港区别不大，
1: 但其实真的想跟您说一下，你不知道哈，广州真的很多的广州人很喜欢你，他们对你的喜欢不是仅仅在于就是电视里觉得你演技好或者是觉得你的角色很生动，他们真的是对你整个人所在广州的一些经历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感受到，他觉得你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更是觉得以你作为广州人的一份子很有共鸣，你回来之后他们真的是哇，他们的评论啊各方面都说哇，麦包一定一的不用说，即是他们不会说第一个哪个角色好心扬声，当然非凡哥啊等等那些是 很优秀了，更多反而现在被人听到群众那种温暖，他们给到你那种心目中哇，麦长青不单止是其他角色，就是麦长青这三个字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已经是Number one， 好。
0: 其实这样东西呢，要谢谢 TVB，真的是谢谢 TVB， 因为 TVB 是刚刚我们即很多人认识我的时候，正正就是香港的电视刚刚在湾区最蓬勃的时候，所以很多湾区的朋友都是看香港的电视剧长大，即无论是 TVB 有甚至乎亚视也好，都是看着他们的剧集长大，咁我就啱啱喺呢个时候，其实我做主角唔多，但因为我嘅作品唔少啊，咁大家嗰时真系睇好多电视剧，所以其实头先你讲我几个名字就系麦包啦，沙僧啦，游坦之啦，非凡哥，其实就代表咗我几个唔同嘅年代，如果一嚟就识麦长青嘅咧，就好早期真系老港啦，识麦包嘅咧，就真系睇我儿童节目长大嘅朋友啦，即系识老沙嘅，同老沙就系即系从儿童节目差唔多，因为儿童节目调出嚟就拍游坦之啦，拍沙僧啦，咁呢个时间就系即系 TV 剧集最蓬勃嘅时候，好啦，跟住我中间一路开嘅时候，咁开始就系其实内地嘅影视都开始发展啦，好多时就已经好多唔同嘅电视剧，好多选择啦，咁慢慢其实睇港。

0: 港劇的人亦都開始少了嘅，因為你而家亦都好多新的廣州人啦，佢哋又未必個個會睇我哋粵語嘅劇集啦。
1: 的確，
0: 咁到後屘就係即係而家識得叫我做梁非凡啊、非凡哥啊，
1: 嗯、
0: 有啲甚至乎唔知道我叫麥長青，叫我做梁生啊、梁老師啊嗰啲，咁好清楚就係、是，呢啲係新嘅朋友啦，
1: 新朋友，
0: 即係憑呢、這個跟我曉王認識我嘅朋友啦，咁、開心嘅，因為對於我自己有沉住一段時間嘅時候，咦，突然間有個角色出嚟，大家又喜歡，即係個角色好與壞係另一回事啦。就起碼呢個角色大家會深入民心，大家喜愛啦。咁、所以嚟到度，咦，識非凡哥嗰啲，我覺得咦係年青一脱嚟嘅，即係我又多翻啲新嘅粉絲啦。咁樣咁，我想好興奮嘅。
1: 其實你知唔知我最中意你邊個角色？
0: 咩？
1: 高力士。
0: 欸，
1: 天子尋龍，
0: 哇！
1: 我嗰時睇呢出由頭追到尾，我嗰時即係有講個對唔住啊！嗰陣時我覺得你演得入木三分，我覺得你害到啊李隆基咩咁前面哇咁少人嘅呢條友
0: 一個衰仔嚟噶嘛，
1: 真係哇真係好感染到人，真係感覺。
0: 我都中意嘅，因為呢個其實係因為首先我同阿浩文好朋友啦，
1: 係啊係，
0: 真係兩兄弟，我哋好 friend。咁而喺演嘅時候真係就。咩都可以玩，咩都可以試啦。咁、甚至乎我哋後屘有啲導演都喂，你哋兩弟自己度啲咩玩啦、
1: 啊。
0: 咁、
1: 我哋自由
0: 發揮下啦。咁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一句？出咗街我照拍我，咁得唔得啊？即係嗰句而家有啲人都仲攞嚟喺度講嘅，即係成日都講。就最尾佢咪做咗皇帝，我就做咗太監。咁你知道嗱，個古仔就做太監咪被逼啦咁樣啦。咁嗰場戲好抵死嘅，佢拍咦有啲咩玩啊？哇嚇！玩出唔出得街㗎？我呢啲説話，咁我咪話：，嘿，人哋話我搞基啊，搞乜基？搞住李隆基啊！即係嗰啲説話，即係照出咗之後，即係人哋話我成日搞住你，等你即係
1: 對冇左頭左勢，
0: 左頭左勢唔理朝政啊，咁樣啊，即係咁嘅意思。係，咁個導演咪照出咯，冇所謂噶 ，OK 咯。哇，照出咗街嘅，係啊，即係嗰陣時已經俾我哋玩到咁樣噶啦，已經係好好笑嘅。
1: 啊，其實真係都會。俾好多演員足夠嘅一啲信任啦，即係可以自由發揮，可以將你最舒服嘅狀態演出嚟，話唔定其實會有啲驚喜。
0: 係啊，同埋兩兄弟又其實好多嘢咧，即係冇所謂，即係比如我哋又度啲嘢玩嘢啊，咁啊浩文就，但係你度你又中意點？我租質你喎，嚟
1: 租質你。
0: 即係其實係即係最緊要係你首先你本身戲裏邊係兩兄弟，咁戲裏邊嘅古仔已經我蝦佢噶啦，咁再加上喺現實裏邊佢飲我租質嘅時候，咁其實就好好玩嗰樣，即係你哋睇得好真實就係，因為真係照咁行個情感喺度。
1: 佢哋話睇你嘅閃電全真機大嘅喎，有啲係。
0: 咦？咁快暴露咗你嘅
1: 直接暴露年齡
0: 年紀？開心嘅，因為我啱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新聞啦，因為啱啱我翻嚟前。早兩日28號，陳松伶姐姐啱啱開嘅演唱會
1: ，OK，
0: 咁我同阿譚玉英姐姐就做嘉賓，就係唱翻我哋閃電全真機嗰時烏卒卒嘅主題曲，大家都好開心。跟住第二日啲人就哎呀去炒翻嚟睇，即係有啲後生唔知係乜嘢嚟嘅就會炒翻嚟聽咯。
1: 可唔可以冒昧請你哼兩句？
0: 烏卒卒，好似一隻黑蟋蟀，烏卒卒，隨時施法術。
1: 哇！真係
0: 係啊，好同即係如果你係睇全真機大嘅朋友，其實對呢首歌係好熟悉。
1: 哇！真係即係由細，好多人真係由細跟到睇住你成長，其實都係通過電視，
0: 係啊，
1: 通過一步步嘅作品睇住逐漸成熟。
0: 睇住我成長啦，睇住我入行，睇住我結婚，睇住我啲小朋友出世，睇住佢哋長大，睇住我
1: 睇住你大啊！真係
0: 睇住我慢慢成熟啦，睇住我兩鬢開始白啦，
1: 兩鬢開始白，真係咁。但係無論如何啦，麥包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那個麥包，依然是大家喜歡的那個，所以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繼續 keep 住支持他。我們稍微半點報時之後，繼續跟我們包哥傾傾偈。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大家好啊！今晚是我们的特别版哈，我们的明星来做客，那请来的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啊、麦长青麦包老师哈，来到我们旁边，那再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你们好吗？
11: 嗯 ，Hello Hello 啊。啊，是的，是的，很开心哈，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进来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记得点点关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麦包哥的话呢，也可以打在我们公屏上哈。如果觉得有意思的、有意义的，可以一起了解一下哈。咁我哋就继续倾啦。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包哥呢做很多事情，基本上都会对自己有要求，做得很好。你看他做演员最佳男配角，做主持人最佳主持人提名。以及、平时就算是想即对我们的城市、或者对我们的市民、有一定的、这个回馈又好，爱心又好，也都做了爱心大使、很多的头衔，很多的、给你的身上，其实对你来讲你最珍惜的是一点什么身份？其实、
12: 其实我做自己的，因为你说很多东西其实我又、没有刻意的、即是能够 去做就做啦，因为其实在自己成长过程都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恩惠，咁到你有一日你有能力去做翻嘅，咁你咪去做咯。即系好多人话其实唔系，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做翻我自己应该做嘅嘢啫。即系等于好简单，喺街上边，可能你走去问路啊，我唔识，我喺呢度点去啊咁样，有人答咗你，嗰人已经走咗啦。咁但系嗰个人你都想多谢佢，咁唯一嘅方法就系、下一次你帮第二个咯。有人问我嘅时候，你话翻俾佢听咯。
11: 传递呢份
12: 系啦，即系所有嘢都其实系咁样做嘅啫。咁因为香港其實很多一啲慈善團體啦，咁一啲咁我哋只我去到香港，其實我哋都係一啲叫做草根嘅家庭啦。咁亦都好多一啲慈善團體，佢有啲即係收你好平嘅醫藥費啊，或者一啲所謂贈醫施藥嘅嘢啊。咁我哋都受惠過呢啲嘅，所以你見我點解會幫香港好多個啲慈善團體，而家佢叫我做乜我都會做，就因為我細個我真係受惠於佢哋好多嘢，所以我大個我覺得我可以能够还能够帮咪去还去帮咯，即系咁样。
11: 有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觉得麦波老师是收到了别人的玫瑰，然后他把玫瑰自己悉心呵护种起来了，然后再送给别人，把玫瑰养得更好。听唔听明啊？
12: 我真系听到，听到。
11: 系啊，所以系一种传递爱嘅分享。
12: 即系你讲系啦，你讲到好靓，你讲到好好运。但其实有，即系我觉得系做翻我应该做嘅嘢。即系你话我又唔会将我自己的生活费或者一啲细路仔嘅教育嘅钱捐出嚟，又即系呢样又做唔到，因为始终我家庭系要开支。反而你话喂，我今日可能同你食餐饭，我可能会食1000几百，咁但系原来有啲嘢你可以捐咗佢，咁我哋咪食个汉堡包10-20蚊算数咯，即系呢啲系 OK 嘅，即系。

0: 即系我又未知话去到
1: 能力范围之内，
0: 系啦，
1: 尽自己最大嘅努力，
0: 冇错
1: 啊，其实真系唔错。咁其实好多人其实开始识你咧，都系你话少儿嘅又好啦，喜剧一开始系先接触你嘅，因为先演喜剧比较多。
0: 我中意做喜剧嘅，
1: 系啦，
0: 因为我自己嘅最喜欢想模仿、想学习嘅两个艺人，
1: 嗯，
0: 一个系廖启智啊，智叔，
1: 嗯，
0: 一个系阿卢海鹏鹏哥，
1: 哦，
0: 系啦，咁因为阿智叔就系真系讲演技，大家都公认，
1: 嗯，
0: 同埋佢系一个好认真嘅演员，
1: 系智叔好认真，
0: 其实佢似我师兄阿黎耀祥，哦、所以我哋都好欣赏阿黎耀祥，咁、所以我希望即系我自己嘅演戏。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认同，就好像他们这样，所以我很欣赏阿智叔啦，由他做这个上海滩，阿贵即是开始认同这个演员，同埋觉得他真的做得好好的小人物。咁棒哥就是因为他以前做 EYT 嘛，咁你知道香港一啲普罗大众其实每日翻工都其实好辛劳一日，夜晚当睇到 EYT 嘅时候。他们每晚都做一些 很开心的喜剧给人看，令到大家都开心心，就是将欢笑带给大家。我觉得咦，这个是不是一个艺人演员其中的一份他们的使命来的呢、就是你将人家每天辛辛苦苦上班、辛劳一日之后回家坐到看个电视可以笑一下可以开怀的。
1: 的
0: 我觉得这个是都是艺人、演员他们的一个天职来的。就是我演戏我带给你亲情浓郁，喜怒哀乐。但是做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我令你欢笑开心，一样是这样的。所以我很想做一些演员去哄大家开心，哄大家笑。
1: 而且一个人真的因为你演的角色或者你的台词而从不开心变到开心，我觉得是一种 很有用的、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是啊，即是现在所以有人说飞凡哥，第一家人听到你入咩啦？香港你哇，我开心噶，即系我唔觉得讨厌嘅，因为系你哋睇咗呢套剧，你哋欣赏我嘅演出，你哋喜欢呢个角色人物，你先会记得呢个台词，你先会同我讲。而今日你见到我第一句谂起，就因为呢样嘢咯，所以我其实我唔会介意，我开心嘅就
1: 系呢个系一个人记忆嚟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慢慢后边嘅戏路开始变啦，就开始呢个喜剧就唔多啦。例如话从呢个走是故乡醇开始啦，又或者到呢、這个直到甚至非凡哥系反派嚟，
0: 系啊系啊
1: 系啊，所以嘅话反而俾人一种反差啊，反而俾人一种感觉
0: 系啊，
1: 即系即系点解 Green 仲可以咁出色嘅？咁其实你更中意演边咩角色？
0: 我
1: 对你讲，
0: 我其实我反而中意演反派
1: 哦，
0: 因为反派我会将。想话俾大家听，所以你有人曾经去问我同埋研究佢，点解你成日都将一啲叫做即系将啲反派嘅演法，好似一个好人咁嚟演。
1: 哦、
0: 我系反为我有时就着反就系将个好人当坏人演，将一个坏人当好人演，因为我就话俾个世界上其实人性，即系再深啲啊，
1: okay.
0: 即系人性其实有啲人真系。笑面虎嚟噶嘛？
1: 嗯，
0: 你唔好见，即系你唔好话
1: 知人知面不知心，
0: 吓、啊，即系唔好话即系穷凶极恶。阿成夫肯定系坏人，佢样生情嘅啫，佢可能好善良噶嘛，系咪先？话有啲人，所以嗰时其实好多戏都揾咗阿 King Sir 啊、
1: 哦，
0: 钟景辉做反派亦都一样啦。佢、样几和蔼可亲，几慈祥，但系嗰啲面女针，即系其实系导演同埋编剧都会拣一啲比较反差大嘅人物去演嘅时候，个喜剧性会强啲咯。同埋有时我又会发掘一啲即係当呢个人唔係穷凶极恶嘅时候，我又会将一啲坏人去发掘返佢一啲可爱点出嚟演嘅。所以你见到我有啲反派，即係嗰啲唔係一啲真係穷凶极恶嘅人，我都会取返佢一啲嘅优点出嚟嘅。即係比如非凡哥，因为非凡哥就好得意，非凡哥呢係佢係一路拍一路写嘅。我原本只係得九集戏二十六场嘅啫，但最尾变咗26集都有我。咁就系编剧一路写一路写一路写，咦几得意，可以写翻出嚟。咁变咗我系非凡哥有捉到佢一个可爱点嘅，但无啦后边就编剧成就咗呢一点就系、原来佢系贪心，佢系会贪小便宜，佢系会去虾人哋，但原来佢对爱人。是很忠贞的，他好锡他的女人，咁呢样嘢， 咁啊将嗰度嘢将佢强化咗一样嘢咯。咁后屘编剧可能睇到呢样嘢，又将佢写翻俾我，即系点解非凡嗰到最尾，原来家对佢好重要，所以佢能够清醒，佢系因为人哋将佢嘅家人杀咗咯。咁咪觉得我咁帮你，你都杀我，你哋仲即系你哋比我更加差咯。即系有啲位系可以嘅，咁变咗编剧会睇住你演啊，监制会睇住你演啊，导演睇住你演嘅时候，佢又会有啲咦微妙嘅变化衍生咗出嚟。
1: 也是这个角色，也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慢慢的丰富，在慢慢的成长。其实这个人物也是越来越丰满。大家如果有看这个梁非凡这个角色，其实我们经常看很多的反派，表面上看是反派，但其实每个人他依然是一个活鲜活的人。
0: 哎呀，
1: 他这个人本身他是有自己的故事和他自己的背景的。他就算做的事情可能是看起来是坏的，但他有他自己的理由，有他自己的目的。
0: 那演的时候比较立体一下，人家看的时候就接近那个现实的人，就觉得李逵为什么李逵入心入肺，就是因为他就好像你平常看到的一些人，一些小人也好，一些坏人也好，那种感觉。
1: 所以有句说话，反派是在正派的出发点里面我才是反派，但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其实我是对的，我是正常的。
0: 对啊，因为每一个人你觉得有时候你觉得他错，不要说那个是坏人，坏人那种错啊，就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一点子，如果他觉得错，他就不会做了，所以他就一定觉得是对他才会做嘛。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刚才说了我们演绎方面呢，但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人也会刷到我们包哥呢都有做探店啦，
0: 系
1: 好多嘅美食探店啦，包括最近主持嘅综艺吓，江湖见到两季啦，已经。
0: 第二季拍紧
1: 第二季都拍紧啦，咁所以一路以嚟都对于我哋所有嘅文化又好，饮食又好，应该都有啲心得啦。
0: 我系好得意，我做这个餐店，现在变成了一个，算是那个吃播是吧？
1: 吃播，
0: 吃播算不算？算了，
1: 算了，肯定算。
0: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因为我真的是喜欢吃东西，所以回来就。我也没想过去拍那些探店啊，或者是介绍美食那些，没有的，就是回来我原来那些什么平台那些视频我都不懂的
1: 啊，
0: 只不过我都不知道拍啥好，那就拍一点我自己喜欢熟悉的东西吧。
1: 对，
0: 所以就去说拍美食吧，我自己喜欢吃，那就去拍一些吃的东西，慢慢变成这样东西。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吃，我小时候在广州，我很多那些亲戚都是做那个厨房的，所以从小我就吃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1: 从小就跟美食打交道。
0: 对了，但是那个时候，现在后悔就没去问那些长辈，那些怎么样煮，怎么样做
1: 啊，
0: 所以现在真的有些已经失传了，没有了
1: 手艺啊，味道
0: 对啊，所以就是很可惜，现在研究回来就继续吃，但是我觉得要有点不同啊，因为我的记忆是40年前的味道，
1: 对，
0: 现在回来这个食品是40年后，
1: 但有点变化，
0: 有点变化，
1: 有点创新，
0: 有些创新好吃，有些传统都没有了，因为除了那个食材的不同啊，那个那些调味料的不同啊，有些可能养殖的方法也不同啊，
1: 是
0: 那个他们吃的饲料也不同，所以你会令到那个鸡或者什么那个味道都有点改变了，
1: 对，
0: 也会有的，所以等等你要了解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广东人对吃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很用心去研究啊，改啊，创新的那些。
1: 那好，那假如现在你又代表一个广东人，那其他外地的朋友，甚至一些外国友人，过来广东说我要吃最正的，吃最靓的，推荐几样？
0: 我真的觉得点心，因为尤其对于外国人来讲，对外国人呢，我们点心是出名，但是不是每一个外国人都会吃过了解过，因为你说叉烧都靓的，但是肉对于他们外国人来讲，他们都好吃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点心呢，他们真的有些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以我是会介绍我们广东的点心，
1: 就是
0: 虾饺烧卖，凤爪就好得意的。
1: OK，
0: 我真的试过，外国人叫鸡脚，即系佢哋会有些系会
1: 鸡脚都食得
0: 嘅，即系，但系咧，有啲食咗之后就中意食嘅。我见到好多而家香港嗰啲酒楼啲外国人饮茶，佢哋好中意食凤爪嘅，好好食嘅。 但系
1: 绝绝声，
0: 但系有啲唔系即系啱啱嚟新嗰啲咧，即系未熟悉嗰啲咧，一讲凤爪咧，佢哋好嘅，跟问你咩，佢真系会坏瞪大眼。吓鸡脚帮只鸡选脚趾，
1: 黑暗料理帮只鸡选脚趾，好形象，好形象。
0: 我哋鸡选脚趾，即系会嘅。但系其实有好多朋友食完之后都中意食嘅。
1: 嗯，真系正啊，翻寻味嘅嗰种。
0: 系啊，
1: 咁啊，广东就系点心啦。
0: 点心
1: 咁，你出去泡完咁多其他地方嘅，有冇啲印象好深刻嘅外地嘅美食？
0: 其实外地美食全部都好食。
1: 嗯。
0: 即係比如我哋去到四川嘅麻辣啦，佢嘅辣啦，
1: 你食唔食辣嘅先？
0: 唔係太得，
1: okay.
0: 但都食嘅。咁啊，最緊要去四川，我最中意到最尾一定整碗冰粉。
1: 我真係好中意，
0: 好中意冰粉，好中意冰粉，一定要冰粉。
1: 係
0: 係啦，咁變咗我哋上次啱啱去完寧波，咁寧波個海鮮又有佢特別嘅，佢同我哋潮州嘅海鮮啊，同我哋廣東海鮮，因為佢嗰度嗰個海域問題咧，佢啲魚係細條啲嘅，
1: 係
0: 咁就佢煮法。完全不是广东的。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所以你其实你每一道你要品尝他们的独有的特色。比如我们去贵州。贵州吃东西，因为贵州以前是没有盐的，他不近海。那他会用酸来代替了那个盐的那种
1: 酸来代替盐。
0: 是啊，用酸啊，用那些等等的。因为以前辣椒都是很后期传入来的。辣椒不是我们中土嘢嚟噶嘛，咁變咗好多嘢，佢哋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唔同地方嘅一啲飲食文化，佢哋嘅飲食智慧，
1: 即係結合翻個當地嘅民族又
0: 個氣候啊，佢哋嘅啲土裏邊產生嘅嘢，即係土產啊，叫做啊，就土產出現嘅嘢。所以其實如果你中意食嘢，你去到每一個地方你研究咧，又唔同嘅，即係比如我哋嘅紅燒點，北我哋嘅燒。是真的烧的嘛，我烧味真的烧嘛。因为北方的烧是炆煮的呢，即是你咪了
1: 烧个炉。
0: 是啦，你了解那样东西啦。即是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要了解，要清楚那样东西。但是又各有各的好吃的东西，各有各的特色的东西。真的他们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埋我最喜欢是不时不食。即是其实现在你发觉吃东西。因为而家世界方便咗，我哋有冷藏，我哋亦都有一啲温室嘅种植，所以我哋而家你想食嗰样嘢，其实以前可能得冬天有得食，夏天有得食，而家你一年四季都有得食。但我就会自己中意顺应大自然，不时不时，我呢个季节食乜，呢个季节最好就食啲真系喺土地里边长出嚟嘅嘢，即系我自己会最中意呢样嘢咯。
1: 估唔到，我身边好少同事朋友中意冰粉呢样嘢，我今日揾到知音，真系喂冰粉真系好正，而且我中意放多啲花生，花生真系好正，而且食完嗰个麻辣火锅啊，成嗰啲凉面之后整翻碗冰粉，
0: 系啊，好正啊，
1: 嗰种感觉，
0: 即系等于你打边炉，你食完一啲热嘅嘢，
1: 一杯可乐
0: 或者一个我哋港式嘅柠檬茶，真系冇得顶嘅，好话俾你听，
1: 呢啲先叫搭配吓，美食当中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效果，
0: 冇错啦。
1: 咁既然说到点心啊，我们都说了，我们麦包老师最推崇的就是点心，所以呢，他自己不仅喜欢，他更加要把这个东西带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在广州，他希望广州更多的街坊朋友们也能分享，感受到啊，原来。同雞選腳趾係好開心嘅，係好味嘅一件事。所以亦都喺開咗一間我哋嘅呢個嶺南粽啊，叫做
0: 係
1: 一個粵式嘅一個菜館，亦都係主要主打點心嘅咯噃。
0: 暫時係，因為我都係因緣際會啦。咁我哋
1: 個名點嚟嘅先？
0: 個名其實係係拍檔，但我好中意呢個名，因為嶺南就係我哋南方廣東地方嘅意思啦，仲係欣賞讚頌啦。咁我覺得我哋真係，正如我啱啱開頭講啊，我哋廣東好多嘢係值得我哋歌頌讚美嘅。我哋除咗我哋嘅嶺南文化，我哋有好多文化啦，我哋有我哋嘅粵劇啦，粵劇我係中意啦，功夫啦，我哋嘅美食啦，我哋嘅建築美學啦，等等等等啦，我哋嘅好多即是我哋嘅獅子頭，我哋嘅龍舟，都是我哋嘅文化，其實都
1: 係
0: 係啦，都係要讚頌嘅。所以我覺得我哋嶺南粽就係一度讚揚我哋嶺南文化嘅意思，所以我好中意呢個名
1: 字啊。點個讚？我一開始係點諗嘅咧？嶺南粽咧，嶺南餸
0: 係啦，即係都有呢樣嘢嘅餸，
1: 即係嶺南嘅餸，
0: 嶺南嘅餸，
1: 嶺南嘅餸有一種咁嘅諧音。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大家聽嗱，呢間嘢佢係代表好多嶺南特色嘅一啲餸菜。大家可以过嚟试一试，
0: 因为普通话俾一啲外省嘅朋友听到就知，你岭南送啊咁样嘅意思系，都有呢样嘢嘅。
1: 系咁呢间嘢。

0: 嘅经营到依家几耐话？
1: 个零月咯，
0: 个零月喺呢个零月，即系你对食材或者各方面系投入咗啲咩自己嘅啲要求或者心血啊？
1: 其实我哋之前有试到菜嘅，不过真系好配，因为我一路做嘢，因为我啱啱开完张，我就已经第三日我就已经第二，即系我总系剪完彩，我已经赶翻香港啦，因为我哋晏昼就我哋 Hebrother 有个记者招待会，咁跟住第二日我就已经要同阿黎耀祥飞去拍呢个江湖剑啦。咁、
0: 啊、
1: 其实我一路都冇理过咁滞，吓、系之前去试菜啊，俾意见，但系有啲嘢我哋都即系要一路试咯，因为有啲嘢我谂啫，大家市场系咪咧，或者咁样做又得唔得咧，咁都要试咯。即系比如我哋有个抹茶嘅菠萝包，我哋唔想做咗好大个，咁但后屘我发觉，咦，好多人食唔晒，或者佢哋觉得太大，即系你咬咗半，你攞走又唔系，吓、咁但系我做咗出嚟啦，咁我而家话整细佢。咁我又收你咩價錢？我又覺得唔係幾好。
0: 以前食開大嘅，
1: 係啦，咁我就將啊，可唔可以變兩個？我食唔曬，咪將嗰個攞走咯，係啦，咁樣咯。即係會去諗好多啲嘢喺中間不斷去調教呢樣嘢咯。
0: 明白。
1: 比如有時呢個，咦嗰、那個比如我哋蝦餃，佢試咗好多蝦，後尾大家試到咦好呢只好啫，但呢只咦咁成本好貴，我但係唔緊要啦，我主要大家食得爽啫，係咪咧？我呢个赚少啲，嗰度赚翻啲咪一样嘅啫嘛，其实冇分别嘅样嘢，即系总之有赚就得噶啦，即系咁。咁然之后会拣啲靓啲嘅虾，食好爽。咁跟住又食落之后，有啲朋友就话：咦，嗰、那个因为我好中意虾饺里面有笋
0: 嘅。哦，系啊，
1: 因为呢个传统嘅
0: 脆啊嘛，佢啲口感系好好。
1: 咁但系因为笋好易出水咧，比如你有时真系你要做啲，比如我哋叫做冷冻点心，你就唔即系加落去就唔系太理想啦。系啦，咁如果你冷冻嗰啲，你又唔可以加笋落去。咁、即系所谓嘅预制，你又唔可以摆笋咯，因为出水嘛，冻咗。咁变咗有啲话，咦有但系食唔得出，我咪摆多啲咯。
0: 啊、
1: 即系你会不断去睇啲顾客嘅意见啊。咁当然啊，众口难调，百人百味。咁、我哋最主要做啲大众口味咯。即系我如果十个人咁有七个都 OK 嘅，咁就以呢、這、一个。为中心，咁你当然有三个好特别。喂，我又嫌佢咸啲，我又觉得淡嗰啲，即系嗰啲就另计啦，真系招呼唔到咁多啦。
0: 咁当然我哋知道你演戏就比较有经验啦，叻啦。咁但系其实做餐饮应该呢方面经验应该都唔系好多。
1: 唔多，因为我其实香港我都有做过茶餐厅，一啲餐厅即系酒店式嘅餐厅都有做，但系就始终经营嗰个唔系我啦，即系我都系喺里边去偷师去了解啦，咁样
0: 有人话求地址啊，喺边度啊？
1: 哎呀，求地址啊，喺天河区，喺呢个林和中路林和，系啦，你直接搜啦，
0: 搜一搜有噶啦吓，林和中路
1: 又唔想太广告嘅嘢，
0: 但起码
1: 多谢你
0: 好嘢嘅，真系会大家去闻住味就会过去。所以头先讲嘅，即系宁愿呢个成本上抌多啲，但系为咗保证食得爽呢点好重要。啊，唔系真系各方面话要悭成本啊，用啲 cheap 嘢啊，或者渣少少嘅嘢，就会感觉敷衍了事。其实唔系嘅，呢啲其实系麦包老师对呢个饮食有要求啊，对可能每个角色亦都有要求，系嘛？
1: 系，因为其实你无论所以我都话啦，要一就唔做，再做好佢。咁当然喺你有限嘅即系材料啦，演戏都系噶，即系譬如有啲人成日觉得冇呢样嘢我演唔到，冇嗰样嘢演唔到，咁但系我觉得 TVB 叻嘅就系所有演员出嚟，冇嘅乜你都演到，
0: 系
1: 咁佢咁即系情景系得咁多，道具系得咁多，尽演咯，系啦，对手系咁噶啦，咁你咪尽演咯，即系总同我哋整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喺呢个有限嘅材料里边，尽量做好佢，同埋发挥你无限嘅创意，演戏都一样就系、是，等于我都话啦，阿达哥嗰时好多人话吴孟达，一页嘅剧本，佢不断睇，咁有啲人开头就唔知道，有时啊，大哥记唔记得啊？咁大哥就啊，系啊系啊，年纪大啊，唔记得啊。其实唔系，阿大哥一路讲个对白，一路睇剧本，咁佢话俾我听，佢话如果你每次睇个剧本都系一样嘅咧，咁你最好就唔好演啦。佢话其实你能够做到每次睇个剧本，你都发现多一样嘢，每次睇。同一个剧本嚟，同一页纸嚟嘅啫。你每次睇，每次讲嘅对白，你都发掘多一样嘢，咁你就好有兴趣继续演落去啦。
0: 系啦，呢啲先系最真实嘅、最应该嘅。咁到时我哋如果有啲美食探店，我可唔可以过去你哋嗰度
1: ？Thank you， 多谢，欢迎。
0: 真系好想试一试你嗰啲虾。

0: 今时今日都冇穿冇烂，又得到大家嘅喜欢啦。咁我觉得我自己系感恩嘅，
1: 感恩身边嘅一切，
0: 系啦，
1: 感
0: 感
1: 恩。
0: 恩每日遇上嘅嘢，感恩途中所遇嘅所有嘢。我成日都举个例子就话，你问我，我唔会有仇人啊或者乜嘢，我将佢哋变成黑白天使。白天使就系摆到明帮你锡你爱你噶啦，黑天使系用一啲反面嘅方式去激励你鼓励你，你唔好当佢嚟虾你啊，害你或者佢等等嘅嘢，嗰啲系另类嘅鼓励嚟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

0: 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3: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4: 那叶师傅你呢？
2: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前边两期啊，咱们分别讲了孙子兵法中的军行和兵势，并且呢简单区分了一下，行是静态的局面，这个势则是动态的趋势。那么今天呢，咱给各位整点特别的，用咱们都熟悉的美团的故事讲讲孙子兵法中行与势的关系。那说为什么要用美团的故事呢？因为美团在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做出了几个关键决策，是既契合了行又顺应了势。呵，这是难得的绝佳的案例啊。不过呀，展开美团的故事之前，咱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孙子所说的行和势，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咱们在前两期节目的末尾讲到，孙子分别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行和势，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行也。也就是说呢，容易战胜敌人的军队啊，就像从万丈高崖上决堤涌下的溪流一样势不可挡。而这个势呢，孙子原文叫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说所谓善战者创造出来的这个势，就如同啊圆圆的石头从万丈高山上滚下来一样，这个力度足以把人砸成肉泥。但是啊，细心的听众朋友或许很快就能听出这两个比喻它是有相似之处的。你看，这个水是从万丈高的溪流涌下，那这个石头呢也是从万丈高山上滚下，这不都是两个东西从高往低处落下来吗？那行和势这听起来不就一样吗？哈哈，各位，非也非也啊。这两个比喻啊，它相同之处在于万丈高溪和万丈高山，那都是落差很大的地方。但不同之处在于水的天性它就是流动，无论是在平原还是在高山，那水都是从高往低处流，但决定流速的是这个地势的高低起伏。那么石头呢不一样了，石头的天性它可不是流动，而是静止啊，你必须要加以推力，这才能把它推动起来。而且也不是什么石头你推一下它就动，这石头有方有圆有四棱有八角，只有圆的它才能从高往下滚，这方的很容易就被卡在山窝窝里，它出不去啊。所以石头要想滚动起来，一方面要依赖初始的推动力，另外一方面你还得靠石头本身的特性。所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构造千仞之溪的这个地势，正贴合了孙子的行，也就是客观的、稳定的、短期无法改变的特征。那么选择合适的高山之溪，便是找到合适的行的关键。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这个重点在于转这个动作和圆这个偶然形态，它就贴合了孙子的势，也就是需要主动去改变、去调整的特征。推动石头或者把方的石头给它磨圆了，方

0: 被它滚动，这都是造势的一部分呢、啊。那么具体怎么找形，又怎么造势呢？哎，你看啊，孙子在《军行篇》中说，形包括五项内容，叫度、量、数、称、胜，土地、物产、人数、兵力、胜算，这些都是基本面特征，是需要打仗之前你要提前准备好的。兵士篇则认为，势包括四项内容，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合理的管理编制，明确的指令信号，常法与变法的结合，虚实真假的交叠，这些都是具体的战法、战术和应变之道，这是打仗时候灵活应用的东西。好了，各位，关于形和势的概念与特征，咱们就给各位回顾到这儿。那么美团是怎么利用形和势从千团之战中杀出重围的呢？哎，这个咱们今天就好好给各位说说。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哎呀，说起美团的大名，在当今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啊。无论是下馆子、看电影、打车、骑车，还是点外卖，你都离不开这个金黄色的 APP。 团一下券已经成了结账付款之前的习惯了。在团购这个赛道自2015年合并了大众点评之后，美团俨然是一家独大，风头无两啊。然而在美团初创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世界的团购正处在千军万马厮杀的战国时代。2010年呢，全球移动互联网爆发，也带动了团购模式的爆火。所谓团购模式，其实说白了就是薄利多销，这就是叫好听点叫团购，凑齐一波人就可以低价开团。这样呢，消费者享受了低价，商家呢也卖出了更多商品，这算是一种互利共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啊，这就有社区居民联合向批发商团购抢商品的做法，只不过呢，这种模式被搬到互联网上，还得是2008年美国的一个创业公司叫 Groupon。 你听这词儿，这个 Groupon 它是取了英文的 group 团体，还有呢 coupon 优惠券，这两个词儿的意思，哎，合在一块儿，这每天呢推出一个优惠商品，只要凑够多少人就可以成交发货。这种方式是又新颖又促进了消费，很快就扩散到27个国家。 Groupon 也成功在半年之内就实现了盈亏平衡，获得 1.5 个亿美元的风投，堪称闪电成功。咱们中国人呢，一向最擅长模仿和超越，这不吗，2010年团宝网诞生，原模原样照抄了 Groupon 的模式，一炮而红啊。短短2个月的时间，国内竟然出现了300多家团购网站，美团就在这一波团购网站婴儿潮当中诞生了。然而啊，团购赛道2个月300多家，一年之内就达到千团规模的速度，实在是快得吓人，甚至恐怖。你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快的成长，一方面呢，可以说明这个赛道欣欣向荣，另一方面也暗藏着鱼龙混杂的复杂机制啊。那么孙子说了，判断军行的标准是度、量、数、称、胜，放在团购赛道上，咱们如何理解美团所面临的形势呢？首先论数，2011年大战正式拉响，国内有超过1000家团购网站，这些网站的称，也就是强弱水平如何呢？当时的千团之战由资历最老的团宝网领先，但是很快啊就被资金丰富的拉手网、窝窝团、大众点评网给赶上了。那其他的小公司呢，大多数都是地方团购的小作坊，哎，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话，那都是虾兵蟹将，用如今流行话说，这赛道就是个盛大的草台班子。好，看完了赛道选手的结构，咱们再来看看度和量，也就是赛道的投资情况。当时能在这一帮草台班子里看清局势的人并不多， 无论是投资方还是创业者，许多都处在当局者迷的阶段。那投资方看着美国 Groupon 的成功，期望能拿到相似的回报，于是啊，从各大 VC 到互联网寡头 BAT 纷纷跟风，疯狂投资注水。拿到钱的公司们也是仗着偏爱有恃无恐，比如说风投最盛的拉手网，创立不到一年就拉到1.6亿美元的投资。第二名窝窝团，那也是轻轻松松拿到手5500万美元呢。从这里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行业的均型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参与者众多，但是龙头就那么几个；第二，资本疯狂注入，但主要就集中在几家头部公司，而且资源远远超过了行业发展所需要的量。那么这样混战的局面，按照孙子在《谋攻篇》的说法，可不就是实打实的乱军吗？那么如何乱军引胜，在别人的乱局中引出自己的胜利呢？冷静的王兴交出了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答卷，也让美团成了千团大战大浪淘沙中唯一活下来的一家。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作为头部的企业家，你手上有花不完的钱，同时呢，你想要搞垮竞争对手，一个做法啊，是保持正常的市场价格，徐徐图之，但是呢，极有可能被人反超。另一个做法呢，是快速降价，用极低的成本卷死同行，然后再用剩下的钱搞发展。此时你会选择哪个呢？很显然呢，当时的行业龙头选择了快速降价，理由很简单，我手里就是有钱，我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恃无恐。前面咱们提到过，当时的老大拉手网三轮融资融了1.6亿美元，差不多是12亿人民币啊。稍微落后一点的窝窝团也是5500万美元。反正手里有的是钱，放着短平快的价格战和广告战不打，我干啥追求长线作战呢？所以拉手网很自信，料定其他网站拖不过自己，于是拿出大笔资金用于营销。一是大量铺开线下广告，二是疯狂扩张代理商，占领各大城市，也叫开城。第三是补贴用户给低价。当时花钱有多夸张，说网上有传言呢，拉手网一年可以花1亿人民币就放在纯广告上。其他网站看着龙头老大都这么干，自然是不甘示弱呀，纷纷拿着手里的钱当纸一样往外砸。当时的美团啊，手头只有红杉资本的1200万美元，那比起行业龙头自然少得可怜。然而美团保持着超出常人的冷静。孙子说了，善战者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都说风口上的猪也能飞，但风口就那么一小点儿，真正能飞起来的猪一定是体重最轻，风口位置站得最准的那一批。团购平台的成功标准无非就三个：能否和最多的商家合作，能否拿到最低的折扣，能否吸引最多的消费者。而这些标准都十分依赖于当地市场本身的素质。王兴就发现呢，这些公司为了抢占市场，那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城啊。其实这成本极高，可是收益却很低。有些城市居民呢比较保守，就看着广告和低价也懒得去学。北上广深大城市那居民倒乐意学，但这些地方竞争太激烈，容易陷入烧钱补贴的漩涡，盲目在这些地方开城，你就只赔不赚。所以王兴啊，把城市分为大、中、小三个级别，在大城市，也就是北上广深，采取跟随策略，只求稳定，不求第一；在中型城市，也就是二线城市，从淘宝那儿花钱买城市交易数据，圈出100个电商繁荣的城市重点突击；三四五线小城市呢，静观对手变化，等别人撤出他再进入，别人进驻他就稳住。除了选择开城地点之外，开城方式也很重要。别的团购公司都是先补贴用户，这美团认为不对，商家才是重点呢。 没有商家提供补贴，消费者怎么下手啊？用前两年流行的政策术语，这叫做把握供给侧呀。所以啊，跟别人家盲目补贴、胡乱开代理不同，美团只精选优质商家开团购，做好点对点沟通，甚至进行独家合作。那有了独家合作，有时候用户呢想要高质量产品，只能去美团，去不了其他网站，反倒给美团吸引了一波死忠粉。美团所有这些动作的核心点道理都在一个，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在所有人卷价格的氛围下，光靠卷你是卷不赢的。你有钱，总有其他对手比你更有钱，你降价狠，总有其他人降价比你更狠。王兴的策略短期来看或许不会让他成为行业第一，但是极低的成本和极其精准的投放至少可以确保美团不会死得太快，也就是不可胜。不说胜过别人，至少自己不会被人打败。因此当别人家都在忙着烧钱的时候，美团蛰伏了整整一年降本增效。整个2011年美团坚持零补贴的价格，稳住价格，同时没有开一座新城，没有做多余的广告补贴，兢兢业业研发网站，巩固客户，所谓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猥琐发育不要浪，好钢用在刀刃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然而啊，这蛰伏期内不是谁都能看出美团的高明之处，正相反，由于增长慢，长期跟不上行业龙头，美团团队里的很多人呢，都开始信心动摇了。团队信心问题是很要命的，如果士气没了，就没有势如破竹的兵势，到时候你就算占领了不会输的高地，也不一定能撑到最后。美团网不做地推，不贴广告，销售人员出去谈合作的时候，这一进电梯呀，满眼都是竞争对手的广告，那心里难免会对美团的路线产生怀疑。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5月开始，当时的行业老二窝窝团一副土豪做派，轻轻松松的就高薪挖走了美团在广州、上海的网站经理。一时间美团内部许多员工都开始谋求后路，那如何稳住军心，这就成了美团重要的课题。而这时美团采取的行动简直可以说是标准的孙子兵法教学案例。那咱们来看看美团是怎么行动的啊。孙子在兵士中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行名是也。要想让军队上下一条心，一定看分数，也就是科学的组织编制；二看行名，也就是旌旗、鼓点之类的振奋军心的信号。那么美团是怎么做的呢？在当时啊，这个团那个团都喜欢用代理模式，也就是说，在各城市开分站的时候，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完成总部派发的任务就完了。但是在这种代理模式之下，代理商们为了完成业绩，总是大批大批的招销售，还搞末位淘汰，用完就扔。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队伍流动性过强，很难和地方商家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关系，反倒呢是入不敷出。于是美团直接抛弃了当时流行的代理模式，全部转为直营，地方分站由总部统一管理，降低团队流动性。这样做的结果是，地方分站的销售工作稳了，也就更有余力去和商家建立信任关系，反倒呢，圈了一波死忠的客户。运用合理的份数，建立合适的人员管理模式，美团实现了治众如治寡，把一个大公司拧成了一股绳，治理得井井有条。而在行名方面，美团有什么动作？好，那动作可大了。古代打仗冲锋的时候，要振奋军心，得鸣战鼓、舞旌旗。现代公司的振奋军心，要团建，要靠开会，不光是内部会，还有外部的记者发布会，这不是吗？2011年7月，就在所有人都在怀疑美团公司实力的时候，他突然召开了一场晒家产的记者会， 刚拿到 B 轮融资的美团，在记者会上大大方方的晒出公司账户余额，大家这么一看，我的个老天，6200万美元。那您可能得说了，刚才你不还提了吗？拉手网三轮融资1.6亿美元，美团这6200万美元有啥了不起的？各位，你可得分清楚了啊！融资额归融资额，你数额再大，也不一定就成了账上实打实的现金。可能啊，投资方就说了，分批注资，这压根钱就没到账。可能呢，到账了就被铺张浪费了，也可能呢，被各种费用吃空了。甚至可能被贪污了都说不定啊。那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的账户真有这么多钱，你没亲眼见过，这怎么能算数呢？这哪里比得上美团直接就把余额就给晒出来了，夸嚓往那一拍，你看看，6200万美元就趴我账上呢。要知道这笔资金不是吹水，不是传说，而是实打实在账上的资金呢，一分一毫都是美团在前期缓慢稳定增长的过程中攒下来的，这正是源于此前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积累，让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静待对手露出破绽。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9: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10: 那叶师傅你呢？
8: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
11: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各位讲的是相当重要的一篇虚实篇。前几回里咱给各位着重讲了军行和兵事这两篇，核心就四个字，审时度势。首先要观察静态局面军情，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接着要观察动态的变化兵势，抓住机会争取胜利。不过在兵势篇里啊，孙子还说了一句话， 兵之所加，如以断头卵者，虚实是也。意思是呢，攻击敌军呢，就像拿石头砸鸡蛋一样，锐不可挡，靠的就是虚实之计。首次提到虚实这个概念，可见虚实本就是兵士的一部分。哎，奇怪的是呢，紧接着孙子又单列了一篇虚实，着重来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重要了，面对复杂的形势，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什么时候出击，又该攻打敌人哪个位置，具体怎么个战术算得上是锐不可挡，等等等等，都是虚实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所以咱们也得好好聊聊虚实这个话题。跟往常一样，孙子讲虚实绝对不会一上来就说虚实，而是先给你铺排一番前置条件。那这次的前置条件呢，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意思是要开打了，谁先到达战场谁就安逸，谁后到战场谁就劳碌。为啥一定要强调早到呢？道理大家都懂，比方说你参加一场面试，哎，你要是能提前半小时到了，是不是在那儿可以整理整理着装啊，哎，擦擦口红啊，理理发型啊，过一过自己简历，思考一下接下来面试可能的问题。那你要是一觉睡到快面试，慌里慌张起来，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牙也不刷，慌三火四的跑过去，跟其他早就准备好的竞争对手一起走进面试大厅，哎，我就问你谁更有把握？那除非你就是天才，或者你根子特别硬。咱再比如说，苹果手机为什么能成为一骑绝尘的智能手机？那位说人家技术牛啊，哎，当年那些技术后来不都被竞争对手赶上了吗？说到底，苹果能一骑绝尘，靠的就是入坑快，占坑早。人家诺基亚、黑莓还在搞按键手机的时候，苹果已经闷头开始研究触屏手机。等人家意识到这是一片蓝海，开始发力的时候，苹果不光已经完成了触屏手机的外形设计，还把什么 APP 的设计、应用生态系统和营销策略都研究了个遍，以至于后续好几年的智能手机厂商全都得仿照苹果去做，你根本绕不开 iPhone 开辟的领地。提前到场不仅仅是给突发状况预留充足的时间，更是让人在心理上和战术上都能占据主动权。留够了时间和空间，人就有多余的精力去整理思路，把控全局，以至于调动他人，这叫先发优势。因此孙子说，故善战者智人而不智于人，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靠的就是先发优势。
8: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1: 那么具体怎么调动敌人呢？能使敌人自治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志者害之也。说要把敌人调动到某个地方去，需要用利益去引诱他，要把敌人调离某个地方，需要用危害去吓跑他。说白了，用胡萝卜把敌人引开，拿大棒把敌人赶走。这个思路其实也是现代商业当中常用的分析方法，推拉力理论。要么用利益拉动别人跟你合作，要么摆明威胁把人家吓跑。调动敌人要达到的效果，就是易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对方安逸，你就把他搞疲倦；对方粮草丰足，你就拖得他存量耗尽；对方好好的在一个地方按兵不动，哎，你偏要把他吸引出来，一句话就折腾他，就不让他舒服。孙子用一句话总结，叫做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易。这里边这个趋字在古代汉语里是快速行走奔赴的意思， 在这里一句话用到两个区，但这两个区的主语不同。第一个区的主语是敌方，也就是说呀，出兵要出在敌方一时半会儿赶不到的位置。第二个区主语是自己，意思是咱们突然袭击，要瞄准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打仗嘛，无非三种状态，要么在行军，要么在进攻，要么在防守。那这三种情况下，怎么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呢？首先在行军时，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说要想进军千里不感到疲惫，就需要在无人之地行军。这里的无人之地不是指荒无人烟的地方，毕竟荒无人烟的荒地也没啥战略价值，而是说要行走在无人防守的地方。比如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帝国，他之所以能够一统亚欧大陆，成为历史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就是靠着轻骑兵的优势，穿越草原、沙漠、高山等等往往被敌人忽视的进攻路径，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再一个，主动进攻之时，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说要想一进攻就能有所收获，就需要攻击敌人疏于防守的地方。比如说二战时候，为了遏制纳粹德国的扩张，盟军放假消息误导德军，让德军疏于防范，然后快速抢攻诺曼底这一无人防守的薄弱地带，成功加速了纳粹德国的战败。最后在防守时，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说要想防守有效，你就需要守住敌人一定会攻击的位置。咱们还是举二战的例子，纳粹德国呀，希望通过占领斯大林格勒来切断苏联的补给线，这要是让希特勒得逞了，恐怕世界历史都得改写。得亏苏联事先得到情报，一番缜密分析之后，决定重点防守斯大林格勒，最后双方各投入数百万兵力，打了近200天，死亡上百万人，苏联成功了，取得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扭转了整个二战的局面。这就是死死守住了敌人一定会攻击的地方。好了，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实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面对善于进攻的对手，敌人根本不知道怎么防守，面对善于防守的对手，敌人也根本不知道怎么进攻，于是就能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死命。无声无息间就能搞得敌人晕晕乎乎，神神叨叨，被自己主宰了命运。
8: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1: 刚刚咱们给各位说到，孙子进行了行军、进攻和防守三种情况下，怎么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接下来，孙子进一步补充了前面提到的战术：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说决定进攻的时候，要挑对方空虚薄弱的地方来进攻；决定撤退的时候，就得行动迅速点、果断点，别被敌人追着打。换句话说，进就要进得准确，退就要退得果决，这才算得上是灵活用兵，才能达到攻其所不守，守其所必攻的效果。可是要攻其所不守，关键问题是敌人配不配合呀？他有那么傻吗？怎么会自己暴露破绽让你去进攻呢？再者说了，要守其所必攻，死死守住敌人一定会来攻击的地方，前提条件咱得摸清楚敌人的战略意图啊，不然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敌人一定会来攻击，哪个地方不会？那敌人怎么可能把战略意图让我们知道呢？所以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对方技高一筹，很可能搞到最后你发现人家早就预判了你的预判。面对和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你以为的不守必攻，很可能只是对方放的烟雾弹。就比如 那个被我们鞭尸无数次的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他得意洋洋略施小计，以为秦国已经撤退，率领大军乘胜追击，没想到人家是假意撤退，故意引出赵括的主力部队离开安全地带，最后把他那40万大军都包了饺子了。那怎么规避这种情况呢？你别担心，孙子兵法都有指导。孙子说了，用兵不仅要灵活果敢，更要善于控制。控制谁？控制自己那都是基本操作，关键在于控制敌方的行动，要想方设法引导敌方露出狐狸尾巴来。那怎么操作呢？一方面控制对方的战斗意愿，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高垒深沟就是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战壕，就泛指坚固的防御和有利的地形。牛人呢，就是如果我想打，哪怕敌人处在再有利的位置，我也会让他忍不住冒头跟我打。那位说他就不出来，你怎么能让他出来呢？哎，是人就有软肋，蛇都是有七寸的，只要找着他的死穴，我就专打他那个非出来就不可的地方，你说他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就端了他老窝，他肯定得出来，这一出来他不就得跟我打了吗？这就叫主动控制对方的战斗意愿，我想打你就得跟我打，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控制敌方也可以是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知也。这里的乖可不是让别人听话，而是说让他违背背离。我们说一个人行为乖张，其实就是说他有很多怪癖，行为反常。那放到这里，意思就是只要我不想打，敌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我，因为我早就改变他们的行军方向。这种操纵策略在现代商业战争中也十分常见。你比方说上个世纪80年代，百事跟可口激战正酣的时候，就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营销学案例，百事挑战。那啥叫百事挑战呢？就是遮住商标，随机邀请路人

0: 品尝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啊，比比哪个更好喝。当时百事可乐是后起之秀啊，大家都以为可口可乐会胜利，哎，没想到竟然有2/3的路人选择了百事，认为百事可乐更甜，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你要知道，这一下可口可乐就慌了，饮料的核心就是口味，自家口味被人批评不回应都不行。于是半个世纪没变过配方的可口可乐坐不住了，马上修改配方，加了更多的糖，起名新可口可乐，并宣布停产旧配方，改用新配方。谁曾想他这个新版可口可乐一问世反而饱受恶评，那毕竟经典就是经典，你这一改配方就得罪了喝了一辈子可乐的中老年人，消费者纷纷抵制可口可乐，甚至还上街游行的，逼得可口可乐不得不灰溜溜的又把配方改回去了。你这么一通折腾下来，一直按兵不动的百事可乐可以说啥也没干就赢了一把。你看他一方面搞歪了可口可乐的竞争路线，另一方面因为百事可乐没改过配方，口味不变，进一步巩固了死忠粉，也树立起了百事可乐比可口可乐更甜的品牌形象，在饮料市场里就打出了个差异度。各位你看看，百事可乐这套战法不就是孙子的理论吗？我不欲战，化敌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知也。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当然了，孙子口中的所谓控制敌人，也只能说是因势利导，你主动露出点破绽，诱敌深入是可以的，你想命令敌人来攻打自己某个部位，那是不行的，你凭啥人家听你的呀，对吧？因此啊，这种控制也是有限的，它往往依赖对敌人的充分了解和预判，你得充分了解对方，能投其所好的下钩子，要不然根本不能牵着对方鼻子走。所以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你只有知道了猎手的偏好，才能投其所好，引诱猎手做出行动，从而顺利反杀。当然猎杀也是有策略的，孙子最喜欢的策略就是分散兵力，各个击破，比如行人而我无形，则我装而敌分，意思就是呢，让敌人暴露其军形，我自己藏得好好的，当敌人分兵而战的时候，我就可以分而制之。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我要是能集中兵力，以十倍的兵力攻打敌人，就可以营造出敌寡我众的优势，寡不敌众是常态，那我大体上就能胜利。再比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战者寡矣。哎，如果敌人不知道作战地点，敌人就不得不多加防范，把自己的兵力拆分来防御，防御的地方多了，单个地方的军备就少了，具体咋少，故背前则后寡，背后则前寡，背左则右寡，背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你看说的跟绕口令似的，什么前面多了后边就少了，左边多了右边就少了，落点其实就在最后一句，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敌人哪哪都要防备，最终就会哪哪人手都不够，这样咱们就能从从容容的各个击破。那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感叹一句，我觉得呀，咱们如今社会风气浮躁，特别需要记住这句，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你啥都想要，啥都不舍得丢弃，结果就是啥都捞不着，这是孙子对敌人的嘲讽，也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呢。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特别强调节制的力量，俗话说得好，贪多嚼不烂呢，人这辈子再长不过36000天，弹指一挥间，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哎，如果你名气也想要，权力也想要，暴富的机会也想要，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现在诱惑也多， 咱们能做的事儿就是选准一条路，踏踏实实走下去。如果陷入无穷无尽的追逐，人就会在欲望中迷失自己呀。行了，各位，这扯远了，咱们把话呀再说回到孙子上。孙子在这里进一步做了对比，叫众和寡。寡者被人者也，众者使人被己者也。也就是说，所谓的兵力多少，其实往往不是看绝对数字，而是看相对分布。说敌人兵力薄弱，往往不是说他们绝对人数少，而是说敌人的防御过于分散，就显得薄弱。那与此相对的，我们说要加强兵力，不一定说是要广招兵马，军队人数越多越好，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哎，只要调度得当，兵力分布的巧妙，让敌人不得不防御自己，那就可以说我们的兵力雄厚。要说辩证法，还得咱老祖宗。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少，也没有绝对的多，只有资源有没有投入到正确的地方，好钢有没有用在刀刃上。用现在话来讲，那叫二八法则。真正关键问题只有20%，咱们集中80%力量去把它解决了，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真正重要的就是找到那20%的问题。可问题是，什么是那20%的问题呢？咱们接下来看看孙子怎么说。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对孙子来说呀，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故之战之地，之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你如果能预料到开战的时间和地点，哪怕行军千里来打仗，部队都不会乱。可是如果反过来，你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地点，俩眼一摸黑，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说在同一支队伍里，连左翼都救不了右翼，前锋救不了后卫，你更别提什么远远行军、相互支援呢？没错，孙子一向不主张堆量、拼数量，而是主张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提前对战争的时机、地点、场合有所把握，对自己的军队有所了解，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将队伍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如果你只是盲目上战场，很可能自己左脚踩右脚，你没等敌人杀过来，自己先内讧。咱比如说2009年，前微软中国 CEO 唐骏加入新东方，试图推进在线教育。咱们知道，在2016年前后，在线教育如火如荼，而新东方早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试水。按理说你这够早了吧，再加上新东方最出名的就是他的老师们都很强，一个顶俩，兵力够多，够强了吧。可是偏偏唐骏的策略就失败了。为啥？原因很简单，你光顾着快速占坑了，你没跟上产品质量。当时发展在线教育的技术准备并不成熟，你像咱们现在熟悉的智能手机啊、 APP 啊，那会儿根本还没普及，网页端的上课页面很丑，效率也不高，根本比不上稳定的面对面授课。在一片从来没涉足过的战场上，新东方上下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们要打败的可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公司，而是一种强大的用户习惯，是客观存在的技术瓶颈。这可不是新东方熟悉的打法，那可不得俩眼摸黑啊。再说了，这个转型根本就没能获得公司内部的共识，在公司内部革新派和传统派意见不一，导致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不但是没有能力救，更是不想救。你这么一来，你不失败谁失败啊？可惜新东方错过这么大一个风口。所以孙子总结分析，以武夺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于胜败哉？意思是说，以我的估计，越国的兵力虽然多，但是不一定就能帮他们获得胜利。那有朋友可能得好奇，好好的越国怎么躺枪呢？其实啊，这是因为孙子当时正打算给吴王阖闾当军师。这孙子兵法13篇 其实就是他的

一，先发制人，制人而不制于人，控制对方而别被对方控制了。其二，就是要避实就虚，善于挖掘和引诱对手露出破绽。其三，不要被表面上的众寡迷惑，要辩证看待，分而治之，以小博大。基于前面这些讨论，孙子得出的结论是，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胜利是可以创造的，敌人就算兵再多，我们也能让这些兵起不到实质作用，这就是无斗。但这里出现个问题啊，孙子明明在军行篇里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利不能人为创造，哎，你看这一篇又说胜可为，可以人为创造，孙子这不前后矛盾吗？怎么理解这个矛盾？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美食丰富多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从每一个饮食环节入手。采购食材时，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或正规农贸市场。购买肉类、禽类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海鲜要选鲜活的，避免购买解冻后又复冻有异味的食材。蔬菜水果挑选时，注意查看表面是否有腐烂虫蛀，尽量选择当季食材，减少食用反季节且来源不明的水果。处理食材时，生肉生海鲜要与蔬菜熟食分开存放，使用专门的菜板和刀具。处理完生食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双手，再处理其他食材，避免交叉污染。烹饪时，肉类要确保完全熟透，比如猪肉、牛肉内部温度需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鸡肉需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可借助食品温度计检测，避免因食材未煮熟导致细菌污染。剩菜剩饭要在烹饪后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用密封盖装好，避免串味和细菌滋生。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7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不少于5分钟。若发现剩菜有异味、发粘等变质迹象，哪怕只是轻微变化，也千万不要食用，防止食物中毒。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一同分享过几本跟唐诗诗人相关的一些书籍，当时呢，书当中写他们用诗歌书写人生，在跌宕起伏的命运当中始终追寻着内心的自由之光。不能否认的呢，是在文字的一个海洋里面，我们其实总能够遇到

0: 样的一些人生，感受到不同的情感，去汲取前行的力量。今天呢，我想带大家一起走进一本特别的书，子非秋月的《纵马踏花向自由》，一同去领略唐宋十五位传奇诗人的不凡人生，探寻他们在诗词当中书写的自由与理想。子非秋月是一位作家，那也是一位自媒体的创作者。他创作的内容呢，主要是以文化为主。对于这一位作家的介绍呢，网上有一段文字是这么说的：作者致力于以第一人称，用朴实易懂且富有温度的语言，为读者和听众描绘古今中外的精彩人生故事，用细腻的笔触深度挖掘每个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格和故事背景，使其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更能在当下的视角里引发共鸣。那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者是如何介绍自己的这一部作品的。
1: 大家好，我是子非秋月，我的新书《纵马踏花向自由》正式出版了。从2023年年初开始，我就跟新梦想还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一起共同策划了这一本《纵马踏花向自由》。大家都知道我是讲历史人物故事的，而且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所以在我的这本新书当中也当然是讲诗人的人生故事的。在我的这本书当中，我一共讲了15个人物，他们分别是苏轼、辛弃疾、李白、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陶渊明、李清照、王维、杜甫、岑参、李贺、杨万里、陆游和孟浩然。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人物的生平故事，我希望可以用我的讲述让你能够了解这些人物。如果你曾经了解他们，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讲述让你对他们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了解我视频的人就会知道，我的视频一般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开头有一个非常经典被大家称之为每日夺舍的片段，叫做我的名字叫做谁谁谁。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在这本书当中，我想让每一位读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体验千年前那些诗人词人的一生，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你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一次第一人称的视角从我变成了你，你是李白，你是杜甫，你是苏轼，你是李贺，你也是李清照。在这本书当中，你将用第一人称的视角重新体验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可能听到这里就会有小问号要问了，说那你说了这么多，这本书有什么吸引我的点儿吗？我觉得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个作文素材。在这本书当中，每一个人物的生平说完之后都会有其概述部分，也就是升华时刻。当然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有趣的故事书，听一听千年之前独属于你的故事，亦或者你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小摆件都可以。这本书的封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希望它可以对到你审美的点上，可以被你喜欢。但无论怎么样，我还是希望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感受历史与文学之美。《纵马踏花向自由》这本书我一共写了17万字，无数日夜删删改改，才最终呈现到你的面前。当然可以预见的是，这本书会有很多缺点，会有很多不足，可能文字会比较生疏，可能有一些部分没有达到你心中那个完美的诗人标准。但是哪怕仍然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我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本书。我也感谢每一位购买了这本书的朋友，谢谢你能看我的书。我也知道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我还会不断地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我也希望我们还能一直一直走下去。谢谢大家。在视频的结尾，我希望能够跟大家读一读《纵马踏花向自由》里面杜牧篇的结尾，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篇，就用它作为我们的结束语吧。 十年一觉扬州梦，杜牧曾经醒悟，但世人不愿醒来，也不愿意让他醒来。他的命运似乎注定要为这个标签所累，但那已经不重要了。时光轮转，在大中六年，杜牧登上了长安城内最高的乐游原。他的身体饱经劳累，但心中涌上了一股深沉的感慨。他回想起很久之前，一位年轻人曾经在这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盛唐的繁华也如同夕阳西下，似乎也接近了黄昏的时刻。众多伟大的诗人如韩愈、白居易等纷纷离世，也使得这个辉煌的时代逐渐落幕。杜牧站在那里，感到孤独和失落。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仿佛要在黄昏的余晖中做最后的沉思。突然，他的思绪穿梭回无数的时光，回到了曾经。他回忆起了爷爷杜佑，他回想起二十四桥上的明月之夜，还有洪都初次遇见张好好时的巧笑倩兮，那个春风十里的扬州路，那些曾经爱过却无力相守的恋人，曾是多么美好，但在岁月的冲刷下已经支离破碎，成了如潮水般涌上脑海的记忆碎片。无所谓了，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五十年大梦一场。
0: 作者也提到，那一些千古流芳的诗人其实也和我们一样是在迷茫当中突围的，那他们纵情江湖，快意逍遥，他们驰骋疆场，保卫国家，留恋红尘，浪漫多情，那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串起了唐宋诗词的盛世华章。在书当中，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怦然心动，也有愁肠百结，有闲情逸致，也有慷慨悲歌。书当中每一句曾被眼泪打湿的古老诗句，都是一艘光阴的小船，带着我们穿越千年，抵达诗人激荡的内心。那这一艘小船来到的第一站呢，就是那一位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得有二的苏轼。对于这一位诗人，想必大家心中都对他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眼中他是一位英勇的少年，羽扇经纶，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英雄般豪迈。那也有的人心中呢，他是一位深情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情意绵绵如浪漫诗篇。那也有人看见他，觉得他是一位豁达的大叔，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乐观豁达呢，可以说是跃然纸上。但统观来说呢，不能否认，就是苏轼的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那作者也在书当中这么写道：你的前半生如烟花般绚烂，堪称登场即巅峰。你随父亲进京赶考，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阅读了你的文章后连连拍大腿赞叹不已。他说道：读你的文章真是让人畅快淋漓，我必须避开锋芒，让这小子有所作为。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作者是怎么讲述这一段故事的。
1: 宋仁宗嘉佑元年，也是公元1056年，那一年我20岁，子由17岁，我父亲苏洵就带着我们俩进京，准备参加来年的科考。 也就是在那一次科考，21岁的我还有18岁的子悠，我们俩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一举而中。当然这次科考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得跟您说说，在省试当中，主考官欧阳修对一份试卷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本来打算定为第一，但是他心眼很多，他觉得哎呦喂，这个文章八成就是我自己的高徒曾巩写的，不行，不能这样，要避嫌呐，定为第二吧。之后等到试卷解禁了，他才发现不是曾巩写的，这试卷是眉山苏轼写的。嘿呦，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知道了也不觉得有什么，我虽然与省员失之交臂，但我获得了欧阳修的青睐。这一次科考，我在作文当中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杜撰了圣人典故。按照我们那个时候的评分标准，你在这里瞎写故事，人家圣人明明没干这个事情，你说他干了这个事情，你得判零分。但是欧阳修他不但没有责怪我，还表扬我。他对着所有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读布天下。哎呦，说到这欧阳修，我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我得跟你说呀。之后呢，我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书，叫做谢欧公内涵书。他读了之后更是惊叹连连的，他甚至开心到冒大汗。他对着旁边的梅尧臣说，吾当必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嗨，你们现在读的成语出人头地就是打这儿来的。好了，话说回来，那段时间欧阳修大力举荐我们兄弟俩，然后我们苏家父子名满京城。我们在京城的住所那段时间是门庭若市，人们都哎呀挤破头想看一看，哎呦这苏家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采啊，这苏家三学士。就在我们三苏父子在京城春风得意的时候，我老家眉山传来了噩耗，我母亲程夫人因病去世了。
0: 那年一门三进士，父子两探花，这讲的就是苏轼和他的父亲弟弟三人呢，是一同考中了进士，成为了京城的名人。当时苏轼的文章呢，可以说是惊艳了所有的人，他本人的才情呢，更是成为众人所追捧的一个对象。苏轼的文学才华也是让众人为之倾倒的，也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而后接二连三的变故可以说是让苏轼备受煎熬，年少成名的他本应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却接连被贬。
2: 江城子，江景，宋，苏轼。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目平庭。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寒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相邻。欲待曲中寻问曲，人不见，树风清。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江城子·江景》，便是苏轼被贬任杭州通判的时候，与当时以80余岁的著名词人同游西湖时写下的一首词。作者认为，即使当时的杭州与现在是完全不同，放眼望去都是贫瘠的盐碱地和偏僻的乡村，然而经过亲人离世的苏轼早已经学会看淡人生的坎坷。在西湖畔品尝到香气扑鼻的龙井之后，诗兴大发，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在那之后，苏轼

0: 再次被贬谪，那这一次呢是到了遥远的密州，在这里担任知州的21个月，苏轼是怀念旧友，写下了这一首千古流传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起来听听看这一段故事。
1: 好了，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时间一晃而过，到了公元1076年，到了那一年的中秋节，万家团圆的日子，我特别想一个人，子由。哎呀，我跟他已经分别5年了，虽然他在济南为官，但是我俩就是见不了。我就登上超然台，我就举起一杯酒往北望去，怅然若失。我在那儿喝啊喝啊喝啊，喝得醉醺醺的，然后我就开始提笔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子由，我想你了。
0: 那作者认为，经过千年的流传，那即使是在现代人的审美当中，这一首歌依旧是娓娓动人，让人如痴如醉。我们呢，也仿佛和苏轼一同遨游在九天之上，在月宫里面畅快地起舞弄清影。苏轼的词其实让我们产生的共鸣，是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去感悟人生的悲欢离合，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对美好的愿望也在持续着。而苏轼写下的这一首诗词虽然已经千年，但如今仍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以全新的面貌和魅力继续地传承着。那这一首永恒的词也是一份不朽的情感，让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当中重新体味古人的智慧与温情。作者说，还是那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公元1094年10月，我到达惠州，但是有了黄州的经历，我的心态很快就调整好了。我特别喜欢吃，所以到了惠州之后，我就跟我弟弟写信，我说惠州是一个小县城，蔬菜少，肉更少，每天整个街上就杀一只羊，但我也不敢跟那些当官的争。子由啊，我悄悄跟你说，那段时间我怎么做的，我悄悄的就跟卖羊的说，你把那个羊骨头就留给我吧。我就偷偷摸摸的把羊骨头拿回家，我抹点佐料，用小火慢烤一会儿，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滋啦滋啦的就开始了，整个骨头直冒油，香气扑鼻。我呢就拿小针挑着上面的肉末吃，哎呀，我跟你说，那个肉末就像螃蟹的味道一样鲜美，吃了特别舒服。我们那儿蔬菜少，但是水果很多，所以我就吃完芦菊吃杨梅，吃完杨梅吃荔枝，特别就是那荔枝太好吃了，我一天能吃上300颗，吃得我痔疮都要犯了。哎，其实跟你说实话，在惠州啊，我是一个不让管事的饭官，但是我还是多管闲事。我开始筹款建桥，我先动员知州出面筹款，我又找我弟弟来进行捐款。在惠州我还修了惠州苏堤，我还带着当地人种草药，我自己亲自当郎中当大夫，我免费给百姓看病，我推广央马插秧技术，插秧那叫插得又快又好还不累，我还替你们如今的广州人设计自来水工程。反正在那段时间我活出了我自己。之后 我写的诗越来越有名，诗作也很快传到了京城。张敦看到之后鼻子差点气歪了，他说，哎呦，苏子瞻啊，你就这么逍遥，每天吃荔枝300颗。所以他继续贬我，一纸诏书，我又被贬到了天涯海角，儋州。儋州是你们如今的海南省海南岛，但是千年之前，那里可不像你们现在那样是度假天堂。那个时候海南岛是蛮荒未开化之地，被贬海南的官员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到了海南之后，那里是文化沙漠，读书识字的人特别少，我呢就自编教材，义务支教。在我的努力之下，海南破天荒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士姜唐佐。除了支教之外，吃我也没停着，因为当时那里的人们主要吃的都是熏老鼠、烧蝙蝠，我不合我胃口。但是我发现了另一种美食，用你们的话来说叫做生蚝。所以在儋州的那段时间，我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苦雨中风也解情。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那个时候我已经63岁了，我预设北还，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我必定要入朝为相。我在回去的路上游览了金山寺，在金山寺里我看到了自己的画像。我感慨万千，于是写了一首诗，叫做《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只有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最失意的地方，才能悟出生活的含义。平淡，简单。公元1101年7月28日，我因病去世，时年64岁，谥号文仲。
0: 在这一章的末尾，作者是写道，苏轼他并非是一位诗人，他更是一个深谙生活的大家。他跨越了千年岁月，心境静如止水。天风海雨，不如杯酒处之。我想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吧。苏轼的精神就像我们内心想要到达的彼岸。人的一生达到的最高处，并不是那一时的巅峰，而是再回首时，那走向远方的脚印，走向彼岸的足迹。不论是料峭春风，还是山头斜照，苏轼的豁达贯穿了全词，贯穿了他的人生。苏东坡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他对于生活经验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拓，是他对日常生活永不衰减的热情和想象力。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5: 欢迎回来，今天的文化之约与您一同欣赏的是来自于作者紫薇秋月的作品《纵马踏花向自由》。一同去领略唐宋15位传奇诗人的不凡人生，去探寻他们在诗词当中书写的自由与理想。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与您一同分享了诗人苏轼的故事。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首先要跟您一同分享的便是来自于诗魔白居易的故事。提及这一位诗人的作品，想必《琵琶行》会是大家比较多提及的，特别是那一句抒发自己内心愤懑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其实白居易的诗歌呢，题材是非常广泛的，那他的语言呢也是通俗易懂，留存至今的诗作呢是达到了3000多首。那作者也在书中是这么写的，白居易虽然饱受争议，但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坦荡豁达之人，一个生活的清澈通透的灵魂，后人对他至少应该怀有最基本的尊敬。回溯白居易的一生，那个看似纨绔不羁的形象，或许只有他自己明了其中的苦楚。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作者是如何介绍这一段故事的。
6: 我的名字叫做白居易，字乐天，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以之序也的居易，乐天之命的乐天，还挺有文化吧。后世人们心中列了一个唐朝诗人排行榜，在很多人看来，排名第一的当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仙李白，排名第二的也是我一生的偶像杜甫，而我自己有幸排到了第三。你说我是怎么稳坐第三名的？一个办法，多写。你知道吗，现在我就是唐代诗人当中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人。我没有能够出生在盛唐，大概就是每个中唐晚唐诗人心中永远过不去的那套坎儿。生在乱世当中的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尽管我不能挽救大唐的颓势，但我可以写尽这世间所有的真相。在我16岁那年，我拿着纸还有笔还有几首诗来到了长安，我拜访当时的文坛大佬顾况，他名气特别大，一般的后辈都见不到他。最开始他见到我一脸不屑，甚至调侃我的名字居易，说长安米贵，居住不易呀。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有点瞧不上我，毕竟我只有16岁。但是当他看到我写的诗之后，他就不说话了。没错，那个时候我写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就惊为天人，对我连连比大拇指，说有才如此，居天下不难也。顾况挺有名的，他夸赞我之后，我的诗在长安也小有名气。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甚至都可以自己写诗当钱花，因为在那个时代写诗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27岁的时候我考中了进士，别看27岁已经不是少年，好像没有什么能够炫耀的地方，但是在唐朝这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新科进士们意气风发，我们一起相约要去慈恩寺提名。我看到同时考中的十几个人双鬓已经斑白，而我年轻气盛，我就挥毫写下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这样的诗句。没错，年轻，我有资本，我有胆量，我能写我想写的，我能说我想说的。在29岁的时候，我在长安担任校书郎，那个时候官场还没有对我露出他特别残忍的一面，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也爱到处旅游闲逛。有一回我与王志夫去仙游寺玩耍，听人说50年前唐明皇与杨贵妃逃亡的时候经过这个地方。王志夫说，哎，白居易啊，你说这样的爱情故事要是消失就太可惜了，得找个天才来写。哟，你不就是天才吗？要不你写一个。李白曾经这样描写杨贵妃的花容月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那个时候我想我也得写一首，于是我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扫朝。但是如果一味地跟李白比，只是写出杨贵妃她有多漂亮，也不是我想写的。于是写到最后我的感情也迸发而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把它命名为长恨歌。而就因此篇，我声名鹊起，唐宪宗看到我的诗提拔我为翰林学士，后面又升任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个什么官？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而遗漏的东西就是政策上的事物，也就是一个谏官。商人议事，我尽心尽责，一边替贬官鸣冤，痛斥宦官专权，一边呢开创了新的文风，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了那首《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但是让皇帝很不开心，其实皇帝不需要挑刺儿的人，只需要给他拍马屁的人。这个世界说真话真的挺难的。于是我就失宠了。在这一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我上书，我说一定要严惩凶手，但是也认为是越职。唉，最后我就被贬了，我被贬为江州司马。在浔阳江头，我遇到了一位琵琶女，说实话她的身影与记忆中的那个人很像，但是更加触动我的就是命运的不公与捉弄。我写了一首《琵琶行》，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曲作罢，坐下的人都哭了，但是忍不住崩溃大哭的那个人就是我。难以想象我都已经这么老了还会哭得这么伤心，也许我是想到了自己的一生吧。我的前半生都在让自己能居安而活，而到了后面我才发现我的快乐最重要。我的一生宦海沉浮，情海浮生，少年丧父母，中年失子女。年轻的时候我因为耿直得罪了权贵，年老时我因为圆滑得以安享晚年。我承认我没有杜甫圣人般的完美，但我尽力保全了自己。我没有李白的飘逸灵秀，但是我为杭州和洛阳的百姓做了不少实事。我这个人花天酒地，但是也重感情。我年少时候知道进取，晚年的时候也知退隐。我经历了8个皇帝，在如此黑暗的官场当中，我也不为权贵所屈，我也不受党争所累，我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清白。我这个人就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间不断切换。是的，我不是什么圣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
5: 在白居易的这一章，作者起的标题是被称为诗魔的我用了一生才明白开心最重要，就像是作者在章节末尾所写到的，走过白居易的一生，你是否能够深刻地感知到那份不受宗教束缚的豁达最终是生命的锤炼。他诞生在一个不算卑微的官宦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然而命运却将他置于一个充满战乱的时代，不得不四处流浪，一生漂泊。他曾陷入困境，也曾坚持不懈，就如同每一个人一样，历经风雨，历经坎坷，去追寻内心的理想之光，去追求那一些如流沙般难以把握、难以触及的美好。他为了梦想，为了那一些仿佛逐渐流失、难以触及的美好，奋斗了一生，不断追求，唯恐一旦松懈了，梦想就将瞬间消失。他无数次渴望那一刹那的成功和快乐，真正登上梦想之巅的时候，却发现这一步只是人生新篇章的开端。实际上，我们都如出一辙，怀揣着满腔热情，站在了未知的茫茫人生旅途上，不清楚下一步会展现怎么样的一个风景。在经历了沉淀与拼搏之后，我们回首曾经走过的道路，那一份心酸才是最深刻的。但即便经历了苦楚，我们也要坚持地去书写自己生命的篇章。如果将起点和终点看作早已经明确了的标志，那么从起点到终点的漫长征途是足以成就我们的一生。总有一天，你将凝视夕阳西下，照耀着你苍老的面容，那时的你可能会露出满意的微笑，去感受这一生带来的美好，也有可能感觉到人生不值得，从而渴望再活一遍。但无论如何，这一个故事终究得有个结尾。人生总是交织着悲欢离合，不要让今天的悲伤侵蚀了明日的希望，也不要让此刻的喜悦去迷失了曾经清醒的自己。但愿乐天无常恨，人生总是悲喜纵横。只愿我们也能跟白居易一样，在故事的最后说出一声无悔。

0: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1: 那作者呢表示是通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感受到了菊花散发出来的一种淡雅冷香，那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气息，独存于乡野间的幽香。那他还认为陶渊明的诗文是不同于牡丹那一种国色天香繁花似锦，那也不像是莲花那一种出淤泥而不染，他描绘的景物总是和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2: 公元405年的盛夏八月，窗外百草丰茂，而陶渊明的内心却一片荒芜。五个月前，他刚刚从刘敬轩墓下辞去建威参军，在家里待了半年，这时的他已经快穷得揭不开锅了，他不得已又出来找了份工作，任彭泽县令，结果才干了80多天就干不下去了，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做官，也是最后一次。虽然他的职场生涯加起来还不到3年，而这一年陶渊明40岁，所以从此以后他踏踏实实地做起了农夫，耕田种地，赏菊饮酒，任凭他人三顾茅庐，他仍未出世，终生与世隔绝。回顾之前的过往，他不禁感叹说，我的那一颗自由之心已经被我的肉体奴役许久，而过去的错误已经不可以挽回了，我只能希望把这一切寄托于未来。无奈之后，我还庆幸我走进了迷途，但是走得不远，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于是陶渊明挥毫泼墨，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归去来兮词，勿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时而作非。从某种程度上，陶渊明能够成为一名隐士，也得归功于他那个时代。陶渊明就是被时代逼出来的，魏晋南北朝上下3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世道最乱的朝代之一。东晋的政治混乱一点都不逊色于前朝，那个时候政局混乱，百官放纵，百业飞驰，尤其是两次篡位夺权的历史巨变，陶渊明都见证甚至参与过。从他29岁出师任江州祭酒开始，陶渊明的仕途生活就跟东晋王朝的命运紧紧地联合在了一起。公元399年，掌握实权的司马元显下令征发江东8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然后激起了当时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孙恩卢循起义。而那个时候才华横溢的陶渊明被招下担任参军。公元400年，陶渊明被派出出使京都建康。在完成使命之后，陶渊明途经江西，在顺路回家探望时被风阻在了途中。当然他的归途岂能是风可以阻挡的，摆在他面前的是腐败的王室、奋力抵抗的义军和野心勃勃的军阀。但是他的未来在哪里呢？在当官与归隐的痛苦抉择当中，陶渊明辗转反侧，最后他下定了决心，我不当官了，我要重归田园。之后朝代变更，公元405年晋安帝被迎回，公元420年刘宋王朝被创立。从东晋到刘宋，陶渊明的命运随着历史的演进跌宕起伏。在刘裕称帝之后，陶渊明又因为家庭贫困有过2次短暂的做官经历，正如前文所说，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归隐，他挣脱了名利的枷锁，回归了田园，在精神上得到了彻底的解放。1600年如长风一般在历史长卷当中吹过，直至今日 无数人对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皆因陶渊明醉人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何处归。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他不但没有连年丰收，反而草生豆苗稀。但是这一点点挫折并不足以使陶渊明沮丧，他最喜欢的就是阴雨连绵的天气，不仅可以理直气壮地休息，他还可以享受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之乐。在秋收之后的漫长季节，是陶渊明悠然自得畅游精神世界的美好时节。虽然他那个时候穷困潦倒，但是他偶有名酒，无息不欢，入饮独尽，呼烟负醉。他可以一个人在那里喝酒，然后想着很多很多事情。摆脱了官场的虚伪，逃离了混乱的政局之后，陶渊明终于得以在他的一方天地当中如哲人一般思考，过着像神仙一般的生活。在他的诗里，既有抚剑独行游这样的豪壮，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得，还有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应尽便须尽，无负无多虑这样的感慨。对于他而言，悠然自得的在乡间活着，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好状态。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公元420年，刘裕篡位称帝，建立宋朝。面对改朝换代的局势，陶渊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改名为陶潜，发誓永不出师，并写下了著名的《桃花源记》。陶渊明建造了一座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那里，因为它只存在于自己的心中。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想要逃，可世间哪里有真正的桃花源呢？只有在心中开辟一方天地，建造一个无人打扰的世界，在那里安放我们的情怀、信仰和理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陶渊明也曾独自一人轻轻地来到他的院子里，他拿起洁净的手帕，擦拭着那一盏名叫初心的明灯，让它永远绽放出璀璨的光芒。那现在那一盏名为初心的明灯在哪里呢？我想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吧。在夜深人静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心中的陶渊明。

那像作者认为，陶渊明的人生哲学是告诉我们，纵然生活当中是遭遇了波折，也要勇敢面对。在奋斗的时候，我们要豁达乐观，不惧挑战；而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要学着品味生活的美好，从简单的快乐当中去找到生存的价值。他的经历不仅是一幅平淡清苦的画卷，那更是鼓舞人心的人生教材。陶渊明是向我们表明，如果饥寒虽然迫切，但仍然不忍心违背真实的自我，那么我们可以迈出世俗设定的舒适圈，尝试不同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你是唯一的价值判断者，只要你认为值得，那就值得。你的人生由你主宰，遵从自己的内心很难得。总观这一本书，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诗人的人生其实都不是一帆风顺，那他和我们一样，也经历过迷茫、挫折和痛苦。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也许是工作上的压力，也可能是生活当中的挫折。那这一些困难其实就像乌云，是短暂的、暂时的屏蔽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但是当我们感到迷茫，想要退缩的时候，其实可以想一想书当中的这一些诗。

人，他们在面对命运不公的时候是没有低头，反而是以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追寻着自己内心的自由与理想。那人生其实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心怀希望，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就一定能像这一些诗人一样，在困境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纵马踏花，奔向自由的远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上世纪60年代，一位藏族姑娘第一次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洋溢浓郁藏族风情的歌曲让所有人为之震撼，迅速唱响祖国的大江南北。半个世纪以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歌唱家，他以卓越的艺术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国内外亿万观众，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艺术家。他的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他就是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

翻身农奴把歌唱是纪录片《今日西藏》主题歌，表现了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和平解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才旦卓玛是新中国藏族第一代歌唱家，他的歌被录制成了唱片磁带，他多次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并多次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

1963年，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在这一次高潮当中产生的一首优秀歌曲。它的歌词揭露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经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的演绎很快流传全国，几十年久唱不衰。

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藏族民风的歌曲，新编歌词以后在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唱响。

在众多花环荣誉的簇拥下，才旦卓玛总是低调对外，心中时刻装着藏族同胞，装着全国广大听众，致力于民族团结，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把每个音符送到听众的心上。由才旦卓玛演绎的歌曲《红梅赞》《天路》已经深深打上了他独特的韵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金色记忆，希望我们为您带来的名家名曲能够给您的长假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我国维吾尔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克里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作并演唱了大量富有民族特色、诙谐风趣的表演歌曲。他所演唱的《打板城的姑娘》、《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阿凡提之歌》、《塔里木河》、《故乡的河》、《颂歌献给亲爱的党》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一同走进打板城，和打板城的姑娘一起欢快地起舞。

1940年，克里木出生在葡萄之乡吐鲁番一个维吾尔族艺术世家，父亲曾经是歌舞团的艺术指导，一支金唢呐吹得远近闻名，母亲是一位舞蹈家，优美的舞姿倾倒过无数观众。受家庭影响，克里木从小就能歌善舞，性格开朗又不乏幽默，为他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克里木的演出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充满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受到了不同年龄观众的欢迎，而且长久不衰。

我们刚刚听到的《边疆处处赛江南》这首歌，从新疆迅速传遍长城内外，传遍大江南北，极大推动了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对于歌唱艺术，克里木也有很深的理解。艺术家这个高峰很高，要攀登这个高峰，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不能攀到这个高度，因为你还没有理解它的深度和含义。新疆的艺术我一直在研究，在唱新疆的歌，关于新疆我有唱不完的歌，有说不完的话，这些就是克里木的心声。

克里木常说，我穿着军装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兵。他经常深入群众，到祖国的偏远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他想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歌声理解生活，理解人生，乐观向上。

0: 这一回我们可全明白了，这么多礼物要送给谁？这一回我们可全明白了，
1: 送给谁？
0: 解放军。
1: 要谢光荣。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受这残忍的引诱。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二十四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声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抱。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贴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二

康，洁净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

0: 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0: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3: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4: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5: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9: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8: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0: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8: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

0: 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 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7: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8: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9: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5: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 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

0: 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普遍介于27到31度，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实现13到17度，南部沿海实现20到22度，其余实现17到20度，广州市多云到晴，18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文化大餐欢度夏日，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国庆档芯片云集，假日电影市场持续火爆，多点开花激活夏日消费，广东文旅流量变流量，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各交通枢纽迎返程高峰，留住太阳，广州黄埔有家阳光银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国庆假期，南粤文化盛宴精彩纷呈，城市剧场、乡村戏台、景区演绎好戏不断，非遗展演、主题音乐会、沉浸式舞台剧接连上演，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文化魅力，欢度惬意假日。本台报道，
2: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晒秋实景布景，落户少数民族村寨，各类丰收主题互动游戏趣味上演，全天百余场民族歌舞精彩轮番登台，吸引众多亲子游客沉浸式体验。深圳锦绣中华工作人员叶俊杰：
3: 今年呢，国庆7天，我们预计接待超8万。

0: 推荐三土好物，这种文旅融合形式很新颖，真切感受到豫南乡村发展的活力。
1: 粤东首部非遗沉浸式舞台剧《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国庆期间热度走高，剧目将潮秀、潮剧、莺歌舞、桥坯、大锣鼓等非遗元素融入跨时空家族史诗，依托全息投影、动态舞台，营造沉浸式体验，带领观众在光影流转间感悟潮州文化的根与魂。北京游客，
2: 我觉得主题非常的好啊，跟你们的潮州文化切合的非常的紧。因为我是外地的，我对这个潮州文化不是很了解，通过这个舞台剧也很好的体验到了你们这个潮州文化，抚慰们海外打拼精神，非常值得人学习啊，非常感动。
1: 面对持续高涨的观演需求，潮州影剧院在常规场次上增加安排，每天演出由三场加至六场，每场上座率保持在七成以上。此前，这部舞台剧已入选广东省第四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大潮归来入梦潮州舞台剧运营总监李问杰，
3: 我们门口现在新设置大潮归来专门的打卡点，上面的狮子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桥坯啊，这些潮州几个字样都是能进行打卡的，你还可以到门口来免费拍张照，这张照片是免费送给游客的，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多多来看一看我们潮州的文化，千年的文化，大家多来感受一下。整体的演出包括我们的灯光电视觉效果，红头船破浪，这都非常精彩。
1: 在梅州蕉岭秦牧家园，百亩硫华菊进入盛花期，暖黄色花海铺展成秋日画卷，花海核心区旁，花间音乐节在木质小舞台浪漫开唱，摇滚乐队与音乐人轮番登台，鼓点、吉他声在花海上空回荡，点燃全场热情。游客徐先生，
4: 今天回到家乡，看到这里的变化非常大，非常兴奋，而且呢，这边经常有表演，演在外面的游子感受到家乡越来越漂亮了，希望外面的朋友、外面的乡贤都回家乡看看。
1: 在河源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人气持续攀升，景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游客李先生，
5: 国庆我们一家人就是梦来万里湖看一下嘛，就一直走，就走到镜花园这里了，然后也看了那个客家的表演，这里也是挺有这个国庆的氛围还有客家气息的嘛。
1: 游客孙先生，
6: 我们是从广州一家四口自驾来河源的，就想到河源这边山清水秀，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到这里散散心，走一走，解解压啊，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7: 国庆假期，广东电影市场持续升温。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节当天，广东以2190.2万元综合票房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观影人次57.2万，延续全国第一票仓的强劲势头。本台报道，
1: 今年国庆档十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主旋律、悬疑、喜剧、动画等题材丰富多元，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喜好。多部粤产影片重磅亮相，老江湖等本土佳作如期与观众见面，为国庆银幕增添岭南风采。随着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省内各大影院提前部署优化服务。惠州华茂天地 UME 影院店长王佑农，
8: 提前开展了一个专项培训，包括国庆影片看点内容，熟悉各部影片适合人群，做到现场能够快速为观众推荐适合影片。
1: 国庆期间，云浮电影市场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统计，10月1日至4日，全市电影总票房突破50.1万元，累计观影超1.67万人次，多家影院黄金时段上座率超过80%。影院通过优化排片推出优惠，抢抓假日观影热潮。云浮影院经理梁巨华，
9: 我们增加了排片密度，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都有场次，通过现场优惠和一些平台的促销活动，爆米花和饮料的销量都翻了1倍。
1: 作为全国首批、广东唯一的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这个国庆深圳影院里的新消费接连涌现，自助 KTV、 头疗房等业态走进公共空间，观众后场散场的碎片时间变成了新的消费体验。百川电影影城经理黄海浪，
10: 以前的影城公共区域可能就是一

0: 些娃娃机啊、按摩椅。那么我们这次引入了这个高端的头疗这种业态，使客户能够第一既节省的时间，第二能够花更少的钱享受到更多的服务。
1: 国庆期间，借力第六届珠海艺术节，珠海推出电影《惠民新举措》，首次发放1000张面额20元的电影消费券，可直接抵扣电影票款，以补贴形式降低群众观影门槛，拉动假日文化消费。市民洪女士
2: 觉得这个抽奖的这个方式还是挺方便的，就是操作一下可能也就10秒钟左右，然后如果真的抽到了，肯定要来看，要消费的。
1: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
3: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山间自驾线路、原生态景区与城市商圈多点迸发活力。机车驿站把过境流量转化为停留消费，秀美秋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夜间商圈持续撬动餐饮零售市场，文旅经济正加快完成从人流聚集向效益增收的转型。本台报道。
1: 国庆黄金周，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热度不断攀升，曾经只是摩托车爱好者私下打卡的山间线路，如今沿线配套不断完善，机车驿站、网红打卡点、机车主题酒店串珠成链，把山间车流转化为沿线乡村富民增收的实在红利。南昆山慕斯嘉华温泉酒店销售总监谭凯旋：
4: 对我们进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1: 放在几年前，大批机车爱好者途经此处，根本没有专门落脚的地方，大家只能临时把车停在路边空地，既阻碍通行，也存在安全隐患，过路流量很难留下来带动周边乡村消费。如今驿站依托南昆山片区旅游热度，当地采用企业投资、政府补贴的模式运营，最先解决的就是骑士临时休整的刚需。东莞摩友
5: 都已经走了几个地方了，环境很好，这边负离子确实是很高，空气很好，就是那些打卡点都有驿站，你上洗手间也方便嘛，包括我们休息啊、喝水啊这些什么的都挺方便的，我很喜欢惠州这个地方。
1: 目前218公路附近有10余家便民摊位稳定经营，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即可实现就业增收。网红坡特色饮品摊位老板麦麦：
6: 中山、佛山、深圳、广州啊，反正广东周边都会来，潮州、汕头都会过来，偶尔也会有北京的啊、杭州的、福建的。
1: 国庆假期，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景区迎来出游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上新游玩项目，策划特色主题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韶关市祥源丹霞山旅游有限公司项目副总经理古玲：
7: 我们刚刚推出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菲拉达项目呢，是总共接待了接近500人，因为它的接待量是有限的，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泄流。
1: 旺盛的人流极大激活了丹霞山片区文旅消费市场，景区周边特色餐饮、精品民宿、土特产商铺、文创购物门店客流大增，销量走高。丹霞山博物馆前的集章打卡点人气满满，不少游客排队参与打卡集章，沉浸式感受丹霞文旅特色，丰富了出游体验。十一期间，清远市阳山县凭借原生态资源、秋日山水风光以及乡村文旅特色，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休闲、度假，客流稳步攀升，消费热度持续高涨。清远市阳山县雨水风景区工作人员黄小姐：
8: 国庆期间呢，我们客流量相比往年呢增加了20%，客房预订呢十分火爆的，9月初开始了，已经有游客提早预订了，现在我们国庆假期的客房都是爆满的。
1: 游客曾女士：
9: 打听到阳山雨水风景区这边比较小众精致，然后又很原生态，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所以我们就 家人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
1: 此外，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主题活动、优惠促销，吸引市民游客走出家门。中山市石岐街道万象汇河马中山店店长谢伟：
10: 国庆期间客流的话是同比增长20%-30%，比上个月的话增长70%，今年客流基本上能达到20,000左右。
1: 中山市兴中广场物业相关负责人曾斌：
11: 商户的这个营业额呢，这个表现也是不错的。我们预计呢，整个国庆节下来的话，客流还有这个商户的营业额呢，对比去年都会有15%-20%左右的增长。
3: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广东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各地交通部门统筹运力，优化疏导，保障群众返程安全畅通。本台报道。
1: 公路方面，针对车流集中、局部易拥堵问题，广东在清远、肇庆、云浮等8市23处重点路段、隧道、大桥、服务区实施三潮汐动态管控，全省交警、路政、高速运营单位启动高等级联勤值守，依靠无人机巡查、电子屏预警，快速处置路面事故。云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1大队副大队长杜玉德：
12: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潮汐车道路段时，务必按照路面标识和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切勿随意变道超车。
1: 这个假期，深港、夜游、夜市、夜演等夜间文旅项目上新，双向带动客流。黄港、罗湖、深圳湾口岸夜间通关火热，深圳边检升级保障，沪杭返程客流高效通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乌龙飞：
13: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1: 铁路方面，截至10月5日，国铁广州局预计累计发送旅客1466.7万人次。广州白云站增派志愿者，增设指引标识，多渠道发布出行信息，应对大客流。广州市白云区枢纽管理办公室交通协调科科长袁颖哲：
14: 广州白云站线下中转候车厅开通运营，候车厅面积增大8200多平方米，座椅2000多张，并新增卫生间、哺乳室、饮水间多处，有效解决旅客换乘、走高架通廊与出发旅客进站流线对冲等问题。
1: 地面接驳保障同步加码，交通部门引导网约车平台出台激励政策，吸引司机前往枢纽接单，同时强化出租车执法检查，严查拒载、溢价、绕道等违法行为。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一处执法人员王嘉诚：
15: 执法人员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请选择搭乘正规合法营运车辆，如遇到出租车溢价、拒载、违规收费等行为，请保留好乘车票据，及时拨打广州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
1: 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网约车、出租、地铁接驳高效联动，打通返程最后一公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区管理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
16: 配合广州市地铁的这个延长时间，做好这个航站楼到高增地铁的这个接驳公交，也是每5分钟一趟的，我们就做好这个出租车的管理。那这边提醒呢，广大旅客呢，如果搭乘出租车呢，最好呢提前呢就是利用我们的扬车打车明白卡，做好这个车费的预估，打表付费。
3: 国庆假期，广东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期出行游玩秩序与城市环境，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顺畅的节日。本台报道。
1: 黄金周期间，拱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为保障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珠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国庆在岗守护国门口岸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游客解决出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退役军人珠海香山卫士志愿服务队领队张小妹：
17: 节假日口岸人多繁杂，志愿者分工协作，积极为来往的旅客提供通关指引，线路万全，维护秩序， 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
1: 退役军人珠海香山卫视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李文杰
18: 也很自豪，能为社会服务，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退役不退社。
1: 连日来，汕尾红海湾旅游区迎来客流高峰，汕尾市城区相关部门与景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分片值守沙滩、观景平台等点位排查隐患，防范风险，同时有序疏导客流，热心服务游客，多方联动筑牢假期安全防线。汕尾市城区遮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安生喜：
19: 国庆期间，我们坚持全天候应急值守，分组对景区周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安全隐患。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守好安全防线。
1: 国庆假期，阳江大街小巷人流密集，一线环卫工作者坚守工作岗位，抓实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各项工作，用心守护节日期间的城市环境卫生。环卫工人林运康：
20: 保洁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这个保洁工作就像人民解放军站岗一样，都是需要去做的。我们这个作为保洁员一线工人呢，首先要保证这个城市卫生啊，保证这个路面整洁。
1: 环卫管理人员邹峰：
21: 节假日期间的话，我们的那个垃圾量要比往常明显要增加了50%，主要的区域和道路我们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布控和人员增加，包括设备增加。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202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2026年，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政策接连落地，但老区人清楚，国家给的是机会，路还得自己走。他们正把长征那股劲用在发展上，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跑出振兴发展新速度。本台报道：
1: 不靠海，不沿边。赣州却敢对标深圳，无中生有建起一座国际陆港，这里创新打造赣深组合港通关模式，把深圳的港口功能搬到赣南内陆，货物进出既可通过铁海联运，也可通过中欧班列通达20多个国家。赣州陆海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礼花：
23: 可能走公路的话大概是3000多块钱，但是我们铁路的话现在是2000出头。
1: 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运营管理局副局长刘丽萍：
24: 我和广州港，我和深圳港，我和厦门港交了朋友，我去满洲里，我去二连，和沿边口岸达成合作，它才会越来越加的通畅。
1: 从陆港往南几十公里，另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正在发生。在民航局的对口支援下，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赣州南康区建起了全国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全国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已累计为大疆、小鹏、汇天、顺丰等行业头部企业提供检测服务超4500小时，风洞测试时长超2000小时。大疆飞越珠峰的无人机也是从这里测试好后出发的。赣州市南康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专班工作人员黎元：
25: 这边的空域是最好的，有4.4万平方公里，甚至比我们赣州整个区域都面积都会更大。
1: 如今这里还集聚了34家低空经济企业，大量高端装备在此研发测试下线。丰益科技世航合规总监祝凡奇：
26: 这款无人机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丰州90无人机，它是很大的，最多可以装20公斤。
1: 世界500强企业格力也将他们的全球第15个空调生产基地放在了赣州南康，为当地增加近3000个就业岗位。如果说陆港、低空和格力是引进来的成果，那赣州还有一批企业是从这片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做矿石智能分选设备的这家江西独角兽企业，矿工家庭出身的创始人带着5人团队睡在矿区，用200多天研发出国内首台黑钨矿智能选矿设备，打破国外垄断。 赣州好朋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和公共事务部总监李秋红。
0: 像海外的那些新建园的话呢，他可

0: 能连续工作几百个小时，它就被烧断。那我们这一盘基本上几千个小时没有问题。
1: 15年来，死磕一块瓷，从亏损到消费类电子细分领域全国前三。这家生产稀土永磁材料的企业拿下江西省制造业单项冠军。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彬彬。
2: 它能让这个列车啊，能实现常温悬浮起来，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
1: 同一片大地，不同的出发。当年红军用脚步丈量信仰，今天老区人民靠实干发愤图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光伏正成为乡村绿色转型的新动能。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镜下村实现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建成智慧能源系统，实现清洁能源100%消纳，让村民用电更加安全稳定。本台报道。
4: 我是光能侠，是个暖宝宝，我可以为大家发光发热，就看你们用什么方法留住我啦。
1: 记者陈俊杰。
5: 说起村里农房的屋顶，你会联想到怎样的场景呢？是晒晒被子，还是说晒菜干、晒腊肉，又或是约上三五知己一起烧烤？在广州黄埔的镜下村设立的屋顶是这样的，屋顶铺满了一排排光伏板，与漂亮的新农房鳞次栉比。零碳配电站融入乡村自然风光，一幅智慧乡村配电网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了。
1: 镜下村是全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紧邻中心广州知识城。镜下村的新农房采用了全生命周期设计与装配式建筑技术，房屋模块在智能工厂完成，运到工地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工期比传统方式节省50%，建筑垃圾降低70%。村民从老旧的握手楼住进了庭院式大别墅。广州黄埔镜下村村民陈小军。
6: 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变化的，像以前我们的房子都是一伸手就可以碰到两块墙的，但现在的话有距离，而且还有每个房子还有那个花园，觉得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好了。
1: 作为联合国中国零碳村镇试点，镜下村实现了建筑屋顶光伏全覆盖，构建起智慧能源系统。不仅各类清洁能源实现100%消纳，也让村里用电更加安全稳定。广州黄埔供电局九龙供电所副所长刘佳。
7: 我们全村呢，总共是251栋的新农房，全部都安装了屋顶光伏。那每一栋的光伏装机大概是17个千瓦，全村呢一年的这个等效发电量可达到将近400万度电，能够基本上满足我们整个全村的一个居民的用电。
1: 广州黄埔镜下村村民陈小军。
6: 现在新房子装的电都没有反映说跳闸的问题，全部都是很稳定的。
1: 与此同时，绿色动能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村民不仅可以共享充电收益，光伏等新兴产业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入来源。广州黄埔供电局九龙供电所副所长刘佳。
7: 每个村民每个月有一个300度电的一个免费电可以使用啊，那么相当于可以满足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用电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镜下建设了光储中一体能源站，那么满足我们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呢，村委也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收益。
1: 记者陈俊杰。
5: 电的源头是村民屋顶的光伏板，太阳升起就能够源源不断发电，加上20千瓦花瓣型配电网和全低压自愈坚强配电网一路保驾护航，全域面积4.2平方公里的镜下村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阳光银行。
1: 得益于智慧配电模式，村里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创造电的转变。借助阳光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能够顺利地送入千家万户，离不开高效的输送体系。广州黄埔供电局九龙供电所副所长刘佳。
7: 现在使用的是智能电房啊，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一系列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以后我们的整个巡检的周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能够随时掌握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在广东，像镜下村这样的阳光银行还有很多。通过未来乡村智慧配电网示范建设， 广东持续增强乡村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赋能百千万工程示范的广东模式。
3: 昨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阴天转晴到多云，气温继续下降一到四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省晴到少云，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未来几天，这样的凉爽天气还将持续。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和假期返程特点，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合理规划返程时间、路线，连续驾驶车辆四小时，要停车休息至少二十分钟，避免疲劳驾驶。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林琴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65期，开奖号码百位一、十位六、个位一。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65期，开奖号码02-07-09-12-13-20-23-25-36-35-36-39-50-56-59-73-77-78。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4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7-18-23-24-29-31，篮球号码1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10: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

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转眼我们迎来国庆长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国庆假期将迎来返程高峰，请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高温中暑和森林火险，注意出行安全，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落实防御措施。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童兵祝您和家人朋友安康。

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来到国庆黄金长假期，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别制作系列节目陪伴大家，同欢共乐。听过的《故乡的云》这首歌是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首唱是文章，收录于1984年文章发行的专辑《365里路》中。歌手文章是印尼华侨，后来到马来西亚上学，高中转到美国求学，在加拿大读的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工作过2年。多年的漂泊让他缺乏归属感，渴望回归祖国。1983年，文章到新加坡探望自己的父母，被唱片公司相中，开始进入歌坛。初涉歌坛的他，由于自身经历的原因，对于异国游子的心绪是有真切体会的，他也想表达出这种感受。于是小轩和谭健常夫妇以思念故乡为主题，为文章量身打造了他的第一首歌曲《故乡的云》。故乡的云借用对故乡的云和风等自然景观由衷的赞颂和对游子思乡之情的描绘，既表达了天下中华儿女骨肉相连的浓浓亲情，也表达了游子心念故乡的渴望，道出了千千万万游子希望归乡的愿望。我们大部分人是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高大帅气的费翔演唱这首《故乡的云》，而深深地记住了这首歌，也深深地记住了费翔。这就是歌由心生的魅力吧。《故乡的云》这首歌经历时间的考验，2019年6月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美好的歌曲总能成为时代的音符。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你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兵。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景区游玩，安全与快乐同样重要。进入景区后，先不要着急打卡拍照，第一时间查看入口处的导览图和安全提示牌，记住紧急出口、医疗点和游客中心的位置。如果景区有广播通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人流预警信息。如果游览山地、峡谷类景区，请提前准备好防滑性能好的运动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随身携带轻便的登山杖辅助行走。遇到陡峭路段或者台阶时，请放慢脚步，扶好两侧护栏，不要边走边看手机，防止摔倒。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立即远离山顶大树、电线杆等易遭雷击的区域，到室内或者是低洼处避险。不要使用雨伞，可以穿雨衣遮挡。游览水域类景区，如海边、湖边、河边，谨记不要靠近水边玩耍，尤其是没有护栏的区域。带孩子的家长要全程拉住孩子的手。如果参与划船、漂流等水上项目，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检查船只的安全设备是否齐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意在船上打闹站立。另外，不要采摘景区的野花野果，也不要投喂逗弄野生动物，避免误食有毒果实或被动物抓伤。文明游览才能让旅途更加安心。
7: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